0: 单件卖到几百上千块，还琢磨出浅浮雕，把长城山水都搬上了石头。妹妹思梦从两箱蜜蜂起家，发展到了40多箱，取出的蜂蜜带着蜂巢的温度，甜的人直流口水。养蜂有淡季，她闲不住，又把老屋改成了蜜蜂主题民宿，搞研学教制陶，回头客超过了80%。姐妹俩一个以笔作画，一个以花酿蜜，绿水青山间，这对姐妹花正绘出更美的画，酿出更甜的日子。
1: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
2: 你们好呀。
3: 你好。
1: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3: 你好你好。哇，
1: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3: 像吗？那么像。
1: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
3: 是吗？
1: 给大家看一看哈，就首先这是俩真人，不是什么 AI 数字人分身
3: 的。真实的。
1: 真实的哈，也没有这个就是屏幕的这个粘贴。谁是姐姐思佳？
3: 这儿呢这儿呢。
1: 姐姐啊，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3: 思梦。
1: 妹妹。
3: 思佳思梦。
1: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哈，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3: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3: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1: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3: 差不多
1: 几乎一样的，
4: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啊，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3: 然后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1: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摘不开？
3: 有几套，是。
1: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4: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
3: 对，
1: 练体育的，
4: 练体育。我们体校
1: 体育生是吗？
3: 对，
4: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3级跳远。
1: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4: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1: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4: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1: 石化？
4: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1: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4: 画画。对
1: 啊，那妹妹呢？
4: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1: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3: 真聪明，
4: 养蜂的。
1: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3: 行，好嘞，跟我走，
1: 走
3: 走
1: 走。那你歇着啊。
4: 好的，
3: 好。走，
1: 带着我往哪儿走啊？
3: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1: 往河边走。
3: 河边为什么？
1: 你不是画画吗？
3: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5: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10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100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3: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1: 像月亮
3: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它，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1: 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它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3: 对，
1: 这样方便创作，
3: 对，
1: 是吧？
3: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1: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3: 这是子母石。就是
1: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
3: 它这个
1: 适合画画。
3: 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1: 哇，好凉爽。你是指这样，
3: 对，
1: 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3: 对，
1: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5: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 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3: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1: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3: 我老公完成。
1: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我觉得，
3: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1: 这是你家先生？
3: 对，
1: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2: 这挺好，这挺好。
1: 好吗？这个
3: 可以。
2: 一会儿我把那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拉了。
3: 画鱼图。
2: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的生命和价值了。
1: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2: 我就搬走啊。
1: 嗯，走吧，就徒手吧。嗯，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2: 不，
1: 有力气。
3: 好，搬家去。
5: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1: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2: 经过
1: 这得整个两小时，
2: 对，经过两个小时。
1: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2: 因为现在它这个
1: 这得五六斤，
2: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喽，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1: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
2: 现在有七八斤。
1: 七八斤也有了。
2: 差不多吧。
1: 啊，从五六十斤一直给它，
2: 对，
1: 抛光打磨。
2: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1: 哦，你看
2: 图案找出来。
1: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2: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里拉是有变化的、哦。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1: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2: 多半
1: 是
2: 堵，也是堵到最好的状态，就是、要不这个我拉了两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
1: 哦。
2: 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1: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两层、三层，可能五层都达不到，私家作画这样的效果？
2: 有
1: 也有过，
2: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去掉，对，去掉，
1: 哦、
2: 把最好的留下
1: 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2: 鼓这边比较好看，
1: 这边好看是吧？
0: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3: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1: 交接成功了、
3: 对，交接成功了。
1: 我看你是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3: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0: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3: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0: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鱼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草荷叶，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
1: 我看完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
2: 把帽子戴上，
1: 装备得戴好哈。
2: 对，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4: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2: 很明显。对吧？
1: 别说，这思家这会儿，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场，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前。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这个它注意到我，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
2: 对，
1: 哟，看看哇，听这声音，
2: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2: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2: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2: 对，它有热量，
1: 热乎的，
2: 是
1: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
2: 啊。
1: 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3: 哎，
1: 不怕，
3: 习惯就好了，
1: 习惯就好了。
2: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2: 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2: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2: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2: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2: 不对，最高峰呢是达到120群，就从两箱开始。
0: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2: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我们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2: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 一年的收入情况，
2: 把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2: 对，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1: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2: 哇，好，
1: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2: 害怕吧？
1: 有花香吗？
2: 挑战一下，
1: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0: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2: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1: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2: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1: 产籽，
2: 嗯，这是它的工作。
1: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2: 对，21天出房，小蜜蜂。哦，
5: 才21天。
2: 是的。
0: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2: 因为咱们村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免费体验，
2: 对，是吧？免费体验，
1: 就只要在你们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2: 对，不会觉得无聊。
1: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2: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1: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地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2: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1: 要就像你一样是吧？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10几天
2: 的生命，
1: 是吧？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哎呀，
2: 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每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0: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1: 思佳，哎，画得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2: 马上收尾了。
1: 收尾了，
2: 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哇，
1: 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2: 画下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1: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2: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1: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2: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1: 好漂亮！
2: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
1: 嗯，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0: 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0: 500-600可以。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2: 9条
1: 、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0: 你看，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是吧？
1: 对。
0: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3: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0: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的尝试、
1: 包括我们这边，你看淮安关长城。
0: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3: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0: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0: 摸索的，浮雕，
1: 浅浮雕，
0: 浅浮雕，
1: 对，
0: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四间房，
0: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四个家庭或者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四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3: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啊，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2: 认错的
1: 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这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0: 就是现在这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2: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0: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2: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0: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正在绘就更美的画作，酿出更甜的日子。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三位返乡

0: 平台到智能机器人，他们用了6年。吴迪说，心智生产力应用在农业里，就是三个更：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振兴路上，这群年轻人正用代码和铁疙瘩给土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1: 要不再往外点？
2: 嗯，一点。嗯，
1: 先把拱抬下去，我在上面扶着咱的车。
3: 下地干活了，哎，
4: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5: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6: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三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4: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1: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嘛，高架可能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6: 吴迪、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4: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6: 吴迪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人。
1: 来来来，放炮。
4: 好，好，我们开机。
6: 设施农业机器人只有从实验室场景走出到田间实地应用，才能最直观反映它的性能。
1: 刚才你像这个有的叶子啊，它这个可以明显看，你像这个就属于叶斑上有一些问题，换到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是效果 OK 的。但是你像叶背呢，就有一些，你看就是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背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考虑。
6: 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1: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一下文章，考虑好像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4: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用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1: 还大着，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应性强一点的话，
4: 肯定
1: 调嘛。
4: 对，
1: 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4: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1: 那你说
4: 反而会好。
1: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4: 对，再缩一下。
1: 对，这明显这个。
6: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4: 刚才我在控制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还是得调一下它那个速度。刚才已经最低档的速度，
1: 对，
4: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快了。
7: 这个能调吗？
4: 应该可以调的。我们回实验室把这个事儿再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直接做定速巡航的更方便。就定好这个速度以后，它就朝着速度直接往前走。
6: 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为了实现创新性配置，吴迪、张扬他们努力尝试在不同的农业机器设备上搭载不同的智能算法模块，让设备摇身一变，从而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农事需求。接下来就要看机器狗的表现了。
5: 机器狗呢，就是本身呢，它只是一只狗，看着非常简单，就四只脚。

0: 这个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1: 那应该它得先巡检一圈。
0: 那往前走一点。
1: 啊，它已经开始动了。
2: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3: 哦，小心！哦呦，这个稳定性不行，
0: 直接不行，
1: 那绝对不靠谱，
0: 直接实现不了。对，
1: 它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0: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布台。
4: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0: 已经达到极限了。
4: 它极限是多少？
0: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2: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0: 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变频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面行走不太利索。
0: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2: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5: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2: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5: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2: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6: 哎，你好。
5: 哎，你好。那个，哎，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6: 哦，摄像头是要什么样的？
5: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6: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5: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6: 那也倒也简单。
5: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6: 我等一下吧，那我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你们。
5: 好的好的，
6: 尽快吧。
5: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个定位。
7: 今天这一天折腾，什么感觉？
0: 准备不充分，没啥感觉，崩溃。
5: 其实不解决不影响什么大碍，但是不解决这个事儿呢，对于以后机器量产其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今天不发生，我们早晚还得解决。啊，是这家店，那走吧。
2: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5: 现在就是关键期，要调整各种各样的模块的功能，以及调整这里边的一些算法的准确度，无人车的自主规划，以及这个无人狗，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快速的去冲刺，才能让9月份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再弄个。
2: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生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1: 对啊，这边。
0: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 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2: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5: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5: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2: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5: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来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2: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分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编译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3: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0: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1: 别上连那啥，来邱老师，咱可以看看叶子了。
3: 好，看到了吗？
1: 他先不用动，我现在调的是狗的摄像头，现在狗要给我拍个照片啊，对，我们要保存一个录像。好，
2: 上午11:30，两个智能机器设备已经全部实操完成。
4: 做什么感觉？
3: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4: 都流下来了。
3: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4: 今天数据怎么样？
3: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啊，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4: 很遭罪。
2: 看到测试成功，46岁的山东汉子邱纯胜喜极而泣。
3: 跟无敌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啊，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啊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的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2: 返乡创业的邱纯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3: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啊、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纯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

0: 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设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2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1: 上来，上来看看。
2: 来，师傅上来。
1: 啊，来。
3: 下面除草，能搬运。
1: 为什么这瓜是咱弄个几楼活？找着做的姿势的人活，是吧？托上都是当在当几楼会师。
2: 在我这放连上
1: 吧，多功能。
0: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4: 那走两步，
1: 走。
5: 对，走。
1: 哟哟，喝了点白花麻子能吧？这么软的堆的话，得走的还重。
0: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3: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它这比如说什么病类，它就知道。
6: 对对
3: 对。
1: 然后那个能知道它是什么病啊？
6: 对。
3: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放风
0: 子啊，师姐。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1: 我怎么说，俺就不知道怎么使，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也不咋回事啊。
7: 他都愿意尝试，就是怕是怎么样啊？
2: 对吧？
7: 能一过来效果不好，能一过来效果不好。你看上来放风子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都得删了。
8: 那俺这手心肯服肯接，
1: 但是不确定那个东西怎么样。
0: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9: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还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3: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0: 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10: 老刘，
7: 哎
10: 哎，
7: 谁啊？
10: 来来，老刘来。哎呀，又来了
3: ，
10: 这东西好来给你实际的用一用。
7: 哎呀，快白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哄我长得不大好，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0: 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10: 就因为长得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长得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3: 这个一方面也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7: 说的念了，你
10: 试
7: 试啊，你试试，你试试。
9: 就是来干活的，
7: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咱哎呀，我捧你。一会儿给你
0: 说干就干，吴迪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1: 对吧？这看看吧。
4: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7: 这已经侦测了。
4: 对，是，你看，对，你看。
7: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它都。
4: 对，就不需要了。
7: 啊，
4: 你看三号柱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角斑病，啊，症状是什么症状啊？都有详细的描述。
7: 尿液子红，它配着液子红，这就咋着出来的我。
4: 哎，它是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然后呢，在以后你在作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7: 哎呀。

0: 俺别说这段还就是
1: 对
0: 还就是很重。
2: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0: 他弄了个字录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钩子呢，发生了一桌病，
3: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呢，会告诉你具体的什么位置出现
1: 刚才这个点位。
0: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坐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字。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一个看。
2: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1: 你看，一共45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3楼，第16楼，第27楼，28楼，这几个点位。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0: 嗯，那走量刚快。
4: 哎呀，这不光看见了快，咱马上就给他喷洒，治疗更快。
0: 再说他这个传过信息来，再说大约咱治疗。
1: 哎，自动对，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2: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0: 算是合，你说算不算？算是合。嗯，
1: 一份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0: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嗯，
1: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甚至说，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甚至说，用了这个农业后来越用越好。
0: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 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19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 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2: 新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的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一个起点。
3: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假期过半，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旅游的路上，还是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和我一样，不喜欢挤热门的景区看人头攒动，就爱往那些小众清静有味道的小村里钻，那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您可得好好听，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让您淘到宝贝的地方。我们先来问问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瓷器的朋友呢？有没有那种逛窑口看釉色淘老物件就停不下来的朋友？如果有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它就是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的溪头村，一个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宝藏之地。这个村子呀可不一般，它是龙泉青瓷的发源地之一，窑火从南宋烧到现在，跨越了上千年。您走在村子里，说不定啊，脚下踩的就是几百年前的碎瓷片。除了瓷器，溪头村的风景也是很能打，清水潺潺，鱼肥稻香，远山近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村子里呢，还建了不少先锋建筑，古老村落和现代美学混搭在一起，特别的出片儿。所以不管你是瓷器发烧友，还是单纯就想找个小众乡村放松几天，溪头村都值得您列入行程。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村，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4: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瑜。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5: 欢迎来到溪头村。
6: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4: 谢谢。
5: 干杯。
4: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0: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7: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0: 张溪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7: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0: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施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施釉如玉的效果。
7: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光阴瓶，你看鲁卓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4: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0: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7: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一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都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0: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七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8: 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0: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8: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0: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9: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10: 超难的，歪了啊，失败。
9: 那他是感觉没有底的。
0: 金朝军是溪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7: 好，
9: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0: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11: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9: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12: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0: 溪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13: 好，谢谢。
0: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9: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
11: 的。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9: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11: 喜欢就好。
9: 青瓷既是我们的春潮，也是我们的国潮。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新风前卫建筑潮。
0: 这是溪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溪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溪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9: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竹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0: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溪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溪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

0: 潮流艺术盲盒。
1: 你们看这两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0: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溪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1: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2: 大水车，
3: 哇，好清澈。
1: 干杯。
4: 干杯。
0: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溪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1: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溪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0: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溪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溪头村越变越美，溪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1: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5: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0: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溪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溪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1: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6: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5: 我们这里的鱼哈，
1: 对，
5: 我们叫它山高鱼。
1: 那真的有点，就是说是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5: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1: 对对对，
5: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1: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互动。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山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溪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0: 溪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溪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

0: 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溪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1: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2: 去那里坐一坐，
3: 钓鱼。
1: 来，马上带你进入溪头村的多元趣享生活潮。
0: 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它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溪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1: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窑柴滚滚，窑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精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窑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在我们溪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0: 溪头村的红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9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3-5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1: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溪头村的青瓷古韵和山野风光让我们沉醉，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瓷器，希望有机会去溪头一边旅行一边挑上几件美物。其实乡村旅行的美好，一半藏在山水风物里，另一半还藏在各地独一份的地道烟火滋味中。打卡特色乡村，怎么能够少得了美食的陪伴呢？从我个人的旅行感受而言，其实不同地区的乡村都有专属自己的味觉密码，因为不同地域的风土气候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技巧。接下来我们就移步福建龙岩，去解锁当地独树一帜的乡间美食，感受客家人藏在灶台间的生活智慧和地道风味。
10: 在龙岩地区的农村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挑货郎四处吆喝着卖汤，而乡亲们也喜欢买上几碗热汤喝。龙岩人爱喝汤，却又和很多地方的喝汤习惯不同，他们喝汤就单单只是喝汤，汤里的肉通常还会拿出来进行二次烹饪，再做一道菜。这样的鸭肉还会好吃吗？当地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做法呢？
11: 你问阿大姐，非常爱唱歌，想问她谁，就是啊啊啊。
12: 阿大姐是谁呀？
11: 阿大姐就是我奶奶。啊啊啊！
10: 啊！谢王水大姐是当地的养鸭大户。他养的鸭子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的优良地方品种连城白鸭。
13: 我这鸭子还会飞呢。
14: 鸭子还会飞？
13: 对呀，它野性强，所有它的肉质汤鲜美，好吃。
14: 那我看一下它会飞吗？
13: 给你看一下啊，一二三。
10: 连城白鸭全身羽毛雪白，而双脚和嘴巴却是乌黑色的。浓墨重彩的红烧鸭肉，色泽红润光亮，卤汁浓稠，肉质鲜嫩香甜。或是做成咸鲜口味的椒盐鸭，外脆里嫩。当然，在当地最受欢迎的还是将鸭子直接做成鸭汤。谢大姐做的连城白鸭汤，汤汁清澈透亮，滋味醇厚。不光如此，谢大姐还会把鸭汤里的鸭肉拿出来，再做成一道姜味十足的姜盖鸭。
14: 哈哈哈。
10: 恰逢五一假期，在城里生活的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回家看望谢大姐。谢大姐也打算用自己养的连城白鸭给家人们做她的拿手好菜连城白鸭汤和姜盖鸭。
15: 那谢大姐，第一步咱们怎么做呀？
13: 第一步我们就给她清洗一下她的血水。
10: 谢大姐说，烹饪鸭汤的第一步是要给鸭子去血水。不过谢大姐的方式很特别，不用焯水就可以将血水去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3: 我们就把白鸭拿地瓜粉醋拿来抹到鸭子的身上，给它搓搓血水洗干净，把它的血水清理出来。你看出来了啊？
15: 哦，真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13: 是，
15: 就等于说我们地瓜粉可以把我们的血水给沾走了。
13: 对对。
15: 那平常咱们去血水不就是把肉放水里焯一下，这样就可以去血水了吗？
13: 你拿水去捞的话会影响它的清香味，我们的鸭子是很香的。
10: 用地瓜粉和白醋来给鸭子去血水是谢大姐的独创。她说用这种方式代替焯水可以减少鸭肉风味的流失，做出来的鸭汤也会格外清香。接下来谢大姐又架起了一个大蒸笼，这又是要做什么？
15: 谢大姐，那现在第二步是什么呀？
13: 拿去干蒸啊，去血水啊。
10: 干蒸鸭子不是要炖鸭汤吗？谢大姐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谢大姐说鸭子是一种腥味比较重的肉类食材，在炖汤之前干蒸一下可以去除腥味，同时干蒸也可以让鸭子的肉质更加紧实，在接下来的炖煮中不容易破坏整鸭的品相。这是连城当地流传已久的烹鸭技法。
15: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嘞？
13: 放水。
15: 放水。
13: 嗯，矿泉水煮开了再放下去。
15: 那为什么咱们要用开水煮汤？
13: 你要是刚蒸了放冷水，它会热胀冷缩，味道出不来。哦、
15: 嗯、所以一定要加开水。
13: 对、嗯、
10: 谢大姐说要想鸭汤清澈透亮得用蒸笼来做汤，因为蒸的汤火力弱，鸭子的脂肪和肉沫不容易进入汤中，鸭汤就会清澈透亮。而加了开水的鸭子蒸90分钟以上才可以出锅，这道连城白鸭汤可是很多当地人的童年味道。而这一次谢大姐还要从汤里取出鸭肉，准备再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姜盖鸭。做姜盖鸭为什么要用炖过汤的熟鸭子呢？这样的鸭子再做菜滋味还会好吗？谢大姐说她自有妙招。
15: 谢大姐，我发现这边放了很多姜，咱们这么多姜配这只鸭子会不会很辣呀？
13: 不会，我有绝招，把它的姜蓉和姜丝剁出来。
15: 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我发现这是斜着切哈，才能把它这个像刮出来一样。
13: 对对对，它姜丝才会出来呀。哦，
15: 现在开始逐渐有姜丝了。
13: 对，你看这个姜丝就出来了。
10: 谢大姐用刀顺着姜的纹理向下斜剁，高强度的撞击使生姜变成蓉状。谢大姐说只有用这种最传统的斜剁方式，姜丝才能保留完整的形态。

接着，谢大姐把挤压后的姜蓉倒入油锅中进行炸制。她说，生姜中的辛辣味道会在高温的油锅中消失殆尽，而姜蓉经过炸制，也换上了漂亮的金黄外衣。

0: 盘，再把肉松状的姜蓉覆盖在切好的鸭块上，像是给鸭穿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谢大姐用心烹调的晚餐也要上桌了。
1: 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2: 他回来就喜欢吃这个，我就会给他做。
3: 我们这个吃起来哈，我发现不会辣，但是能吃出姜的香味，很入味。
2: 因为我姜已经拿去炸过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潮湿，它可以去湿去寒。
0: 谢大姐说，龙岩地区山多，气候湿热，所以当地人爱喝汤，爱吃姜。其实最初都是为了驱除体内的湿气，这是先祖们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闽西儿女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2: 西西好不好吃？
4: 好吃。
0: 猪腰、猪肝、猪肚、猪肠、猪脚、猪肺、猪皮以及猪头肉，在龙岩当地他们被统称为猪八宝。而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异味较重。面对这些食材，人们的做法通常都是烟熏或是卤制，以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而在龙岩，有一位大厨仅凭红焖的方式就能完全去除异味，并且使猪八宝变得软烂鲜香。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华伟民厨艺精湛，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厨师。他烹饪猪八宝有着自己的绝招。准备一口小锅和一个大铁铲，再准备一口大锅和一个小锅盖。话叔说，用这两组看似并不配套的工具，就可以将猪八宝的异味完全消除。话叔到底会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呢？为了将这个本领传授给年轻的厨师们，话叔决定带着他们去乡间采风，交流厨艺。
3: 话说咱们今天来也真不容易啊。
5: 这个养猪的地方啊，猪都一直在山上跑的。
3: 一直在山上跑啊。
5: 是。哦，慢一点。
3: 这有点滑。
5: 来来来。
0: 这种性情彪悍的黑猪是龙岩市上杭县的地方品种猪淮猪。
6: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过来过来。来这里这里。好好好。
3: 我们今天就选一只，
5: 这一头来吧，
7: 这个是吗？
6: 来，开盘，搞这个。

0: 抓腿，抓腿，把腿抓起来。
1: 用淮猪肉烧出的红烧肉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大菜。将大块的五花肉煸出油脂，再加入各种调味料，加水炖煮，做出的红烧肉口感肥而不腻，软糯香甜。这道红烧肉既是农家招待宾客的下酒好菜，又是高档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不过和红烧肉选用的五花肉不同，当地人喜爱的猪八宝可都是异味较重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的异味该如何去除呢？小锅大铲和大锅小盖的组合

0: 该怎么使用呢？
1: 话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红焖猪八宝了？
2: 对，红焖猪八宝。猪八宝的食材呢，主要是这个猪头肉，猪脚、猪肠、猪肚、猪皮，这个是猪肺，猪肝、猪腰。哦。
0: 面对偏门的食物，需要用些非常手段。华叔把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先分切好，再焯水备用。接下来华叔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
1: 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
1: 费一番力气，
2: 胶质比较稠，不要不停的翻炒。哎呦，
1: 一下子就展示出我们这个，我感觉这工具自身就带着分量啊。
2: 大锅铲
1: 啊，那为什么要花力气？
2: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大锅铲、小炒锅，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华叔自信地说，这大铲小锅的组合是给猪八宝去腥的第一个环节。
1: 这个比较费力气，我来一下吧。有点费劲，
2: 有点费劲。哎呦，
1: 我这是不是有点太粗暴了？就这样，一直要把底下的铲起来是吗？啊、
2: 哦，是。哦，
1: 翻过来。哎呀，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淋米酒了呀？
2: 对，现在就淋一点米酒。哦、我们要从锅边淋下去。哎呀，
1: 我就说这个为什么要从锅边淋呢？
3: 我们从锅边下酒，是因为它锅边的温度比较高，我们更容易带走它的腥味。
0: 华叔说，这样的翻炒是不能停的，翻炒过程中还要不断倒入锅边酒，整个过程要持续30分钟以上，十分消耗体力。而之所以用大铲，是因为大铲受力面积大，可以快速翻炒食材，去除异味。而小锅锅体小，传热性能好，锅内温度上升快而且均匀，方便米酒快速挥发。等到所有的食材都已炒出胶质，华叔则要把这些食材加入到一口大锅里面去，加水炖煮。不过要想完全去除异味，还需要一个小锅盖。可是这个锅盖也太小了吧，小到只能飘在锅里。这大锅小盖的组合又能管什么用呢？
1: 哇，这锅里的锅盖也太小了吧，为什么呀？
2: 这是为了去除食物的这个腥味。
1: 那按你这么说，我把锅盖拿走，不更快的这个去除腥味吗？
2: 水在开了以后，中间的温度比较高啊，盖上这个锅盖以后，使所有的这个温度都能够均衡。
1: 那就是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沸腾的地方给它压下去是吗？
2: 对。
0: 华叔说，炖煮的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而且一定要用大锅煮，为的就是可以多加水，让水快速蒸发的同时也带走食材的异味。不过这样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锅中的沸腾点会不断变化，这就会导致锅里的温度不均衡。所以华叔才会用一个小锅盖飘在锅里压制沸腾点，这样锅中的食材就会受热均匀。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就可以大火收汁了，一道红焖猪八宝就做好了。
4: 这个皮虽然是很厚哈，但是感觉胶质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次采风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哈，
3: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通过后期的匠心独造的一个技艺，把它重新烹制成另外一种风味出来的一种呈现。
0: 琢磨食材的特性，擅长利用烹饪工具，巧妙化解烹饪难题，这是华叔的烹饪之道，也是他的匠心所在。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有这么一位厨师，就非常善于用盐。他的得意之作就是需要用到大量盐制作的盐酒鸡，而制作这道菜的人就是当地厨师邱道良。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不过让人称奇的是，邱大哥焖煮这道菜的秘诀却是不加一滴水，反而还要放入非常多的盐。不过这样做，鸡肉难道不会咸，不怕糊吗？为什么说这样的操作却是成就这道菜的秘诀所在？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还要找到两个法宝。不过邱大哥说，这两个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5: 来来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6: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还可以涮我们当地的黄兔啊，还有小母鸡啊。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龙岩人十分钟爱用米酒入菜，日常的茶点小吃，人们也喜欢蘸点米酒就着吃。邱大哥要做的盐酒鸡也是用米酒入菜的，而米酒就是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1: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2: 抓过。
1: 那你能抓着吗？
2: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可是这个时候，鸡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上树梢睡觉了。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香鲜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 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盐，非常大胆的用盐。
7: 我来先给你介绍一下食材吧，好吧，五花肉，还有一只鸡，主要的调料就是酒和盐。
1: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7: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胸膛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在这边开一个洞，就是为了冲这个血水，把这个鸡的血啊，包括逃亡的内脏的这个杂质冲洗掉。
1: 但平常我们去渗水，比如做汤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个焯一下水就可以了吗？
7: 焯水会把鸡的鲜味流失掉，所以我们建议不焯水，直接冲水就好。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
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煮这个鸡了？
7: 对，鸡就凉水放进来，
1: 整只放下去哈。
7: 对，整只放下去，给它下锅。
1: 这让它沉底吗？
7: 对，让它沉底。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五花肉也放进去，
0: 把整鸡和大块肉一锅煮，是龙岩人的传统习惯。猪肉丰富的油脂可以让鸡肉变得滋润，而鸡的鲜味也使得猪肉更加香美。等到猪肉煮断生，就可以提前出锅了。足足3000克重的五花肉经过油炸调味，再切成大块回锅炖煮。当地人直接称这道菜为烧大块。邱大哥说，在过去农家招待来客，烧大块上桌，既解馋又有面子。即便是到了今天，烧大块也依然是龙岩当地招待客人的必上菜肴。而锅中的整鸡则是要足足煮上40分钟，以确保鸡肉从里到外都要熟透。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但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7: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7: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1: 那太久了，我今天可能吃不上了。
7: 我也腌制好的。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这样就解决了鸡肉口感发柴的问题。邱大哥说，这种方式是祖先的智慧。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但是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 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得太多了吧。
7: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7: 起码是正常的三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7: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里面并不会变咸。这样烹制出来的盐酒鸡，入口后反而会品尝到令人愉悦的咸鲜味道。这道菜更是保留了和田鸡鸡皮脆爽、微微发甜的特征，同时也让纤维较粗的鸡肉变得十分软烂，饱含汁水。人们常将盐称为百味之王，邱大哥用这么多盐制作的盐酒鸡是什么滋味呢？
2: 好吃吧？
4: 好吃。
1: 哎，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7: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8: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2: 好酒好酒好酒，
1: 祝我们日子红红火火。
0: 范大哥在深山养好鸡，邱大哥从细节中钻研烹饪手艺。正是因为他们的匠心，盐酒鸡这道传统菜肴才能历久弥新。
9: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这几天的奇妙乡村之旅您感觉如何呢？每一座乡村都藏着独一份的风景、味道和人文故事，等待我们前去发现。明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会继续带您游览宝藏村落。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云文具解析我国耕地资源现状与挑战。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面临怎样的现实挑战？如何守牢耕地红线？本期节目特邀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深度解析我国耕地资源现状。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一点绝不能动摇，也绝不能后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云老师长期致力于耕地保护与土地工程技术研究，在耕地红线保护、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领域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他将从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分享。云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3: 云老师，我们都说这个耕地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哈，不光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来源于耕地，它的这个被封为那么重要的意义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呢？
4: 吃饭穿衣来自耕地。
3: 嗯
4: 啊，这个另外的话，耕地的供养能力是其他资源所不可比拟的。
3: 嗯，
4: 这个是基本性质决定了
3: 嗯
4: 耕地最为宝贵。
3: 嗯，
4: 你比如说跟草原相比，一亩耕地跟一亩草原，一亩耕地顶100亩以上的草原，跟林地比就更大了。所以说一块耕地它的价值，对我们生存的价值那是非常高的。
3: 嗯，
4: 这是第一个原因。
3: 嗯，
4: 第二个原因来讲，就是我们中国的耕地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把它列为最宝贵，因为我们人多地少。
3: 嗯，
4: 这是个关键。
3: 嗯，
4: 我们中国的人均耕地的占有水平是不到世界的平均值，我们用的是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的人口，这样实际上来讲对耕地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3: 嗯，
4: 换句话说，别人的耕地可以轻松的宽裕的用，我们必须紧打紧用，而且还让它能够永续利用，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个更宝贵。第三个，我认为还有它这个更宝贵的地方，
3: 嗯，
4: 就是今天呢我们吃饱了要吃好，要穿暖，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这样就让耕地不光能够打出多的粮食，而且必须得打好的农产品，那么这样对耕地的利用跟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我们的耕地是高产了，但是你生产出的粮食或者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上不行，大家也会拒绝。所以说我们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是也是它宝贵的地方。耕地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这需要我们人跟科学技术来努力啊，就是现在来看新阶段的要求。还有第四个原因呢，耕地就是生存的需要，生存的斗争是当今世界 民族国家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有过4年的援非的经验，我是深深体会到啊，没有饭吃就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必然引起国家发展大起大落，甚至来讲还出现灭顶之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面包米饭关系到民族的兴衰。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把耕地这么紧缺的耕地保护好至关重要。我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这是一个光辉论断，一定要记住这里边啊不是一个俗话。我们一般讲是什么什么之一，这个后边没有之一。换句话说，耕地是我国唯一的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要把它摆在这个地位上来进行保护跟利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明综艺的一个事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做到这一点。
3: 对，您刚才提的唯一这个词儿很好，因为我们得先吃饱饭才能有其他的
4: 啊。对呀，
3: 这对我们的耕地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高质高效。
4: 对，
3: 嗯，那现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耕地资源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
4: 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跟大家还要交代一个底数，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上啊，我们是真的把腰板挺起来了，我们不愁吃得饱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这个吃得饱的保障呢水平还很高啊，过去的一年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啊，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已经连续很多年了，10来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吃饱的问题上啊是没有问题了。吃得饱不仅是用我们耕地资源有了支撑保障，但这里边更重要的是耕地利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3: 嗯，
4: 跟我们耕地利用的相关政策的它的有效结合起来了。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我没有讲这个老天爷帮忙，也没讲我们这个群众的努力啊，因为啥？这含在了政策的调动，含在了耕地资源，它本来就是厂入口的开放式的，所以说我感觉到这耕地的资源本底跟耕地的利用的技术上去了，而且一定上来讲，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决定着耕地利用的效率，决定着我们粮食安全保障的水平。我举个例子讲哈，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我们都一样啊，大宗的小麦、水稻、玉米、土豆这一个大宗的这个作物，它的单产的水平的提高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小麦哈，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一亩小�麦只能产86市斤，
3: 嗯，
4: 然后还要留种子，那真正来讲，吃的用的占的比例是不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一亩小麦田，平平的，1300斤，1500斤，高的接近2000斤，就是一亩啊，相当于70年前的10亩、20亩。所以过去我们有7亿多亩小麦的种植面积，我们吃不上白馍馍。现在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小麦的播种面积不到3.5亿亩，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小麦面粉的供应了。
3: 嗯，
4: 应该说哈，耕地的保护包括着既有资源的保护，也有资源利用的保护跟资源利用能力的科学技术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是要给大家交代的一个事儿。但是光看到好事不行啊，还要看到我们国家维持一个高水平的粮食安全，维持着一个我们叫吃饱饭这个问题啊，我们没有让耕地休息一下，这是个大问题。就是长时期的连续的高强度的在使用的耕地，小麦我们什么时候让它歇一下呢？我们什么时候让它高产一下再低产一下，让它喘口气儿了？没有，始终是在满打满算的用。那这样就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耕地它自己的缓冲，它自己修复的能力，实际上来讲造成了一些内伤，在这方面就造成了实际上耕地的退化是一个要关心的问题。耕地是个生态系统，它之所以能够生产，是它内在的 能够不断地调整，恢复它这种生生不息的能力。它生生不息的能力是需要有时间来保证的。比如我们老家河南温县叫铁棍山药，是吧？
3: 嗯，
4: 铁棍山药它的种植，种一次这块地要修八年，然后再去种。如果没有这个八年时间的修，那么再次种的时候，再用的时候，那个山药的品质是下降的。
3: 嗯，
4: 所以说从农产品的生产的角度来讲，哈，让保证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需要有个合理的轮作技术，还有个合理的休耕让它恢复的技术。这一点目前来讲，我们还难以有效的保障。
3: 嗯，
4: 所以我想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耕地啊，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耕地资源真的是很紧，耕地资源利用跟保护的形势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
3: 嗯，是的。啊，虽然说我们提高了单产哈，但是耕地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我们必须得考虑在内，所以耕地资源依然是有限的紧张的。
4: 对呀。
3: 那么全国耕地质量分等技术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体系？
4: 耕地啊，
3: 嗯，
4: 应该说是这个从南到北，从低到高，从东南向西北，东南的是风调雨顺，到西北的干旱缺水，都有耕地分布。
3: 嗯，
4: 从南方的，就比如海南，就是热作地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作，到北方一年只能种一手，再到北方就不能种地了啊，就不能种庄稼，种了庄稼也不长，
3: 嗯，
4: 种了庄稼不长。那这样说明什么的？耕地的区域条件差异很大。
3: 嗯，
4: 我们不能眼睛一看着哦，这是块耕地，就认为它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它差异很大。
3: 嗯，
4: 因为耕地呢，它需要阳光雨露啊，光热水是耕地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所以说耕地保护，你说要保住这块地了就怎么好了，实际上你不光是保住这块地，你保的还是这块地所对应的那个天，天上的光热水。如果把这块地搬家了，上边的光温水条件变了，这个耕地也在变化。
3: 嗯，
4: 还有这块耕地利用是跟这个地方经年累月一代又一代人所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吃的好的粮食啊，你要记住跟那个位置是紧密相关的，跟那个位置的天地人种子都是相关联的。换句话说，这块地或者它作为粮食生产或者作为农产品生产，它跟那个位置给 被锁定了，锁定了以后我们怎么去肯定它，怎么去评价它，怎么去利用它，就是个大事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体制，我们要把耕地啊做一个评价体系。分等呢，实际上就是把按照生产能力的高低把它评价出来。

0: 的19亿多亩的耕地，它生产能力的高低，周年生产能力的高低，我们给它排排队。然后我们发展了一种方法，就是按这个周年生产产量高低给它分成了15个等，从1等是最高，15等是最低。
1: 嗯，
0: 15等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周年产量在100公斤以下，就是你种了100公斤。然后2等相当于就是14等，就是200公斤，就是按这个100公斤这个差来定的。相当于如果是1等地，就是1.4吨，1.4吨。所以说就是吨粮田呢，就跟这个有关，有相当一部分是吨粮田。按照这个东西啊，把全国的19亿亩耕地、啊、给它分出来了。这个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容易，因为啥？要做一个模型出来，要全面的调查到每一块耕地，给它分出来，还要通过检验，
1: 嗯，
0: 是个大的工程。我们一共干了10年的时间，把它分出来了。
1: 嗯，
0: 分出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哈，这个得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进步的奖。
1: 嗯，那么这个全国耕地质量分等技术体系和它的工作体系哈，两个体系是怎么样协同推进的？
0: 哎呀，对你这问题特别好，因为做这样的评价呀，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工程，因为它对每一块耕地都要做评价，它不是做一个就是典型调查，我调查以后一个两个啊解剖麻雀了，我就去推全局，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对所有的耕地都要做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普查性的工程，需要全民来配合，需要各个部门来协调行动。那这样就要建立一个工作体系，这工作体系呢，既要大家都一块联动，还得按照统一的规矩来动，统一的时点来动。那这样就是说要把技术体系跟工作推进体系啊，把它分别建立起来，然后耦合起来才行。你这个省的，你比如说推进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哈，基本上以县为单元来推进的啊，每个县有个工作队，但是县做完了以后，这个县的成果跟另外一个县的成果可比性如何呀，精度如何呀，一致不一致啊，那个这个就需要来进行检验了。所以说这工作体系只要跟技术体系啊，尽管我们下了标准了，下了要求了，但是不等于在执行中间它就是严丝合缝了，所以就是必须把技术体系工作体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比较累的。
1: 嗯，
0: 首先是先建立标准体系、技术体系，然后宣贯这个体系，把这工作布置下去，然后再回来，还经过几个反复，几上几下，
1: 嗯，
0: 才把这个工作。这就为什么是干了10年，
1: 嗯，
0: 跟这个是有关的啊。
1: 嗯，
0: 正是这样的话，保证了我们这个成果的质量。最后，我们实际上来讲很简单，要现在来看哈，就是一个国家标准，一张分等的地图而已，就是两个东西。
1: 嗯，
0: 那个一个国家标准呢，就是把这技术体系跟工作要求，
1: 嗯，
0: 给它规范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一张图呢，就代表了我们这一轮的调查评价的最终的成果。当然，也建了一个数据库，就是这个数据库来讲，你比如说现在来讲，你随便我们自然资源部啊有一个系统，你只要把这个你的要求输进去，这块地是几等地，马上就可以看得着。现在我已经做这个服务能力了。
1: 嗯，相当于做了一张大大的 GPS 这个定位
0: 对
1: 监测的这一张。
0: 只要你提要求，
1: 嗯，
0: 啊，你把坐标告诉他，
1: 嗯，
0: 然后一提出来这块地是几等地，我们马上就给你告诉你了。
1: 已经详尽到这样的地步了，
0: 对
1: 哈。嗯，那我们的这个国标一把尺子，在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体系当中，又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嗯，那个也举个例子来讲哈，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讲得很清楚，我们是19亿亩耕地。
1: 嗯，
0: 这是19亿亩耕地，是你是亩是一个统一的数。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倒过去，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讲的大概是15亿亩耕地。
1: 嗯，
0: 那个亩实际上是不统一的，有的亩是大亩，有的亩是小亩，有的亩还是一种折合的亩。大亩1000个平方米一亩，小亩444个平方米是一亩，还有折合的是10袋麦子算一亩，或者3袋麦子算一亩。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来说是一个通过大家凑数字得到了一个全国耕地总量的一个数据。那个这个数据就跟我们现在管理上的用几何的办法来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的是，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调查，

0: 它一定要有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耕地分等评价的时候的统一度量衡，就是一块地的周年的产量的高低。这个周年产量呢，还有个问题，它是种小麦的产量啊，种土豆的产量啊，还是种玉米的产量啊？它种的情况不一样，你怎么把它调整到一块儿去？那这就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了。我们有些还有这个情况，尤其是跨年的，今年它两熟，明年它种一熟，哎，你要把它解决，就是两年啊三熟的这样问题解决，有一年两熟的，一年一熟的，两年三熟的，这都有。我们把这个问题要统一起来，所以这样先把这个尺子做好了，把这个规程做出来了，你最终的结果才好用，否则你评了结果就不好用。你比如现在来讲，黑龙江我们说它是八等地，云南说是八等地，它的内涵是一样的，就不是一个区域标志了啊。黑龙江的一等地跟云南的一等地搁到一块儿没法衡量，那就你只能是地方粮票了。所以我们这个一把尺子讲的是国家的统一的度量衡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管理上呢才能够实现。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内在的这种东西产量跟你实际应用的时间那个产量要做一个分析。比如说这块地，我们做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它潜在上可以是产量多高，实际上是产量多高，这一年的这个气象条件又是如何，它表现怎么样，然后这俩经常的去比对，就知道它是不是过度利用了，或者是粗放利用了，哎，才能够对这个地啊实行有效的监管跟利用。实际上，一把尺子主要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土地工程技术又是指的什么呢？它在这个耕地保护当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0: 土地工程技术啊，对我来讲，说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接触了一个新词儿，因为我上大学时间学的叫农田水利工程专业，那时候还没有土地工程这个专业，但是我一上班，我进的那个研究室叫土地利用工程研究室，当时说句老实话，也把我给搞懵了，因为我学的不是这东西啊，要干这个东西，那么什么是土地工程呢？实际上来讲，我也是一脑门浆子。那时间好在就是带我们的先生们呢很厉害，是两博先生，一博呢是当年留美的专家，一博是留苏的专家，当时都在第一线，我刚刚大学毕业， 这先生们呢，实际上是用一些很好的例子啊，给我讲了。你比如说我们院长叫陶鼎来先生，他是留美的专家，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是学机械化的，他说那个小月啊，那个拖拉机要想发挥效力，这个地得先整好，地如果不整好了，拖拉机的效率是发挥不出来的。另外把这个地耕得好与不好也跟你这个土地条件是有关的。那么土地工程就是要为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有效利用提供平台条件，技术平台条件，该修的路你给我修了，该有的渠给我建了，该有的沟给我疏通了，该规程的田面你给我做好，甚至这个田里边，你不是有些地里边有石头或者什么东西，这个田在耕作层里边50公分甚至60公分这个土层也得有个安排。这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因为我上学读书的时候确实还读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那个教材啊是日本的经验的一个教材，证明白哦，原来搞土地工程是干这个活啊。所以土地利用工程是实际上来讲是利用土地的或者叫高效利用土地的工程技术的一个统称，这是留美的陶先生给我讲的。然后当时还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哈，那个是刘苏的这波专家，刘苏专家里边呢就有了土地整理工程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这个先生里边就是马克伟先生，他是我们新中国以后派到前苏联去学习的30几个土地整理工程专家，他就是明确的讲怎么去开展土地工程啊，怎么去对一个现有的农区怎么改造使得便于高效利用，还有新开垦的地我怎么去规划设计。新中国成立第一批就是苏联援助的项目中间就有一个项目叫中苏游业农场，这个农场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规划设计出来的。那个农场我去过很多次，我在那里边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土地工程技术的威力，就是怎么把农田弄好。等到今天后来这个我又我自己又出国去学习，我才知道这个土地工程技术啊在我的知识领域里边是个新生事物，在这个欧美的发达国家它是已经传承了100多年的这么一个专业。他们是慢慢来的，怎么来的？发展的几个阶段，一个阶段叫什么农田的整理或者是农田的建设，农田建设了以后不光是农田呢，在农村里边村庄的建设，然后实际上城市里边涉及到土地的合理利用，它叫市地的叫重划也好重建也好，咱们现在叫城市更新，还有一个整个土地生态系统的治理修复，大概分这么几块。所以我感觉到土地工程还是个很丰富的有着这个很深的理论技术支撑的有传承的这么一项工作，这个事业也可以这么来讲。
12: 是的，那么这个土地工程技术哈，在耕地保护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或成功的经验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至少现在来看哈，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一个最大的经验了。今天讲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农田水利建设我们的土壤改良实际上现在看都属于这个范畴里边的。但是呢问题在哪呢？问题过去我们做的都是单打一，一个侧面一个方面一个专业，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更加综合了。你比如说像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在大家对它认识都非常高了哈，高标准农田建设来讲它就是要把田水路林村水电技管这都要统一起来，把它各种需要都要配套起来，配套起来以后才能够提升效率。我们国家经过这都多少年了，20多年的努力，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有10多亿亩了，这10多亿亩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对我们今天吃得饱想吃得好的转变我觉得很大提升，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这是第一个我认为是我们国家很精彩的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叫山水工程。山水工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贯彻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叫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际上我们还讲矿城海啊，这些联系起来，这种生命共同体诸要素怎么样让它合理的保护利用起来。那么换过来讲，我们单考虑一个方面的时候，往往可能突出了或者是扭曲了它，这个是不行了。为什么黄河中间会断流啊？这就是你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要素你安排不当。而且黄河断流最长寿一年里边断了230多天，然后1999年以来，由于我们管理好了，黄河从此以后再没有断过流，没断过流。那这就是一个山水的，就是关于黄河的保护跟利用的一件大事。当然黄河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在进行。那么黄土高原它的退化你要去治理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山水工程啊，现在来讲每年是安排一些对我们国家生态安全最重要的地区做重要的投资安排，那个规模很大，至少是50亿甚至100亿以上的这个大型投资。我们已经干了几期了，干了以后联合国还给我们说了一个叫旗舰项目，是最有雄心最有希望的生态工程。所以从这样来讲哈，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但是呢，应该看到哈，高碑中田建设任务还没有完成。另外你建设了以后，随着新的认识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它还需要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搞了100年它还在干，因为它的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在变了，新的技术条件变了，生态条件它也在发生变化，你得随着这变化呀做出这新的调整。如果不这样，你认为是一劳永逸了，实际上你就要吃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还在这个继续去努力把这个事情呢做好。所以资源问题啊，不光是一个比如说耕地问题，是个耕地资源，是个资源的保护问题，好像是个数字的问题，是个能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讲，你要站在它的利用、它的产出、它的产出的可持续性跟它的产出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中间去认识，才能把事做好。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挺难的哈。
12: 是的，面临着不断的挑战。
0: 对，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那么粮食安全保障法于2024年6月1号正式实施，国家在耕地保护方面出台了哪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如何强化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的？
0: 粮食安全保障法呀，在我心目中间呢，这

0: 条里边，每一条都有“国家”二字，就是国家怎么着，国家怎么着，国家要求，国家鼓励，国家怎么怎么着。
1: 嗯，
0: 那换句话说，这都是国家的制度，用法律来保障这些制度的推行。你比如说，我把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说一说哈，一个要按照国土空间规划这个空间来保护耕地、使用耕地。换句话，耕地在哪里，应该怎么去用，是有更严谨的要求的，是国家要求、有规划要求的。你不能够我这儿的地我不种了，到那儿去随便就开一块地。把那块林地跟草地、湿地变成耕地了，把这儿的耕地变成了大楼了，变成房子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好的地一定要优先用于耕地，就是生产能力比较高的。那么排序的时间，就是说，好的、条件最优越的是耕地、园地、草地、林地，这么来排。那么既然是好的，说明它什么问题？实际上，它第一得天独厚，第二。如果你把它破坏了，或者是转用了，你想去把它恢复，或者把它置换，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做不到，基本上做到就是一定带来的损失，可能还是重大损失，甚至是不可逆的损失。
1: 嗯，
0: 我这里边也给你讲个例子，我曾经跟袁隆平院士开过玩笑，我说袁先生，我们耕地保护很重要，他说对呀，耕地保护很重要啊。我说我就在想啊，我说你这个杂交水稻能够成功啊，是感谢我们耕地保护。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找着野生稻的那个地方没建成大楼，如果那要建成大楼了，你到哪儿去找这个野生稻去？找不着野生稻了，那你就是一辈子你就可能就是个疯子啊，你不可能弄出来。后来把袁先生逗得哈哈大笑，
1: 嗯，
0: 他就跟我讲，哎，他说有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给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说袁先生，我还有个说法呢，那个你给我们指正指正。他说你说什么呀？我说我觉得是我们真正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良田良种良法三粮结合。
1: 嗯，
0: 他说对，他说永吉，我给你改一改。我说怎么改呢？他说应该是良种良法良田，
1: 嗯，
0: 应该是这么个顺序。因为
1: 嗯，
0: 我不同意啊，我要把良田摆在第一啊。后来袁先生给我讲了，说良种是核心。良法是关键，但良田是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你再好的种子，再好的方法，也没了用武之地。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给你摆到最后了。
1: 嗯，
0: 实际上你是最基础、最重要。这是袁先生生前给我讲的呀。
1: 嗯，
0: 到现在我回忆这事儿，我还感觉到。所以说，我们讲粮食安全呢，这个耕地的要求是特别重要的。”可喜的是，在这粮食安全保障法里边还有一条，就是特别讲到了它是一个生态系统，要保证它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另外，它也是个开放的系统，跟我们人的行为、跟我们的管理行为是紧挂钩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用耕地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实际上也是要纳入管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耕地资源形势比较紧张。这部法也指向了，就是要考虑其他现在不是耕地资源的一部分耕地，将来把它有条件的、科学的转入到耕地空间，要拓展我们的耕地空间，这也是这个法律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法呀，应该说是下一步我们去宣传贯彻，使得我们的耕地保护跟耕地利用上一个新水平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1: 那么也就是说，粮食安全保障法是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基础法了。
0: 嗯，从法律层次上它要高，因为我们这个上位是宪法、基本法、部门法，
1: 嗯，
0: 是这么个层次来讲，所以说这个法律的层位要高。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讨论一下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那具体来说，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它与普通农田相比，在粮食生产能力上有哪些优势？
0: 高标准农田这个词儿啊，我是经历了它出现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最开始那时间呢，我们就是叫这基本农田，是叫农田的建设，也叫农业综合开发，做这些工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后来我到国土资源部工作以后呢，因为更多的强调是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的建设，那就是基本农田。

0: 不光是要保住，更重要是要通过建设来促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工程措施使它的效能能够得到更大的开发，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农田建设。基本建设以后呢，后来又想了，我们国家的投资啊，钱是很有限的，应该集中先去建一些重要的地区啊，效果比较好的地方。那这样就是我们后来编了规划来建，就是搞了一批叫基本农田建设的示范区域、重点县都搞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浙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他提出来，因为浙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领跑者，他们在发现就是农田这个事儿啊，基本农田建设工作要跟农村农民的问题结合起来，要跟城市里城市化、工业化协调起来，所以他们提了概念叫标准农田建设，啊，就是标准农田建设，就是我建这个农田，按照什么标准来建，建成什么样子，哎，就出现了一个标准农田的概念。标准农田占多大比例，怎么去建，这就出现了。就换句话说，基本农田的建设啊，要有个标准化，这个概念提了以后呢，非常重要。后来觉得呢，光说标准化、标准农田还不够。因为我们国家这个耕地的形式啊，基本的形式比较，所以就变成个高标准了。所以我们最早的词儿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这么老长。在国家各个部委啊，就是我们有大概有10来个部委，最后研究这个规划的时候，各个部门最终把意见统一了，就叫高标准农田。所以高标准农田呢，实际上是一个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个词儿。那么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呢？现在要我们简单的来讲。实际来讲，就是便于机械化生产的、能够永续利用的、成本低、产能高的这么一种田。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然后咋就怎么能够把握的呢？后来我们把它简化了，就是叫设施完备的，就是保障现代的技术装备能够顺利进出的跟应用的这样的农田。要保证它进去，那你就各项建设、各项设施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个规范。路怎么修得有标准。如果是跑大型机械的，你把路修窄了不行。大型机械的重量还比较大、比较重，你这个路面的路基不行也不行，对不对呀？你灌溉的标准、灌渠的标准、跟这个排水沟的标准、跟防护林的标准、跟田块大，因为机械在里边跑，它是要作业的。如果你是个能让它能拐弯方便，它能够一定长度才能跑得起来，所以你那个田有多宽、有多长，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那这样就是说，好，我们一定要为这个设施、分设施提出建设要求。或者你要说，这就是建设的标准要有。那么第一个高标准来讲，这样的建设标准我数过哈。大概有70多个细项，这个细项都做了规定。还有个问题，东北的高标准农田，跟西南的高标准农田，平原区的高标准农田，跟山区丘陵的高标准农田，它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1: 那在这其中，是不是山区丘陵的应该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因为啥？你很难做得很宽，要做梯田啊，很宽呢，要给它供水，这个水源从哪里来？你没保障也不行。所以说，在山丘区做起来压力更大。压力更大一点，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都在平原地区，所以平原地区也得把它弄好才行。还有个问题，再举个例子讲，我们现在都是大中型的农业机械哈，这个田呢，你不能来回压它呀，你需要一次作业了，你就跑一趟，需要一次作业再跑一趟，跑着跑着把这地都压实了，压实了的庄稼的根就长不下去了，扎不下去它都吸收不了营养了。另外压实了以后，它的蓄水保障能力也就不行了。所以从这来讲，你一定。只有通过标准田块的设计，然后对这个机械进出有明确的规定，它才配合起来才行。所以从这点来讲，高标准农田呢，实际上来讲就是现代农田的各个要素、各个部类怎么样把按标准给它组合到一块的问题。那组合到一块又是问题了。我好不容易把它建设完了，路也建了，渠也建了，沟也建了，林也建了。建一次管多少年啊？建一次管多少年呢？那么好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工程整体的寿命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做那个国标的时候，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的时候，就对这个工程的寿命做了一个规定，因为只有在这个寿命前提下，你在你设计的各个系列才有了更好的依据。我们当时的时间按照我的想法要设计成30年，后来大家说这个要求太高了，因为啥，你长了意味着你的单位投资就要上去，后来大家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定了个15年，就一次建设管用15年，就这个格局管15年，15年以后你看再来，你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批建设的到现在已经过了15年了，就需要有个再调整了。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刚才您听到说我们第一批高标准农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了哈，那在建设维护的这个成本和它产出的这个比例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基本上现在来讲啊，我们有效的寿命期之内啊，
1: 嗯，
0: 它的产能还是没问题，是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1: 嗯，
0: 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最后的效果啥呀，就是至少提高一个质量等。
1: 嗯，
0: 一个质量等就是说就是亩产增产100公斤。
1: 嗯，
0: 现在通过我们大量的调查没问题，就是增产10%-20%甚至更高的比例是没问题的。这不仅增产了，由于它这个土地条件好了，它还增效了。什么增效呢？就是成本降下来了。哪几个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成本降下来了，用水成本降下来了，用药成本降下来，用肥成本降下来了。那这样是两头得，一个是增一个是减。所以说这个效果很好。实际上还有一个效益，由于我们的化肥农药在这个地方证明它减量化了，农田的面源污染的问题也得到了，而且这个效率啊，说句老实话比我想象还高了，因为大概认为他们认为能够30%-40%的双减。换句话说，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是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啊。当然这在这基础上再去增收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田本身的它的恢复跟维护方面，高标准农田也有优势。你比如它的秸秆还田的作业的质量，就高了。你作业质量不高，它才还田的效果才好，那地才能叫什么呀？ 越用越肥。所以这些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新技术新要求也根据进去了。所以从这样来讲，高功能建设啊，应该是一个龙头型的技术体系，就是把它融合，它的后联的效应非常强，
1: 后劲儿很足，
0: 后劲儿很足啊。
1: 那这个天府粮仓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应该说是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它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0: 天府粮仓，这个词是总书记说的，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我们把这个主要的农业文明的区都叫做天府，不光四川是天府，宁夏银川也叫天府，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也叫天府，湖湘两广也有天府，那天府很多。最早的如果是倒过去三四千年以前，甚至万年以前，我们的叫天下之中，就是现在黄河拐弯的地方，就是河南、河北跟山西交界那个地方，就中华民族发源地那一方，那是真正的天府。中华民族从天府中间来，天府来，因为啥？你只有那个地方，你才能供养嘛，你才能够生存，那个条件是最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府粮仓啊，是特指的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它怎么样打造国家粮仓的问题？总书记啊，去四川调研。调研过程中间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叫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我自己学习体会，我反复的在学习体会啊，为什么要用粮仓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整体来考虑，把我们国家的耕地它的长期高效稳定的利用把它综合起来，给它命名为新的粮仓啊，天府粮仓，就是在天府这地方打造一批这儿粮仓。那这个粮仓首先它肯定是高标准农田的集中区，它有一定的规模，它是便于刚才我说那个先进技术去应用的，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要把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生态安全的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在这个国家粮仓的基座之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他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提出来了叫江淮粮仓，他上山东视察又提出来叫齐鲁粮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天下粮仓吧，各个地方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新的要求来部署国家粮仓建设。而且我认为啊，这可能是意味着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么一个标准、这么一个要求，去实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有任务呢。刚才咱讲，只有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高标准农田现在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更新改造的时间了，还有一部分，按照总书记要求，要把我们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还有几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缺口，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2亿亩，就10亿亩多一点，那跟15亿亩还有个几亿亩的缺口。这几亿亩，那你就应该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要求去建设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哈，但是我想的话大家去学习理解好，因为啥？至少在这里边有两个新内涵，一个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一个是耕地它本身健康可持续运营的要求，这两个要求啊都应该贯彻到里边来。
1: 那么北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做法措施？
0: 因为来北京已经40多年了嘛，刚来北京的时候啊，我到这个田里边去看了，我觉得哎呀，北京是真厉害呀，全是自流灌区啊，他那个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嘛，那个现代化水平很高，尤其往那个韩东哥那边去走啊，我觉得呀确实厉害，是我们这些纯农区，你像我是作为河南人哈，我们那里边这个条件远远比不上的，我觉得这北京确实是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北京是个大城市啊，那个时间我来北京是400多万亩耕地，那么今天北京的耕地只有100多万亩，少了好多。那少了好多，北京怎么样去保有耕地？ 北京怎么去建设北京的大都市的国家粮仓，哎，我觉得这还真是一个新的问题要考虑。总书记在广西提出要田长制以后啊，全国我认为响应的北京是第一家，北京提出来北京要做田长制，我觉得了不起。我要表扬一下北京哈，这就20年前了，是只有北京这个地方划定了市级基本农田保护区，而且是9块，
1: 嗯，
0: 就是以北京市基本农田保护区，他们自己叫9块田，
1: 嗯，
0: 这9块田划到哪儿去了？基本上划到主城区的边上了，北京的耕地在这地方给守住了，北京大都市的发展格局，田、林、草、湖、城、厂、矿之间这个格局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理念下，北京当时还划了81块区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这81块有的没了，但是那9块是在的。这9块田只有大型机场有点影响，其他的都在了。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各个省应该跟进这个做法。换句话说，你每个省都有你这个省市自治区级别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都应该有你这个级别的国家粮仓，把它摆到这个位置上才行。这是我要表扬北京的第一句话。
1: 嗯，
0: 他为了守住耕地，为了形成一个很好的空转格局，
1: 嗯，
0: 实际上20年前他都已经做了，要守住耕地，要利用好耕地。如果耕地越来越碎片化了，他怎么有设施啊？怎么高标准呢？
1: 嗯，
0: 怎么去用啊？
1: 嗯，
0: 所以它一定是集中连片，才能够高标准建设，才能够高效能的管理，才能高水平的利用。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层来讲，通州的书记，我说我给他点赞。北京同志们现在还在做第3条，我们为什么北京要用农田呢？是因为作为大都市的鲜活农产品的有效的保障基地要进。你要考虑应急的要求，考虑其他要求，你不能把你的粮菜鲜活农产品建立在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远端来做是不行的，一定要近端安排。那么近端安排不是说你高产了他就群众都消费了，北京市民他对这个品质要求比较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北京的耕地的利用，它在绿色安全有机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当然他们也知道，就是耕地的健康的维持是这个有机农田的一个标准。比如我上密云去，
1: 嗯，
0: 我上延庆去，包括上那个大兴去，他们都在给我讲这个他们怎么发展有机农业啊，怎么绿色农业啊，
1: 嗯，
0: 然后这方面，哎，我觉得这一块啊非常好。所以我想哈，北京呢地不多，但是北京粮农田中间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味道很足很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就够了。
1: 非常感谢云老师的分享啊。耕地保护与利用呢，它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入地贯彻落实耕地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黑土地，践行大实务观，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再次感谢云老师。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集中展示了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的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务观落地有声。马上请出葛振宇导演继续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福建的浦城，他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他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他可以收两次，他不是从根上来收，他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他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儿，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 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蒲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得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
1: 哎呦，
2: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其实我们以
2: 对，
1: 前
2: 反
1: 总
2: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2: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2: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2: 我
1: 真
2: 觉得
1: 的。
2: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
2: 是，
1: 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2: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2: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
2: 是，
1: 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
2: 对，
1: 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
2: 对，
1: 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2: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2: 没
1: 需
2: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 也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解，就看到就明白了。
2: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2: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我想想啊，
1: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2: 今年我们是去了鸡西啊，黑龙江的鸡西。对，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2: 对
1: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的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绪是很感染人的。
2: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2: 对对，
1: 新米的味道不一样。
2: 长新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嘛，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啊，可能有很多新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啊，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啊，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当然也是有个小遗憾，对，有个小遗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 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2: 就
1: 我
2: 是
1: 们最
2: 到，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2: 对，
1: 是
2: 把
1: 一
2: 它
1: 个。
2: 凝聚到9月23这一天，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2: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2: 我
1: 养
2: 们
1: 殖
2: 把
1: 业。
2: 它做都是养殖业但一个是牧，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牧鱼寻鲜”，鱼养鲜啊，牧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2: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2: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丰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2: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 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受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了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2: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2: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迹"，因为"迹"本身就是两世嘛，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

0: 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0: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0: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
0: 没
1: 就特
0: 错，
1: 别
0: 没
1: 骄
0: 错，
1: 傲。
0: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是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啊，面、菜、汤一起入口，吃起来那叫一个鲜香醇厚。我们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 他们把烩面分成了几大流派，并且非常生动地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总结形容他们，是不是一听就特别有创意呢？
3: 就咱作为男士啊，就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4: 没错。
3: 我刚刚到青岛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愁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找，美食街也找了，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
5: 回来
3: 开玩笑。
4: 我本以为是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个
3: 这个
5: 回来了。
3: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4: 我是山西人，所以我对于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的粮食大县，
4: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七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滑县产的，那就是贡献了七分之一的面的产量。我这一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来的啊，
5: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和记烩面，因为和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5: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渠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5: 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薄托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那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如说
5: 唐朝诡事录
3: 啊，唐，
5: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薄托，
3: 薄托，
5: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来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薄托到底是什么，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薄托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薄托，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3: 你看过年才能吃薄托呀，
5: 对，
3: 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5: 高
4: 啊，所以
5: 从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4: 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3: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跟现在有点区别，
5: 稍微有一些区别。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4: 而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的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说这个
3: 名字流派什么都已经不一样了，
5: 名字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3: 不过刚刚这个陈军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5: 杂粮面。
4: 烩面，
3: 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咱们来说主流，就是哪一种，只要你。

0: 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1: 嗯，我们来试试看吧。
0: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
1: 来，
0: 动脑筋啊，
1: 对，
0: 想一想。
2: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0: 嗯，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1: 没错。
0: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
2: 好。
0: 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离记、单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面片是拉出来的，就
1: 必
0: 那
1: 须
0: 种
1: 是手拉
0: 扯
1: 的，
0: 出来的、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
2: 所
0: 你
2: 以其
0: 觉
2: 实
0: 得？
2: 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
1: 而
2: 这
1: 且是
2: 面
1: 熬
2: 得
1: 制
2: 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1: 是的，必须是手拉的。
0: 机器现在不好，就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他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就这种传统的啊，他一定是种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2: 有
0: 而
2: 点
0: 且他更要
2: 像
1: 正统门派。
2: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
0: 郭靖，
2: 像乔峰。
1: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
2: 对吧？
0: 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1: 是的，
0: 烩面的特
1: 他
0: 点。
1: 们也是，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
2: 对
1: 俩也
2: 的，
1: 是一脉相承的。
0: 根正苗红，
1: 对，
0: 源头，
1: 是的，
0: 功底很，
1: 降龙十八掌，
2: 哎，对对
1: 深
2: 对
1: 厚，
2: 对，
1: 对，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0: 正统大哥啊，
1: 对，
2: 哦，
1: 那我
2: 所
1: 们，
2: 以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可以，
1: 对，非
2: 非常
1: 常的
2: 棒。
1: 贴切。
0: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哎，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也可
0: 对，
1: 以来说一
0: 但
1: 说。
0: 省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1: 有些
2: 我估
1: 还有
2: 计
1: 很
2: 啊，
1: 多流派。
2: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
1: 乔
2: 烩面，
1: 峰，
2: 给我来一碗乔
0: 传统
2: 峰
1: 的，
2: 烩面。
1: 可
2: 其
1: 以。
0: 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烩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
1: 区
0: 下
1: 别
0: 来
1: 很
0: 分析
1: 大，
0: 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哎，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还
1: 真
0: 挺
1: 的，
0: 大的啊。
1: 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烩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它呢？
2: 刚才说了好多海鲜啊，总感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得跟海有点关系？
1: 跟海有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加了海鲜了之后，它可能会比较有特点，就是它层次会非常的
0: 丰
1: 不
0: 富，
1: 同，而且它不走蛮力，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羊汤，
0: 很
1: 它
0: 细
1: 加
0: 腻。
1: 入了海鲜，
0: 哦，
1: 对，
0: 很细
1: 很细
0: 腻，
1: 腻，很帅。
0: 很仙灵，很帅。哎，这个
1: 对，
0: 答案快出来了，
2: 很帅，
0: 很帅。
1: 对，
2: 小李飞刀，哎，
1: 非常棒，
0: 小李飞刀，
1: 答案就
0: 李
1: 出来
0: 寻
1: 了。
0: 欢，对吧？
1: 就是
2: 就
1: 非
2: 是，
1: 常的灵动。
2: 这个能感觉到。就刚才你看说，咱们加入这些食材，其实肯定不是在历史上烩面会有的食材。那你毕竟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
0: 没有
2: 郑
0: 海。
2: 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1: 而且它会自带一些高级感，而且非常的帅，
0: 我
1: 这
0: 觉
1: 个
0: 得
1: 是我总在意的。
0: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就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它能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1: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0: 呀，咱都是
1: 物流城市。
0: 爱观察的人，
1: 是。
0: 交通枢纽。
1: 对，
0: 接下来咱们继续第三个流派，这个
1: 哦，
0: 流派呢，其实 对于咱们这个刚刚说咱是年轻人，咱。

0: 曾经年轻过，对吧？现在咱可能更注重的是滋补养生，那就是第三个流派，滋补烩面的流派。
1: 大明老师啊，你早说这个呀！这早说这个就说我心份上了呀！这是。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听完这个"滋补"两个字，觉得先不吃面，得把汤先喝完，对吧？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滋补烩面现在在郑州市面上呢，像汇丰源呢、裕丰源呢，包括景祥、聚丰源等等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加的有枸杞、红枣、当归。你看，你看，
2: 都是名
1: 好，
2: 贵中药材。
1: 这才
0: 听着
1: 叫做
0: 就，
1: 原汤化原食嘛，
0: 哎，听着就可带劲了，是吧？
1: 对，可得劲。
0: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1: 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哎呦，
2: 长寿一下就点中要害啊。
1: 对吧？像
2: 对，
1: 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2: 扫地僧也行，
0: 扫地僧是
2: 还
0: 年
2: 有一
0: 轻一
2: 位
0: 点，
2: 有名的人物。
1: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活张君宝活得
2: 张
1: 够
2: 君
1: 长。
2: 宝，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
0: 对，
2: 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
0: 我说
2: 眼光，
0: 还有这个名了吗？
2: 就是张三丰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1: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跟他最擅长的武功流派也很契合，太
0: 是的，是
1: 极。
2: 的。
1: 啊，太极也是现在大家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身方式。
2: 而且太极在我们河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
0: 哦，
2: 陈氏太极，也是
0: 在焦
2: 屡
0: 作，
2: 获大奖。
1: 那这个是不是能搭到咱们刚才这个很滋补的、很
0: 非
1: 浓
0: 常
1: 厚
0: 滋
1: 的
0: 补。
1: 这个流派上？
2: 对，
0: 张三丰如果让他来代表这个滋补型的烩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不争浓烈，重在修为和调养，是吧？他那种内敛绵长，注重这个底蕴的这种武功和人物形象，特别适配。
1: 哇，又配上一个张三丰版的烩面啊，深得我爱啊！
2: 一
1: 以
2: 定非
0: 后
2: 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
0: 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两碗张三丰，一碗乔峰，是吧？一碗小李飞刀。
2: 也是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场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
1: 总感
2: 这
1: 觉
2: 个
1: 是鸠
2: 人
1: 摩
2: 物，
1: 智，
2: 鸠摩智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想
0: 也
2: 了，
0: 挺贴切的。
2: 是的，也
0: 那
2: 非
0: 我
2: 常贴
0: 们
2: 切。
0: 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
2: 好，
0: 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2: 对，
0: 因为刚提到四场，对吧？四场那个咖喱烩面其实是很出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啊。四场是我们的国棉四厂，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对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2: 是的，
0: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的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儿，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
2: 呀，
0: 口
2: 咽个
0: 水啊
2: 口水。
0: 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2: 而且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我觉得咱们回到这个原题，找一个武侠代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呢？
1: 就是又正统又
2: 对。
1: 独特，
2: 哎，
1: 又
0: 就是
1: 正
0: 既
1: 统，
0: 有人家那个乔峰啊、
2: 对，
0: 郭靖啊那个根
2: 出
0: 正苗
2: 身
0: 红
2: 正
0: 的那
2: 统，
0: 个状态，
2: 是的，
0: 又有创新，
2: 他的
0: 对，
2: 这个招式呢，又有一点异域风情，
1: 本来想说段誉，但是一想呢，他这个招式也太不正统了，
0: 段誉你先留着，
2: 对。
0: 一会儿有。

0: 左右。
1: 哦哦，好，
2: 接近了，答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0: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2: 嗯
1: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
2: 嗯，
1: 就剩虚
2: 说
1: 竹
2: 出
1: 了，
2: 答案。哎，对了，
1: 就剩
2: 最
1: 虚竹
2: 后
1: 了。
2: 又要有掌声。
0: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
1: 少
0: 一些
1: 林
0: 武，
1: 正统，
2: 对，
0: 哎，对，他的武功不输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有独特的气质，具
1: 真
0: 有
1: 龙棋
0: 正，
1: 局，
0: 哎，
2: 是
0: 对，
2: 的，
0: 具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1: 对，
0: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它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你们
0: 嗯，
1: 俩咋想到了能跟他搭一个？
0: 挺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0: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对那
1: 吧？
0: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我
1: 对。
0: 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
2: 哦，
0: 你
2: 这
0: 说
2: 个
0: 咱去
1: 这么
0: 吃烩
1: 复
0: 面
1: 杂
0: 是，
1: 吗？
0: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配菜。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蒸时蔬、蒸春菜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距离啊。厨师呀，手艺呀，跟不上，所以可能难免会觉得，哎呀，这又不是在河南，这也不在郑州，总感觉少那么一点味儿，少的可能是这些味儿。
2: 对，你刚在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道菜，叫凉拌荆芥。
0: 哎，这个
1: 凉
0: 季
2: 拌，
0: 节，
2: 凉
0: 荆
2: 拌，
1: 芥，
2: 对，荆芥，凉拌荆芥，
1: 这个太出名了，这个荆
2: 是
1: 芥呀，
2: 吧？现在的
1: 对，
2: 网红，
1: 大网红啊，这个我还真是我没吃过。然后总
0: 世
1: 听
0: 界
1: 人
0: 上
1: 说，
0: 有，
1: 包括有河南同事说家里面我可以整一盆儿，然后呢，你想吃时候我就捡点给你放进去。我说那啥是荆芥？
0: 这个跟螺蛳粉有点像，就世界两种人，一种爱吃螺蛳粉，一种没吃过螺蛳粉的，就吃了都说好，都会忘不掉。
2: 对，
0: 荆芥是一样的。
2: 哎，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老师，荆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1: 放烩面里。
2: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但是它不是，
0: 烹饪手法。
2: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1: 哦，所以它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2: 对。
1: 总不能是抱着荆芥直接啃吧？
0: 哎，你说的
2: 说的
0: 太
2: 非
0: 对了。
2: 常对，
0: 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2: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 师
1: 你们
2: 非
1: 俩要
2: 常
1: 是
2: 的
1: 这么
2: 会
1: 开
2: 说
1: 玩
2: 中
1: 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0: 文。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刀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2: 对，它就
0: 脆的
2: 弱
0: 那个
2: 了。
0: 感觉就弱了，对。
2: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1: 所
2: 蒸
1: 以
2: 菜的时
1: 真
2: 候偶
1: 就是
2: 尔，
1: 直接抱着吃啊，
2: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0: 最好就是从田间到餐盘儿，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
2: 杀
0: 新
2: 下
0: 鲜
2: 来
0: 的。
2: 直接扔盘里。
1: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
0: 对，
1: 然
0: 咱们
1: 很
0: 这
1: 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0: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蔫蔫， 又是河
1: 对，
0: 南话啊，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儿，你是吃不出
2: 是，
0: 不太过瘾的感觉，
2: 对，
0: 就是论盘吃的。
2: 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
0: 嗯，
2: 出来。
0: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1: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0: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1: 好。
0: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1: 浇汁儿烩面，
2: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
0: 你
2: 到？
0: 吃个打卤面吧，
1: 嗯，
0: 有点像
1: 哦，
0: 啊，
1: 就是它不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0: 啊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
2: 烩
0: 面。
2: 捞面。
1: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0: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2: 对，
0: 呃，荥阳的雁曲村，就刚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
2: 雁
0: 的烩
2: 曲
0: 面。
2: 面，
0: 雁
2: 对，
0: 曲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儿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2: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0: 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2: 又咽口
0: 的
2: 水了，
0: 这个相关的菜，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2: 浇盖烧饼啦，
0: 哎，对。
2: 还有芥菜丝儿啦，
0: 嗯呢，啊，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它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1: 有提示吗？
0: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2: 啊，打
1: 刚才
2: 法
1: 让我
2: 题，
1: 留一下那人是吧？
2: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1: 段誉，
0: 对，就这么排除
1: 哦，
0: 法做出来的。
1: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儿比较薄，而且汤汁儿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2: 对，
0: 清爽利落，对不对？轻盈，非常的轻快。
2: 是，口感非常的清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流派就是这个流派，段
0: 哦，
2: 誉面。
0: 嗯哼，来吧。
2: 段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0: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1: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吃。
0: 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2: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
1: 炝
2: 就是
0: 锅
2: 有，
1: 面。
2: 哎，对对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0: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3天2头要吃烩面，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炝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2: 而且它有一个辛香味儿在里面，因
0: 嗯，
2: 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0: 是的，所以你说这种现炝现做，明火爆炒，这种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2: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1: 后起之秀，随性洒脱。这让我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那又怎样
2: 我又想到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0: 这个咱给几个选项吧。 因
2: 我觉
0: 为，
2: 得要不然

0: 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1: 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0: 《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0: 》。
1: 里的一个角色，
2: 这个人，我
0: 这
2: 觉
0: 就是
2: 得
0: 能猜了。
2: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1: 我都快把
0: 对，
1: 歌给唱出来了，
2: 对，
0: 对，就
2: 应
0: 是
2: 该
0: 刘
2: 就
0: 青
2: 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
1: 为
2: 你
1: 了惩
2: 看啊，
1: 罚你
2: 令
1: 唱
2: 狐
1: 一
2: 冲
1: 首。
2: 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傅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1: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其实你会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
0: 是。
1: 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2: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0: 天哪！
1: 融为一体了啊。
2: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0: 包容
2: 既
0: 性
2: 不
0: 非
2: 固
0: 常
2: 守
0: 强，
2: 陈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0: 没错。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四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传法理，声声入耳润心田，乡韵塑新风，句句生花润乡土。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0: 中华大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发掘民俗之美，丰厚文化之韵，需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接下来请欣赏牛寨，那里正在上演的面子竞赛。
1: 杀，一定要杀，要杀20头牛。
2: 杀，一定要杀，要杀25头牛。
1: 杀杀杀，杀的是攀比牛债，欠的是人情重债。1头牛10000块钱，25头就是20多万呐、啊！这哪里是杀牛，这是背债。我不但要带头只杀3头牛，我还要带头火葬。阿爸，你是我们偏苗寨德高望重的长辈，你坏了我们偏苗寨的传统习俗，是对祖先的不敬。
2: 阿爸，你少杀牛还要火葬，是让我们背上不孝的骂名。
3: 我坚决站在阿爸这一边。白氏攀比杀牛欠债，让多少偏苗人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起。
1: 你和阿爸一个是长辈，一个是领导，人家不敢当面说你们，你们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们的？
2: 人家说我们伤风败俗，戳我们脊梁骨。你们是大义凛然，移风易俗，我跟阿弟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1: 丢死人了！
3: 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
1: 我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2: 你不要脸，我还要面子。
1: 你们都闭嘴！你们阿妈这几晚总是托梦找我，她一定是孤单了。
2: 呸呸呸呸呸！阿爸，你是德高望重的长辈，福分大过天啊，注定长命百岁的。怎么阿妈梦里来找你，就是要你过去陪她呢？呸呸呸呸呸！
1: 哼，阿妈来找你啊，就是因为只杀3头牛。阿爸，我求求你了。
2: 别人的嘴讨命的鬼。阿爸，你以为阿妈白氏只杀3头牛是移风易俗，是高风亮节，但这最后不孝的骂名全都是我们崽女辈，你太不近人情了。
3: 二妹。
1: 阿爸这一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民，就是对不起你们阿妈和你们几个。当年我问村里借了一头矮马，就把你们阿妈接回了家。矮马虽然只有短短的腿，却能走长长的路，爬高高的坡。你们阿妈坐在马背上，路过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她的抿嘴笑的模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这辈子就想我在这房前屋后种满杜鹃花。我总说以后种，以后种，直到他走了都没种上一颗。我对不起你们阿妈。
3: 阿爸别说了。
1: 你们阿妈唯一一次向我开口借10万块钱，是为了给你们阿舅不白是杀牛欠的牛债。
3: 阿爸真的。
1: 你们阿舅为了面子杀了10几头牛，除了给送牛的人还礼，还给所有参加你们阿公白事的人送牛肉，最后啊欠了10多万。哎，更有爷债孙偿，父债子还。你们阿妈说杀牛修坟大办白事是得了面子丢了里子，这样做还不如在他坟前坟后种上杜鹃花，他想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种下的杜鹃花他也高兴。
3: 我支持阿爸阿妈的想法。
1: 哼， 你是乡长，人家不敢当面讽刺你，我跟阿姐还要在寨子里过，我们就不要面子了。
4: 面子面子，我们偏苗人的好日子是一滴汗一出头干出来的，是自己挣回来的。大家都认可我是这偏苗寨的长辈，全寨子的人都看着我，我和你们阿妈就是想从我们做起，改掉牛寨陋习。
2: 阿爸，我们听你和阿妈的，你呢？
1: 哎，少数服从多数。
4: 好，如果我和你们阿妈这个决定能够移风易俗，改变偏苗人杀牛攀比的陋习，也算我们两个老党员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3: 阿爸，现在全国都在提倡移风易俗，我们要杜绝攀比浪费，白事从简，让父老乡亲们远离牛寨，
5: 绝不过欠债的日子。
6: 我们也相信，在移风易俗新风的吹拂下，满山的红杜鹃将会开得更加的鲜艳。陕西省选送的节目，他们将会用陕北说书这个独特的曲艺形式来讲述移风易俗最文明。

全会入明星，山上刮起一股文明风，陕北农村如今

耍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是马，
1: 四茶小更儿女拉拉花，
0: 老人活着要孝敬，老后入土为安宁。

0: 谢谢各位，不愧是国家级非遗啊，陕北说书说的是慷慨激昂，余韵悠长。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节目更是别出心裁，我们一起前往江苏如皋去看一对老两口之间的故事。
1: 喂，李大婶，你好。
2: 高书记呀，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呀。
1: 我马上路过你家，见面说吧。
2: 好，好。
1: 李大叔，
3: 高书记，早。
2: 高书记，你来了。高书记啊，我过74生日，我想啊，在城里的大饭店办个生日宴，用大巴车把你和全村的人，还有亲戚朋友们都接过去吃酒席。
3: 哦，你这样做排场可大呢。
2: 那是，排场大才体面呀。可是这个小气鬼不同意。哼，
3: 高书记，我是想你请人家来，人家少不了带个红包，这无形中增加了人家的经济负担，不是？
1: 大叔说的也是，
3: 国家现在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我们不也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吗？
1: 大婶儿，大叔说的对着呢。
2: 啊，这么说我这个生日不办了？
1: 办，怎么能不办呢？不但要办，还要办得有声有色有新意。我们村啊，刚刚建了一个易俗堂，哪家有红事儿白事儿，在易俗堂里举办活动，有人义务服务，不大办酒席，不收人情，这既节俭又方便又文明，多好啊！
2: 不摆酒席，不喝酒，这喜事儿怎么热闹得起来呀？ 这个嘛，
1: 大婶啊，你是个老文艺骨干，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你也演个节目，那多出彩呀！
3: 对，这个好，
2: 就你能唱吧，
1: 我们一起唱。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安徽桐城六尺巷闻名遐迩，小小的六尺巷彰显了礼让的力量，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的优良传统。
1: 我是和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小李，在我们社区啊，解决问题有一把紧钥匙，那就是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
2: 你扯，你扯，
3: 你扯，
2: 你扯，
4: 你
2: 扯，你扯，你扯。
1: 王阿姨、展大叔，你们有话好好干，莫吵吗？
3: 好好讲。你看看他那张嘴哟。

0: 张大叔，你家那个雨棚本来就是违规大建，我们前几天也已经通知过你了，雨棚应该拆。
1: 哎，小李呀、啊，他家的空调每天漏水，在我家的雨棚子上面滴滴答答，吵死人。你说该不该拆？
2: 你拆雨棚子，我就拆空调。
1: 你拆空调，我拆雨棚子。
2: 小李，
0: 王阿姨，
2: 你来，
0: 张大叔，
2: 我跟你
0: 小李，这个事情
2: 呢，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有了。
1: 张大叔，你老婆最近参加老年大秀大合唱，唱的正好嘛。
2: 那是她呀，天天在家里练，哎，我都会唱了喂。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
3: 长。好着好着，调子都跑到天上去了。
1: 王阿姨，听说你儿子更牛啊，他参加和谐杯朗诵比赛还拿了一等奖啊。
3: 那是，我儿子可是代表学校参加市的比赛喂。
1: 他朗诵的正好，一直数来只。
3: 一直数来只为强，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哎，小李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王阿姨，
2: 哎，小李小李小李，
1: 哎，张大叔，
2: 好着好着好着，您就说今天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
1: 张大叔，王阿姨，

0: 张大叔，王阿姨，邻里之间就应该你让一步，他让一步，共建社会共德，生活才能更和谐嘛。
1: 小李呀、啊，你说的我都听懂了，我马上就把鱼棚拆掉。
2: 我马上去叫人来修空调。嗯，
0: 这就对了嘛。
2: 好，
3: 好，
0: 来。
4: 谢谢。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桐城六尺巷时勉励大家，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刚才的节目，我们就展现了移风易俗所倡导的邻里和谐的理念。

0: 今天我们的展演即将落下帷幕，透过精彩纷呈的节目，让我们领略到各地移风易俗的斐然成果。几时兴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从台上的故事到台下的你我，无一不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文明新风的强大力量。
1: 社会呼唤真情，而真情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滋养。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祖国的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温暖每一位中华儿女。
0: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守正创新，用情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0: 生活的新期待。
1: 祝大家生活美满，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一切吉祥如意。朋友们，
0: 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孤儿家产被叔父霸占，官府介入后财产被追回，从此孤儿的未来由官府负责。女子被黑心父亲导演一女两嫁，且怀有身孕，法官却没有依法判处女子归前夫家，而是将女子判归后夫。而黑心父亲则要赔偿前夫家聘财。面对种种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古代法官如何斟酌人情、法理，妥当调处裁断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4: 传统社会对于继承往往采取诸子均分原则，即所有儿子对于父亲的家财都具有平等的继承权，女儿妻子的往往不在财产均分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在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尚在襁褓，这是如何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益呢？如果此时发生了财产纠纷，传统法官又会如何处理此类家族内部矛盾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古代的法律特别注重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利。如果夫死而无子，这个时候法律赋予寡妻两项权利，一项是承夫分之权，即妻子在立志守节的前提下可以承受自己丈夫的那份财产。南宋法律就规定，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为守节之寡妻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另一项权利是妻子有为丈夫选择继子的权利，称之为立继。南宋法律说，立继者为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赋予妻子为亡夫选择继子来承继香火，实际上也使寡妻有权选择合适的继子而赖以生活。所谓夫死从子，在古代社会有靠儿子养老之意。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如果父母二人先后去世，这时仅留下幼子孤身一人，在没有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古代社会，该如何保障孤子的生活利益呢？古代社会对于鳏寡孤幼啊，更多的只能依靠亲族和乡里的互相救济。故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赴乡里安叙。但如果不幸遇到贪财无礼的亲族，那么这时的孤子可就往往无所依靠了。尤其是当其亡父又颇有家资时，此时往往孤子之财产会为一些贪利忘义的近亲所觊觎，这就必须有赖法律来主持公道。南宋时期呢，法律创设了一种检校制度，即由官府来检校亡父之财产，然后专款专用，专门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开支，直至其成年再将财产交付于他。南宋时期的司法书判集《民工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个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的案件，此案之法官正是运用检校制度来保障一个孤子之生活的。本案中的当事人李文姿，父母双亡时尚未成年，大概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其叔父李系23为谋吞其家产

0: 史书上评价他的判词是原句经史切当事情，仓促之际对偶皆惊，读者惊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胡颖是如何判断这个叔父谋吞幼侄财产案的。首先，胡颖透过对养子所承担法律义务的解读，说明收养子的本意是要能够赡养父母，而不能破败父母的家产。当时的法律规定，所养子孙破当家产不能赡养，时有险过，官司审验得时，即听遣还。这里面事实很显然，李系二十三之子根本不是李文姿父母生前所收养。那么胡颖引述这一法律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向李系二十三一家以及围观的百姓们阐明亲属之间所应该有的相互扶持义务。既然名为养子，就应该尽养子之本分，以养子之名行并吞家产之实，不仅为法律所不许，而且为天理所难容。这是胡颖借调处纠纷、裁断案件的机会，对当事人和围观百姓阐明法律要义，教以儒家伦常。其次，胡颖又从事实层面出发，查明收养关系这一事实根本不存在。两家的收养关系既缺乏官方凭证证明，而且父子前后口供不一，说明两家的收养关系根本就不存在。这说明李系二十三一家主观恶性很重，上则妄冒官司，下则欺虐孤幼。同时，李系二十三一家又有违抗官司查证的行为，因此胡颖详细引述法条之后判决，李系二十三绝己账十五，边管五百里，李少二十一勘账一百，押归生父家，仍夹向监还所夺去李文姿财物、契书等。这个案子如上判决之后，其中所包含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均已明确。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胡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本案一方当事人李文姿只是一个小孩，财产固然均已讨还，但是让一个幼童身负家资万贯，依然无法生存，也难逃其他乡里的觊觎。所以法官还必须为案中孤幼的未来生活保障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那么身为本案法官的胡颖又该如何为这个小小的李文姿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呢？法官胡颖想到这里，就将李文姿唤至县衙，问起家中的情况，李文姿应对自如。胡颖很高兴，觉得李文姿不是冥顽不灵之辈，不该就此埋没，应该送入官学学习。于是胡颖就做出决定，第一，让李文姿进入官学学习，从官学中找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师作为他的监护人，不仅教授知识，而且负责照顾李文姿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第二，将李文姿所继承的全部家产由官府减教，也就是由官府代管，土地所获田租按年赋予官学充当学费生活费，田租中如有富余则继续官府代管，全部资产待李文姿成丁之日发还。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法律特别注重对于孤幼的保护，法官在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时，不仅要判明其中的民事关系，有刑事责任的还要予以严惩，同时还要妥善安置案件中孤幼一方的未来生活，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1: 在地方官的干预下，孤儿李文姿的家产和未来都得到了保护。在古代，很多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地方官不仅会帮助当事人找回公道，还会借助判词对被告方及其他百姓进行教育感化，达到息讼解纷、移风易俗的目的。

0: 南宋时期发生一起孤儿寡妇被霸占家产的案件，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地方官吴格审理此案，那么他会怎样判决？他又会如何借助判词训诫被告方，教化百姓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1: 在古代的乡里社会中，家族关系并不总是和睦相处的。当出现丈夫或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独守家族财产时，难免会有族中的不肖之辈羡慕觊觎。古代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会秉持处理家务事的态度去和稀泥，而是严守法律底线，为孤幼一方寻求公道，同时对不顾亲族伦常与恩义，试图侵吞财产的一方进行严厉的训诫和教育，触犯刑律的还会施以刑罚。故而此类亲族谋吞孤幼财产的案件，在民工书判清明集中多有记载，法官往往借此教育百姓应该注意亲族之间的互助义务，以这些案例警示校友。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民工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清明集所收录的判词中，法官往往会跳出法理之外，站在人伦与道德的角度，对于缺德但不违法的当事人进行痛斥，其目的是在西宋解分的过程中融入伦理教化，从而发挥司法的教育功能，使百姓知耻而守法。比如在这桩宗族七姑战产案中，法官吴树斋在判决书中就发了脾气，把侵夺财产的子侄们是好一顿批评。这位发脾气的法官名叫吴格，树斋是他的号，在历史上不算出名，但却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爸爸还有他叔，一家三个进士，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这也是民工书判清明集的一个特点，即所谓民工像胡颖、吴格这类法官，都是一些接受儒家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这些民工作为州县官员，在调处纠纷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运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对当事人进行教化，欲教化于西宗解分之中，这也是传统调解智慧的重要特点之一。吴格所判的这个宗族七姑战产案，在法律上来讲非常简单，但是案情却让人很愤慨。有一位老汉名叫刘传钦，从名字看或许是一个书香门第，这也是更让人生气的地方啊。他有一对子女，女儿叫季五，儿子叫季六。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叫阿曹，女儿则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叫梁万三。从招上门女婿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老汉应该颇富家资，挺趁钱的。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老汉刘传钦撒手人寰，紧接着儿子女儿也相继离世，就剩下了女婿梁万三，儿媳妇阿曹。这下梁万三就动了歪心思，趁着人家是孤儿寡母啊，赶紧伙同刘传钦的侄子刘仲高、刘季安一起霸占了老汉的家业。至于短命的季五、季六，这些好女婿、好侄子是管也不管，甚至都顾不上安葬。女婿梁万三和侄子们就向官府谎称，老汉的儿媳妇阿曹不仅没有儿子，而且要改嫁。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主张，是因为宋代法律规定，生了儿子的寡妇如果立志守寡，那么可以代位继承自己丈夫那份遗产，待将来儿子长大后再将财产交给儿子。假如这个儿媳阿曹呢，她既没有生儿子又打算改嫁，那么她根本和老刘家的遗产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老刘家的钱就变成了户爵财产。法律怎么处理呢？这时就可以从侄子家选择一个辈分相当的孩子出来承继香火以及家业，同时上门女婿也对户爵财产的增值部分有

0: 部分的财产权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女婿梁万三和两位侄子才一口咬定阿曹无心守节，而且没有儿子。经过法官吴格的调查，发现阿曹不仅愿意守节，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叫春哥。如果简单依法裁判，那么就把财产判给纪六的儿子春哥，并且由寡母阿曹打理就可以了。但是吴格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做判决。那么对于这个案子，作为父母官的吴格会如何处理呢？调查了整个案情的吴格看到那位贪图家业的女婿和侄子，气愤不已。他在判决书的一开头就用相当多的笔墨对这种贪图家财淡漠家族感情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我们插一句，这种判决书的写法在今天的判决书里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这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司法观念不同，说明古代司法裁判中释法说理并不是裁判的关键，平息风俗对百姓实施教化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位吴格又是如何在判决书中进行教化的呢？他在判决书开篇就说，宗族亲戚不幸夭亡，同时妻弱子幼，这是很值得同情和照顾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为逝去的人寻找合适的子侄来承继香火才是最大的事情，作为子侄本应该悉心照料后事，然后挑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承继香火。没想到本案中的女婿和侄子舍本逐末，趁着老人尸骨未寒就来争夺家业，倒卖家财，还谎称人家没有儿子，企图侵吞人家的遗产。写到这里，吴格是越来越生气，语气也越来越严厉，就差在判决书里骂人了，这样的人简直就不是人。如果像女婿梁万三这样的无知小人来争讼也就罢了，刘仲高、刘继安两个读书人也如此厚颜无耻，简直令人发指。吴格觉得自己作为太守都跟着丢脸。吴格在判决书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贪图忌利，唯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非特小人如梁万三、阿曹等之讼而已，甚至如衣如冠亦有此讼，太守甚切愧之。吴格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女婿梁万三、侄子刘仲高、刘继安，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欺负孤儿寡母的行为可气，其实小民争利无可厚非。吴格所痛斥的是仲高与继安两位读书人见利而忘义。同时吴格希望通过对梁万三等人进行训诫，来改变亲族之间相互侵夺遗产的不良风气。透过判决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秉公裁判的法官，同时是一个希望借此改变社会风气的父母官。从父母官这个角度上讲，古代州县官员的职责其实很重，可不是把地方治安管好、经济发展好就能被称之为好官，还必须能够教化百姓。古人在面对继承问题时特别注重传承，家风传承、香火承继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对于亡父所留孤子，保护其财产权利，不仅使其生活有所保障，更有儒家传统中兴灭继绝的精神在其中。从以上案例，我们看到古代法官在处理家产争议时，往往注重对于孤子继承财产权利的保护，这实际也体现了传统法保障诸子合法继承权利的基本精神。
1: 古代地方官在审理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时，还会综合衡量人情和法律做出裁决。南宋时期，一位黑心的父亲将女儿一女两嫁，依照法律，女子应被判归前夫，然而女子已经怀有后夫的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会如何裁断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0: 追求法律与人情统一是古代官员西宋解分的最高目标。古代法律的制定讲究因人情而治礼义，这说明传统法的基础其实往往离不开人的情感、情理，或者是民间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风俗民情。古代法官在处理涉及老幼妇孺的案件时，严守法律底线，对其他欺凌弱小者要予以严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具体到个案时，法官也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通地执行法律，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照顾弱小的实际利益。比如民工书判清明集中有一则定夺征婚的案件，讲的是一个黑心父亲将女儿一女二嫁的故事。这个案件中涉及违反法律处不少，可是法官就没有依法处断。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案的主人翁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阿吴。她母亲去世时，父亲恰在外面谋生，于是就被同姓的叔伯嫁给了姓翁的人家当儿媳妇儿。过了两年呢，她的父亲回到家里，知道女儿被嫁到了翁家的事，可也没有作声，就当不知道。可有一天呢，他父亲却好心上翁家看望女儿，还想带女儿回家住两天。这翁家呢也没有什么话讲啊，毕竟媳妇儿娶进来这么多年也没回过娘家。可哪里想到黑心父亲从翁家带走女儿，不是为了父女团聚，而是为了挣点彩礼钱，又偷偷地将女儿另嫁给了邻家的李家。后来翁家知道此事，当然很生气，于是将黑心父亲告到官府，要求追回媳妇儿阿吴。官司打到这个时候，阿吴嫁到李家已经怀有身孕。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儒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伦常秩序，所以一女二嫁不仅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同时触犯刑律。依照宋代法律规定，一女二嫁不仅有最高徒一年半的刑罚，同时应该将女子追归前夫，在前夫不娶的情况下则应该返还聘财，由后夫依法成婚。本案的法官认为，在阿吴已经怀有李家孩子的情况下，如果依律追归前夫，容易因为这个没出生的孩子而引起更多的纠纷。于是法官主动找到翁家与之协商，商量在黑心父亲赔偿翁家聘财的情况下，能否让阿吴继续嫁给李家。当然翁家能够拿到聘财，看到阿吴已经怀有身孕，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于是呢，法官就让翁家在拿回聘财之后另行聘娶，然后阿吴还有李家带回成婚。至于一女二嫁的黑心父亲本应处刑，可是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他所犯罪行发生在皇帝赦书颁布以前，所以侥幸逃脱了刑罚。本案法官之所以没有根据法律将阿吴追归前夫，主要是考虑到阿吴已有身孕，出于对母子的安全和未来着想，于情于理将阿吴判给李家都是较为符合人情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案子里，依法裁判就不如依照人情进行调解，才能避免更多的纠纷与争议。古代司法程序中，凡是可能判处斥杖刑以下的案件，都属于州县自理的范围，不必上报中央。因此对于这样一类州县自理的案件，古代一般称之为叫细故，州县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所谓细故，主要是一些婚姻、田土、继承等民事问题，以及轻微的治安案件。那么对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土社会而言，对于此类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一律依法处断也并不利于人伦秩序的维系，故而由州县官员运用情理进行调解稀讼，可能是较为妥当，也是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做法。 在传统法官心中，司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被

0: 破坏的人伦秩序、情感关系的修复。在司法过程中运用调解的方式修复矛盾中受损的人伦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法律价值的维护。古代法官在处理有关鳏寡孤弱的案件时所透露出的对于孤幼的保护、弱者的同情，其实背后反映了传统司法对于儒家人伦秩序的维护。清代循吏蓝鼎元说过这么一句话：王侯将相总与草木同朽耳，为事业在天地之间。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有三不朽，对于古代许多扎根基层的州县父母官来说，立德的方式就是敢于为受到欺凌的孤弱鸣不平，能够为老百姓解决身边的困难。古代的循吏们通过自己默默的耕耘，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件件西宋解分的经典故事，这恐怕就是古代循吏们所追求的天地间的事业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国庆长假，您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回家团聚了呢？根据某旅行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限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就上涨了42%，游客在县城平均多玩3.2天，节奏明显放缓，而一些热门的乡村民宿更是双节位置房先满。那么乡村凭什么会成为度假目的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乡村游的火热和它带给村里的变化。曾几何时，咖啡是扎根城市街巷的潮流符号，是都市人日常的休闲标配。如今越来越多的咖啡馆走出高楼闹市，扎根乡野田间，废矿坑、老厂房、茶田山间，处处都能看见村咖的身影。从单一的喝咖啡、打卡拍照，到咖啡加民宿、咖啡加露营、咖啡加乡村研学的多元融合，小小的乡村咖啡馆早已跳出单一的餐饮业态，成为乡村全新的社交休闲空间和文旅新地标。不只是业态的更新，村咖的走红更是乡村振兴从硬件完善走向软实力升级的生动缩影。但热度之下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遍地开花的村咖究竟靠什么摆脱一次性网红打卡的宿命，如何跳出千店一面的困境，真正扎根乡土，实现长效发展，为乡村文旅带来持久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路飞一起对话村咖爱好者学姐，一同解锁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新机遇、新生活力。
3: 我想先问一下学姐，您是怎么接触到村咖的？
4: 我可能对村咖就是进入我的眼帘，刷到很多信息，好像也是去年开始的吧。契机可能是我之前关注过一家，就是那种也是私人经营的咖啡店嘛，就是那种咖啡小店，好像之前是在拱墅大运河边上那个小河直接，不是以前有很多咖啡店，也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嘛。
3: 哦，您说的拱墅大运河还有小河直接都是在杭州哈。
4: 然后有一家店还挺有名，也是我去过的，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刷到他们搬家了，就搬到了，就我不知道是房租的原因还是因为那边可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不太符合他们的经营理念之类的，就搬到了村子里，就反而离我更近了，搬到余杭的某个村子里吧。然后那个村子好像也是类似以前说良渚文化村是什么，很多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有一些想脱离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退隐山林的一个地方，但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太城市了，你知道吗？他们就去更偏远的地方，就是更远离杭州市区的地方发展，只有一些更原始的村子，然后好像就类似搬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3: 说到安吉的村咖，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据说安吉的村咖数量已经接近400家了。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哈，因为安吉县城人口是60万左右，但是它有300多家的村咖，这些村咖都开在哪里了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哈，发现有的是开在废弃的矿坑边上，有的是开在水电站的旧厂房里，还有开在山间的瀑布旁、万亩茶园的景观台上的，就是总之哪里有风景，那个风景啊能让人哇一下的那个地方，哪里就有可能出现一家村咖。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老家山东日照有一家村咖特别火，那真是每天顾客啊络绎不绝。它的特色就是有个面包窑，就是过去的那种土窑，所以就有很多人赶过去专门为了买他家的面包，而且这些人呢特别喜欢在那等着看面包从土窑里出窑，就直接拿热乎的。 哎，你别说哈，那个面包是真香，整个咖啡店都是麦香。
4: 可是他如果能用酵乳做到很稳定，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做好了放进去的。
3: 那不是我说的那家店，那肯定不是。
4: 我的意思是，我就觉得从酵乳出品是不是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他真的能做的比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烤箱这种设备会出品的好吗？因为他用柴火嘛，对吧，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控温系统，我就是很怀疑它的味道，可能就是看它这个出炉的仪式会觉得有一些情趣在，但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真的卖给大家的是不是其实还是从烤箱里做出来的。
5: 我说的那家店它是从揉面
3: 发面烤制都是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在现场啊当你面做的。你猜我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啊？最初是我北京的同事在网上看游客发了一篇旅行笔记，觉得不错，哎，自己也想尝尝，就加了店里的微信买了。一吃完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家有个在村里开的咖啡店啊，烤的面包真不错，就搞得我说哈，我回老家一定要去店里看看。然后在店里呢，我也问老板了，他说外地的加微信可以邮寄，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回购的办法，而且吧他在村里开这样的店还会承接像小学初中那种学生的研学，做面包的亲子体验什么的，然后他还带动他那些顾客去村里的农场呀、搞采摘什么的。就是他整体主打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其他的村民在那儿种菜呀、养养土鸡呀，反正也能一起致富吧。接下来咱们说回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话，学姐，你去过这么多村咖，你觉得咖啡店的客单价怎么样啊？
4: 客单价我觉得现在完全是面向至少我去的那几家我觉得是面向游客的，我觉得真正面向当地村民的哦，我可以讲一下是有一种方式的，就本来我可能没话讲了，刚好端午节去了那个杭州的青山村嘛，它就是也是一个算是杭州周边比较先锋实验性的去打造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村子了吧，它还是有很多比较网红的各种点的，就不止咖啡，还有什么什么图书馆啊，然后什么他们自己的那个社区社区中心，就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草坪，还有一些类似球场的这种改造嘛，还有几个水库，就有一些亲子徒步路线也是在那边，就是一个还挺有人气的，离杭州大概车程可能一个小时，看你在杭州的哪个区域了，反正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我端午还是下雨天去的，就感觉人流还是可以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专题活动嘛，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什么那个关于什么龙什么的一些，反正什么活动嘛，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我也没看到，但是感觉还是挺有人气的。然后我就要讲到他那个咖啡店，他其实不止一家吧，好几家，但是我就去了一家，然后那家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他那个店就是主打一个要跟当地融合，我觉得他那个理念比较好，就不是那种感觉我就是来宰游客之类的。你看他会有很多倡导，就是一些公益性的倡导嘛，比如说环境友好啊，然后就是他尽量不用那个纸杯，你要么就是坐在那喝，要么自带杯。现在比较少见，像现在城里的咖啡店基本上你不特地嘱咐都不会给你那个杯子的，都是给你那个纸杯的嘛。然后他反而是你如果要带走就是用纸杯还要另外加3块钱，他就不鼓励你用那个纸杯、oh. 就是鼓励你坐在那儿。他店里虽然小，但是他比如门廊上还有一些户外的椅子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是在旁边的草坪上自己就带一些这种户外的小帐篷啊什么的，他就是鼓励你就在那边喝完把杯子拿回来之类的，就在附近嘛。什么还有什么一些这些好像城里的咖啡店有就是鼓励你把咖啡渣带走去做一些种植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点是村民是有一个什么8折还是多少折的优惠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旁边很震惊的问说，我说你这个村民是指什么他们家的会员还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像一种营销活动。他说不是啊，就是这个村的村民。我说有什么凭证吗？他说他们不看的，一般说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个也不会说谎了，你基本上说一下是村民他就会给他们打折，这就是解决了那个客单价高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游客，你可能有这样经济实力，或者你远道而来偶尔喝一两杯这个价格就是会高一点，但是他们村民可能因为提供了一些当地的服务啊怎样的，他就给村民有优惠嘛，有个7-8折的这样的优惠。当然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给村民5折，对不对？但是那个姐姐看着其实也不是常年在村里的村民，就感觉是那种年轻人自己刚好回来。
3: 返乡创业。
4: 反正我感觉他就这家店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甚至咖啡店里不是都会放一些周边玩具什么的，他那里的一些玩具啦，我去问价的时候就是没有标任何价格的，然后店员他就说65，说是他妈妈自己做的。确实我也在外面没有见过就是一些手织品嘛，他还是挺真实的，我不太相信他是说谎，因为是那个猪就是有一点丑萌丑萌的，然后颜色也是绿绿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造型。我拿去问店员的时候，其中一个店员还说叉叉叉的选品都好奇怪哦，就是他以为他是从哪里选品选来的嘛。然后另一个店员就在边上说这个是我妈做的，就很有趣。然后他墙上还有很多那种什么他们捐款啊，捐给某种组织啊，或者当地的什么的这种各种证明嘛，反正给人感觉确实挺好的，觉得是用心在就是想要长期和这个村子一起长期经营下去了，就是感觉是那种很友好的互惠的关系。
3: 就是说你可能更期待的是本土化的产品创新，就是你希望打卡的每一家村咖它都有拿得出手的这家店独一份的那种招牌产品吧。就比如咱们之前听到那个店主白贝说的，他村里的店和城里的店卖的咖啡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对吧？你如果说他村里的店去研发些结合时令水果呀、山花杂粮啊这种带有乡野味道的特色品类，来个什么稻香咖啡，最好那个菜单呢还能随着四季农时更新。比如山东吧，你搞个什么知了猴拿铁、豆角子特调，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门店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了。你看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咱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窑炉面包，即便是烤法已经比较独特了吧，还用那种土窑，但是老板又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家的面包和其他土窑面包的不同，说他用的柴火呀是苹果木，就是有果香。你看这就又有一番说到了，他就又是个传播点。
4: 那我觉得他的咖啡也应该有融合，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就经常会直接就地取材，就是用村里的那个什么一个石头的模具在里面磨碎咖啡，就是很就地取材的，用一些很粗糙的东西去做咖啡，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是你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滴滤，他是用那种法兰绒的那种布嘛，做法跟手冲一样，就那种看起来就会很村子，虽然也不是村子里发明出来的，但是你就会觉得用那种机器做出来的不一样嘛，就跟普通的意式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3: 就是说你得有点什么让消费者觉得新奇的东西呗。
4: 也就像之前我们说到临海它有那个什么蛋清羊味拿铁，其实也是主打一个名字新奇，喝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口味的创新还是太难了一点。对，然后豆子大部分农村也肯定是跟咖啡豆也没有什么连接的。
3: 那你要说口味创新太难了的话，那怪不得大多数涉足村咖生意的人上来就先把发力点放在了环境布置上了。
4: 绝对是环境，或者我觉得就刚才像说像小河直街那种里面原来就是很精品的咖啡店，它因为房租或者客流量的问题就是去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因为那家店我没去过，我觉得它还是这家店的店长或者说是老板他想追求一个格调嘛，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追求一种氛围，他可能觉得要再去村子里更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那种城市里面确实有一些开咖啡店的人就是非常有追求的，不管在手艺上还是在他的咖啡器具上都是非常高端的，那他愿意去村里啊然后开一些高品质的咖啡店，我觉得那个是另一条路线。就像我说的就是会吸引一些真的专门就是为一些好吃的美食我愿意为这道菜就是赶多少多少路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路。这就跟你说纯为打卡风景点就是让大家新奇的去做一两次生意的，和那种把品质搬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就是千辛万苦赶过去然后尝上一口自己梦想中的那种咖啡，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路线，可能那个是不是会更长期一点。
3: 其实我通过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也发现哈，村咖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喝惯了咖啡的城市游客，最大的经营群体呢是返乡创业或者是下乡创业的各类人群。相当于这个业态的兴起是一帮人觉得村里需要有个咖啡店，另一帮人呢又确实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了这个好不好喝的问题，村咖特别有特色特别好喝，那恐怕呀就真的会有一批人冲着咖啡专门来。 至少我觉得在村里开咖啡馆，理论上运营成本应该是能降下来的，至少房租这一块会比较省钱。
4: 哎，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如果是追求打卡的那种店，它会把那个环境布置得非常的高雅，那种就是翻新老宅的成本其实应该比在城里租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我觉得成本要更高。
3: 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说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叫乡村咖啡馆视角里的社群重建。哎，名字有点长哈，就是说他把家都搬到了村里，孩子呢也在当地上学，他就真的是常住在村里，为的是做一些乡村振兴的尝试。
4: 即使是当地的人，他也不说是为了一定是为了吸引游客，他当地人其实聚集也是需要一些场所的嘛。

0: 吧？像我们传统的时候，就是什么大树底下，对吧？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什么。但其实大家也很需要一些室内的环境。如果能够在这种村子里啊，对吧？更下沉的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提供一些味道还可以、不要太贵的饮品。我觉得村里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诉求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有意识地推出高性价比的乡土茶饮，去贴合本地的日常消费，别仅仅就是盯着游客，等着游客。就像你前面说的哈，村咖它也是个聚会的场所，那大家原来闲聊都聚集在什么村头啊、大榕树底下，就是可以把大家原来闲聊的地方搬到这个咖啡店的附近。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拿来举例子的那个土窑面包的咖啡店老板的做法哈，就很值得借鉴。他开村咖，他其实是打破了单一的经营局限。你看啊，他主动联动了周边的民宿呀、农耕采摘啊、乡土文创啊这些业态，就等于说这个村儿用一个很有名的店，把乡村特色资源实现了流量的互通、业态的共生。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工作日
2: 出去玩的人很多。
0: 我偶尔请个假，就是用我宝贵的年假周中请了，然后想说去某个地方打卡，我觉得哇，那我岂不是包场什么的？结果每次去发现人还是很多，就是觉得不工作日常，或者有可能他们的工作的那种上班制是比如坐几休几的，可能不一定是周末休息吧。
1: 对，还有一些可以移动办公或者是居家办公的嘛，就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村咖更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符号，就是说，乡村与城市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正在被一波又一波返乡的年轻人慢慢拆除。那过去的几十年，年轻人逃离乡村是主流趋势，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整整一代人的乡愁。而村咖的出现，恰好是给了年轻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但是在热度之下，我们也一直在说嘛，部分地区的村咖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那学姐，你觉得村咖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咖啡经常应该会很一般嘛，他就会说这么难喝，或者说这么一般，你就卖30-40，再加上现在城里也都是卷低价的，然后大家再算一算自己来回的时间成本，肯定会在网上就是抱怨的嘛。但当你名气大了之后啦，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他其实已经不关心你当时出名的点是什么了，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你很有名，然后我来预约排队或者千里迢迢，结果人多了之后，有可能环境也不好啦，然后拍照的地方也等不到啦，然后咖啡的味道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就是我是觉得很多村咖是一次性的，或者他火了之后又很容易走下坡路，就是这种原因。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整体上来讲，的确就得看你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思路。如果你是希望顾客来了不想走，来了还想来，还要推荐亲朋好友来的话，那口味儿还得是第一的，就是你老板得特别重视复购的这回事儿。
0: 觉得做得好喝还是很重要的。
1: 那选村咖的时候，除了口味，你的其他选择标准还有什么？
0: 可能为了拍照，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去的。它如果是车程在30分钟以内，我就觉得值得去一下。去了真的是不是说那一口咖啡，而是它那个环境确实能让人心静下来，而且它的人流量也不是很高。
1: 就是说，大家既然已经消费了，就多多体会一下那个场景，多多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情呗。
0: 对，而且是有一种逃离感，就是跟城里的咖啡店相比，它的优势，就算你没有出去旅游，你只是小小的出行半天，你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旅游和放空的感觉。
1: 对，你本身身处一个很宜人的风景之中，又能尝到咖啡香，又能闻到面包的麦香，这个感受本身就是很幸福的。
0: 植物的味道，真的就是山里头的空气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区域，你就觉得有一种吸氧的那种舒适感。是真的氧吧？就确实是，就是那种山里包围的，就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它肯定是，比如熏了一些什么东西，确实没有觉得有很多的蚊虫啊什么这种烦恼，那就真的很舒服呀。
1: 我之前看到一篇记者手记，是关于村咖的，写的就挺有道理。他说，从表面上看，这是咖啡下乡运动，是城市消费向乡村的溢出。但细想之下，这恰恰是一场反向价值发现。当城市人被格子间和通勤磨平了感官，乡村的稻田、蝉鸣与慢下来的时间，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村咖卖的从来不是那杯饮品，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性补偿。更深一层看， 村咖的出圈标志着乡村振兴正在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刻转型。近十年来，我们修好了路，刷白了墙，但乡村真正缺的是让人坐下来、留下来、还想再来的磁场。村咖恰恰补上了这块拼图，它不是把咖啡馆搬进农村，而是用村咖这个都市符号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消费场景。这让我想到，乡村振兴的终极命题或许从来不是让乡村变得更像城市，而是让城乡各自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交融之处生长出新的可能。村咖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指的方向远比一杯咖啡要深远得多。你看他这段文章，我觉得就写得特别通透。的确是这样，村咖为乡村带来的改变是多维度的。那最后我们俩不妨来畅想一下，如果是咱们自己要开一个村咖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重点打造和推出的？
0: 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一个村子跟你是有连接的。为什么回老家是个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外地人啦，你要比如我去余杭找一个村子去进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在的。你要融入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就也不是融入不了，我觉得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就是你会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就是最好的选项是，如果你老家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村子，或者你老家真的就是一个村子，然后它有潜力或者已经是成为一个景点，或者是景点附近的一个不太远的地方，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是有很多家里人的帮衬，对吧？还你自己是这个村民，你可能做很多事情都会顺利很多。然后反正如果是我理想中的做，我一定是想就是做出一些村民们喝，就甚至是一个咖啡小白，他可能觉得喝不习惯，但是他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意思的那种，或者就是会勾起一些人不怎么喝咖啡的人他容易上口，因为咖啡里也有很多不同特质味道豆子的做法，就有些人不爱喝咖啡的，他可能会一些浅烘的加一些什么的或者特调啊之类的，是会引起他兴趣的，就能让他能对这个饮品不是那么排斥，然后多喝之后他可能就会欣赏一些比较复杂的其他的味道。就是还是想尽量吸引不是被城市驯化过的口味。
1: 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嘛，就是你的店得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大理开。
0: 去大理的话，我有另一个建议，这也是我之前去年去大理的时候看到的，他们都已经不是那种民宿或者是店铺的咖啡，他们是直接一个小车，就是那种后备箱咖啡店，然后里面可能放的那个咖啡机也不是特别贵的，然后都是小巧的各种调料，然后他那个车就会打扮的特别好看，就是他车盖开在那摆满各种器具，然后一些布料杯子放完之后，你就是经过就很想停下来看一看。然后他主打的就是在那个洱海边上，就那一段路可能都没有什么游客，其实车经过还是挺多的，旁边停车应该也没有人管，然后他就会摆一两把那个户外的椅子，然后你如果在他那喝你就可以坐下来，然后他还能帮你拍照，这个就是成本极低。然后我那天就是试了一下，我还跟那个店家聊了聊嘛，他就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来，就是淡季生意都还可以，然后他们每隔大概十米或者是二十米就有是有另外一辆车，就是有很多这样一排开在那儿。然后他说隔壁就是他老公开的，而且一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的那种，这种没有房租压力的。
1: 他有两个好处啊，投入的成本很少，第二呢就是万一你哪天想换一个地方了，后备箱一关，车一开走，还可以继续换，
0: 攒到钱了，对，再升级店面，哎，跟以前卖早餐的人很像。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更灵活一点。如果你是真的要运营一个店铺的话，那就得多费费心，把它变成当地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还得要多组织和策划一些有趣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店的思路，都是要靠搞活动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得把咖啡店啊变成复合业态和复合空间。你看现在好多店哈，它的经营方式是日咖夜酒，这其实都属于最基本的操作了。再用心一点的话，可能还得去承接点像读书会啊、电影观赏啊、学术分享之类的，
0: 脱口秀、播客录制。
1: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打造成一个生活空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咱们都希望村咖从一时的网红变成长久的长红。但是呢， 想让这股新风尚真

0: 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还需要多方的协同，还有精准的发力。首先来说，不同地区的村咖还是得要立足乡土本身的根脉，打造差异化特色，鼓励经营者结合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非遗技艺，推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咖啡产品和文化活动，让每一家村咖都有独特的乡土灵魂，避免千店一面。其次呢，咱们今儿聊天没有说到，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监管，要注重为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最后要有意识以村咖为支点，串联起乡村民宿、特色产业、非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打造一体化的乡村旅游产业链，这样才能让一杯小咖啡真正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我很期待就是真的咖啡能有一些跟乡村的元素很好的结合的味道，或者是制作的工艺，就是开动想象力，没准真的就是在农村可能没有一些城市的很刁钻的这些顾客的约束，就会有一些更新奇的咖啡的制作工艺吧，对吧？或者是烹煮咖啡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一杯咖啡激活的不仅是一个院子，更是一片沃野。我相信未来的村咖一定不再是千店一面的网红模板，而是一地一味儿、一村一韵的独特存在。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业态、新力量扎根乡村，让乡村文旅褪去短期的流量浮躁，长出长久温暖的生命力，让每一份乡土美好都能被看见、被留住、被延续。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吸引人们来到乡村的可能是一杯咖啡，也可能是稻香柴火灶，还可能是对童年的追忆。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这里的村民拍起了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五月开拍到现在，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100万，可入账只有1/10，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饰演者陈淼，来听听他拍乡村短剧的故事。
4: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4: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5: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是我主业。
4: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5: 对的对的。
4: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5: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致敬经典。
4: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5: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40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4: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5: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4: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5: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发那么多钱，叫他们又发奖励，又没有收入的，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4: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5: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4: 您爱人反对不？
5: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4: 嗯，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5: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珍，沙珍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珍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珍。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4: 嗯，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5: 嗯，对的。
4: 就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5: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悟空也就想演了。
4: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5: 对呀、啊，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他马上就答应的。
4: 啊，
5: 说很好啊，很好啊。
4: 网上说您投入了七八十万，还有说近百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了《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5: 去年五月十五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4: 有近百万了。
5: 对呀、啊，近百万了。
4: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5: 从来没有。我因为我这个算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4: 那我们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5: 入账啊？
4: 啊，
5: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4: 10万左右、
5: 那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啊、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4: 嗯，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5: 嗯，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
4: 嗯，
5: 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
4: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5: 花在哪？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啊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比如要出镜，哪怕一两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一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会给，都要给的。
4: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吗？
5: 还有算在内了。
4: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5: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4: 对，
5: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了。
4: 最值得，为什么呢？
5: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 还有乡亲们的

0: 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啊。
1: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0: 对呀，30多万了。
1: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0: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0: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0: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哎，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0: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2: 对，是的，
1: 就
2: 应
1: 是，
2: 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既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2: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2: 对吧？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2: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啊。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2: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0: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1: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哦，让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后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创作的能力跟它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0: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啊？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1: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一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 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0: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这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1: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0: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就会多种一点嘛。
0: 就
2: 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占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些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0: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我就想就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种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0: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来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2: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生活一点。
0: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0: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2: 对的，对的。
0: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2: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是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0: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拖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2: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就少让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0: 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2: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一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 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就多说几句话，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呢，就好多都好起来了，没有什么矛盾了。这种也有的，
0: 王老师，像上《李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1: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100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啊，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啊，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李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周身那个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他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

0: 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假期，乡村热的不只是民宿的入住率、游客的打卡量，还有年轻人回来了，老屋有人住了，土地又生出了新的可能。乡村旅游的意义不只是让人看一眼风景，而是让留下的人也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姐姐张思佳，妹妹张思梦。俩人从小啊练体育，长大以后嫁到了不同的村子，却各自闯出了一片天。一个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把生活酿成了蜜。姐姐思佳专在河滩上捡石头，别人眼里不起眼的鹅卵石，到了他手里打磨勾勒上色，一条锦鲤就活灵活现地游在了石面上。十多年来，他画了5000多幅石头画，单件卖到几百上千块，还琢磨出浅浮雕，把长城山水都搬上了石头。妹妹思梦从2箱蜜蜂起家，发展到了40多箱，取出的蜂蜜带着蜂巢的温度，甜的人直流口水。养蜂有淡季，他闲不住，又把老屋改成了蜜蜂主题民宿，搞研学教制陶，回头客超过了80%。姐妹俩一个以笔作画，一个以花酿蜜，绿水青山间，这对姐妹花正绘出更美的画，酿出更甜的日子。
2: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3: 你好。
2: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3: 你好你好。哇，
2: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3: 像吗？那么像。
2: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
3: 是吗？
2: 给大家看一看哈，就首先这是俩真人，不是什么 AI 数字人分身的。
3: 真实的。
2: 真实的哈，也没有这个就是屏幕的这个粘贴。谁是姐姐思佳？
3: 这儿呢这儿呢。
2: 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4: 思梦。
2: 妹妹。
3: 思佳思梦。
2: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哈，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3: 不一样。
2: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3: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2: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3: 差不多
2: 几乎一样的，
4: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啊、哦，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3: 嗯，然后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2: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展开
3: 有几套。嗯，是。
2: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4: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嗯，
3: 对，
2: 练体育的，
4: 练体育。我们体校
2: 体育生是吗？
4: 对，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3级跳远。
2: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4: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2: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4: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2: 石化，
4: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2: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4: 画画。
2: 画画
4: 对啊
2: 对，那妹妹呢？
4: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2: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3: 真聪明，
4: 是养蜂的。
2: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3: 行，好嘞，跟我走，
2: 走。那你歇着啊。
4: 好的，
3: 好，走。
2: 但是我往哪儿走啊？
3: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2: 往河边走。
3: 河边为什么？
2: 你不是画画？
3: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5: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 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百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3: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4: 像月亮
3: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的，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4: 哦，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像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3: 对，
4: 这样方便创作，
3: 对，
4: 是吧？
3: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4: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3: 这是子母石。就是
4: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是它这个
3: 适合画画，它这个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4: 哇，好凉爽。
2: 你是指这样，
3: 对，
2: 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3: 对，
2: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5: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3: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2: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3: 我老公完成。
2: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我觉得，
3: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2: 这是你家先生？
3: 对，
2: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6: 这挺好，这挺好。
2: 好吗？这个
3: 可以。
6: 一会儿我把那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儿拉了。
3: 画鱼图。
6: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的生命和价值了。
2: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6: 我就搬走啊。
3: 嗯，走
2: 吧，搬就徒手吧。
6: 嗯，
2: 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6: 不，
2: 有力气。
3: 好，搬家去。
5: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0-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1: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2: 经过
1: 整个两小时，
2: 对，
1: 是吧？
2: 经过两个小时，
1: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2: 因为现在它这个
1: 这得五六斤，
2: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了，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1: 现在这有多少斤？
2: 现在
1: 哎呦喂，也挺重的，
2: 有七八斤，
1: 七八斤也有了，
2: 差不多吧。
1: 啊，从五六十斤一直给它
2: 对
1: 抛光打磨，
2: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1: 哦，你看
2: 图案找出来，
1: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2: 对，因为它里边是
1: 有
2: 变化的，让纸拉是有变化的、
1: 哦。
2: 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1: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2: 多半
1: 是
2: 堵，也是堵到最好的状态，就是、
1: 啊、
2: 要不这个我拉了两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
1: 哦。
2: 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1: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两层、三层，可能五层都达不到，私家作画这样的效果？
2: 有，
1: 也有过。
2: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弃掉。
1: 作废。
2: 对，弃掉。
1: 哦，
2: 把最好的，留下
1: 了。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2: 鼓这边比较好看。
1: 这边好看是吧？
0: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3: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1: 交接成功了。
3: 对，交接成功了。
1: 我看你一直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3: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0: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3: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0: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草荷叶呀，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
1: 我看完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啊，
1: 戴帽子，
2: 把帽子戴、哦，
1: 装备得戴好哈、
2: 啊。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4: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2: 很明显。对吧？
1: 别说，这思佳这会儿，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场，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前。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这个它注意到我，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啊、
2: 对
1: 哟，看看，哇，听这声音，
2: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2: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2: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2: 对，它有热量，
1: 热乎的，
2: 是
1: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3: 哎，
1: 不怕，
3: 习惯就好了，
1: 习惯就好了。
2: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2: 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2: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2: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2: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2: 不，对，最高峰的是达到120群，就从两箱开始。
0: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2: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我们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2: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个。

0: 封厂，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1: 把这些所有都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0: 40万多一点
1: 啊，对，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0: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1: 哇好，
0: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1: 害怕吧？
0: 有花香吗？
1: 挑战一下，
0: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2: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1: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0: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1: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0: 产籽，
1: 嗯，这是它的工作。
0: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1: 啊，对，21天出房，小蜜蜂。哦，
3: 才21天，
1: 是的。
2: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1: 因为咱们村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0: 免费体验，
1: 对，
0: 是吧？
1: 免费体验，
0: 就只要在你的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1: 对，不会觉得无聊，
0: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1: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0: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地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1: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0: 要就像你一样是吧？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十几天
1: 和生命。还真是这样，
0: 是吧？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哎呀，
1: 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每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0: 思佳，哎，画得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4: 马上收尾了。
0: 收尾了，
4: 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
0: 哇，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4: 画下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0: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4: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0: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4: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0: 好漂亮！
4: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嗯，
1: 石头还是纯天然的，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五六百就能卖，
0: 五六百可以。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2: 九条，
1: 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0: 你看，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是吧？
1: 对。
0: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3: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0: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地尝试、
1: 包括我们这边你看淮安关长城，
0: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3: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0: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0: 摸索的，浮雕，
1: 浅浮雕，
0: 浅浮雕，
1: 对，
0: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四间房，
0: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四个家庭或者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四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3: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2: 认错的
1: 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这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0: 就是现在这些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2: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0: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2: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0: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0: 三位返乡新农人吴迪、张扬和邱纯胜，他们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田间地头，就想干一件事儿，造机器人帮农民种菜。经他们研发的载重机器人十分钟干完了过去要一个小时的活。机器狗在大棚里巡检一圈，45分钟走完45笼，哪一笼有病虫害，手机上一点就报警，还能够自动给出用药方案。看着测试成功，邱纯胜当场落泪。他说，小时候看祖辈在大棚里蒸桑拿一样干活，心里特别难受。他们做这件事儿，就是让农民在天寒地冻、高温酷暑的时候少受那份罪。从数字平台到智能机器人，他们用了6年。吴迪说，心智生产力应用在农业里就是三个更：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振兴路上，这群年轻人正用代码和铁疙瘩给土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1: 要不再往外点？
2: 一点。
1: 先把狗抬下去，我再上扶着咱的车。
3: 下地干活了，
4: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5: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6: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三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7: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2: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可能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6: 吴迪、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7: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6: 吴迪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人。
2: 来来来，放炮。
7: 好，好，我们开机。
6: 设施农业机器人只有从实验室场景走出到田间实地应用，才能最直观反映它的性能。
2: 刚才你像这个有的叶子啊，它这个可以明显看，你像这个就属于叶斑上有一些问题，碰到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是效果 OK 的。但是你像叶背呢，就有一些，你像就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背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平
6: 常话就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2: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看，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一下文章，考虑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7: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用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2: 还大着，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应性强一点的话，
1: 肯定调嘛。
7: 对，
2: 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7: 我就要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2: 那你说
7: 反而会好。
2: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7: 对，再缩一下。
2: 对，这明显这个。
6: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7: 刚才在

0: 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1: 那应该它得先巡检一圈。
0: 那往前走一点。
1: 啊，它已经开始动了。
2: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0: 哦，小心！哎呦。这个稳定性不行，直接不行，
1: 那绝对不靠谱，
0: 直接实现不了。对，
1: 它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0: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步态。
3: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0: 已经达到极限了。
3: 它极限是多少？
0: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2: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0: 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变频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边行走不太利索。
0: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2: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4: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2: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4: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2: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5: 你好，
4: 那个，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5: 哦，摄像头，你是要什么样的？
4: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5: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4: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5: 哦，那也倒也简单。
4: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5: 我等一下吧，那我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你们。
4: 好的好的，
5: 尽快吧。
4: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个定位。
6: 今天这一天折腾。什么感觉？
0: 准备不充分，没啥感觉，崩溃。
4: 其实不解决不影响什么大碍，但是不解决这个事儿呢，对于以后机器量产其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今天不发生，我们早晚还得解决。啊，是这家店，那走啊。
2: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4: 现在就是关键期，要调整各种各样的模块的功能，以及调整这里边的一些算法的准确度，无人车的自主规划，以及这个无人狗。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快速的去冲刺，才能让9月份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
1: 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再弄个。
2: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生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1: 对啊，这边。
0: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

0: 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1: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2: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1: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1: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2: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1: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分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便宜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
1: 嗯，
0: 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3: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0: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1: 别上连那啥。来，邱老师，咱可以看看叶子了。
3: 好，看到了吗？
1: 他先不用动，先不用动。我现在调的是狗的摄像头，现在狗要给我拍个照片啊。对，我们要保存一个录像。好，
2: 上午11:30，两个智能机器设备已经全部实操完成。
4: 做什么感觉？
3: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4: 都流下来了。
3: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嗯，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4: 今天数据怎么样？
3: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啊，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4: 很遭罪。
2: 看到测试成功，46岁的山东汉子邱传胜喜极而泣。
3: 跟吴迪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啊，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啊，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的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2: 返乡创业的邱传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3: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啊，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传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设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2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5: 上来上来看看，
6: 来媳妇上来
5: 来啊，来
1: 下面除草能搬运。
5: 没弄地瓜的事，咱弄个几楼户啊，找到做的资深点的活是吧，托儿都是到再到几楼会师，
7: 在我这放连上
5: 多功能。
2: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3: 那走两步
5: 哟，快点点，别把袜子弄了。
6: 这么软的点的话，得走点还重。
2: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1: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8: 啊，在这皮肉什么病嘞？它就知
9: 道。对
8: 。那个知道它指什么病啊？
9: 对。
1: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放风
2: 子啊，师姐。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6: 我怎么是俺就不知道怎么施，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也不咋回事啊。
7: 他都愿意尝试，就是怕是怎么样啊？能一过来效果不好，能一过来效果不好。你看上那防虫剂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都得散了。
9: 俺这手心肯服可敬，
10: 但是不确定内容都是怎么样。
2: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0: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还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1: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2: 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11: 老刘，
7: 哎
11: 哎，
7: 谁啊？
11: 来来，老刘来。哎呀，又来
7: 了。哎呀。哎、又来了，
1: 又来了啊！刘哥，
11: 这东西好嘞，给你实际的用一用。
7: 哎呀，快掰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好懂事，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哄我长得不大好，你再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2: 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12: 就因为长得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长得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1: 这个一方面也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7: 说的你了，你试试啊，你试试，你试试。
0: 就是来干活的，
7: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站，哎，热了，我捧你。一会儿
2: 说干就干，吴迪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7: 是吧？再看看吧。
13: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7: 这已经侦测了。
13: 对，是你看，对，你看。
7: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
13: 对对对对对，就不需要了
7: 啊。
13: 你看三号住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角斑病，症状是什么症状啊？
7: 尿
13: 详细的描述。
7: 尿鸭子红，它配着鸭子红，这就在这出来的我。
13: 它是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然后呢，在以后你在作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7: 哎，是啊，俺别说了，这就是，
13: 对，
7: 还就是很重。
2: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7: 他弄那个记录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沟子呢？发生了一种病，
1: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的，会告诉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出现的。
13: 刚才这个点位，
7: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只。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一个看。
2: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13: 你看，一共45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3笼，第16笼，第27笼，28笼，这几个点位。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7: 那走俩刚快。
0: 哎呀，这不光看见的快，咱马上就给它喷洒，治疗更快。
7: 再说它这个传我信息嘞，再说大院咱治疗。
13: 哎，自动对对 对, 对，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2: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0: 可适合，你说扫帚班可适合。嗯，
1: 一会儿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2: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嗯，
0: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孙子树，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孙子树用了这个农业上来越用越好。
2: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新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的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一个起点。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美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重养生保健了。药食同源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很多我们日常吃的食材其实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我能想到的比如白萝卜。
2: 对。
3: 嗯。
2: 还有就是女孩子特别爱喝的这个枸杞泡水，
3: 嗯，
2: 宝爸宝妈妈爱做的山楂消食，中老年养生常用的陈皮化痰，
3: 嗯，
2: 这些呢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养生方法。但是这些看似温和的养生食材呢，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3: 是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枸杞，很多人都觉得枸杞性质平和，随便泡上那么一大把没啥问题。还有像金银花，上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喝，但是有些人吧他拼命喝，
2: 对，
3: 喝到自己拉肚子了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金银花。
2: 就金银花枸杞都是几颗，
3: 嗯，
2: 几粒儿，
3: 是
2: 咱们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来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请黄主任呢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药食同源的学问。
3: 嗯，黄主任呢会带大家认识身边这些既是食材又是药材的好东西，还会教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养生食材，避免盲目进补，越养越累。
2: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4: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哎，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2: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4: 对，
2: 它可以去腥，对吧？
4: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2: 对，
4: 是吧？花椒也是啊，
2: 对
4: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2: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哎，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4: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儿是药
2: 啊，萝卜籽儿是药
4: 是吧，萝卜籽儿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
2: 嗯，
4: 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2: 熬山楂糕。
4: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我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
2: 嗯，
4: 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 啊，核桃仁，
2: 对，
4: 核桃仁我们平常当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影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啊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呢 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对吧？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4: 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
2: 对对对，有。
4: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2: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4: 是的，
2: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泡一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4: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其是孩子。
2: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4: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2: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概的判断一下？
4: 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2: 厚白苔。
4: 对。
2: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4: 炒熟了，
2: 或者放点姜，
4: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2: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你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4: 你比如说她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虚弱之后，她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她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的东西的。
2: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4: 是的是的，
2: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变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4: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2: 对
4: 啊，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2: 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4: 就是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2: 嗯，
4: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2: 嗯
4: 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 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2: 哦，
4: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点陈皮泡泡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2: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情况下，其实陈皮
4: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2: 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4: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他上火，他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话，

0: 折。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
1: 嗯，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他是拿玻璃杯泡的，你会惊叹于他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颗，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十个就够了。
1: 嗯，
0: 不要超过十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嗯，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0: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应该多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他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嗯，那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一些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1: 菊花，这特别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没事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是
1: 昨天晚上吃了顿烧烤，
0: 吃的多了呀，
1: 对，
0: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1: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0: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1: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0: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的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1: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触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吗？
0: 对，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1: 您会怎么去比喻

0: 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1: 对，古人说呀，就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儿，叫炉油裹面啊，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0: 对，所以
1: 啊，
0: 不要盲目
1: 所以
0: 进
1: 说
0: 补。
1: 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0: 对
1: 啊。
0: 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
1: 是，
0: 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
1: 还
0: 这
1: 有
0: 些
1: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
0: 油
1: 西，
0: 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点，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1: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今天，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那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0: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
1: 对，
0: 的，
1: 有胃疼，
0: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1: 从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叫虚火，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0: 赶个
1: 劳
0: 项
1: 神，
0: 目什么
1: 是
0: 的，
1: 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是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连续喝它三五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
0: 3、5天都不行。
1: 三五天都不行，您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0: 金银花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
1: 是。
0: 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1: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而且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拿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实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它还没
0: 又
1: 开
0: 不
1: 呢，那
0: 一
1: 花
0: 样。
1: 骨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0: 对对
1: 您
0: 对，
1: 开
0: 买的
1: 完
0: 时
1: 之
0: 候
1: 后，
0: 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1: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
0: 今
1: 用。
0: 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1: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
0: 温
1: 些
0: 和一些，
1: 的药物哈，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看，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对
0: 哎
1: 吧？
0: 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
1: 是
0: 已
1: 不
0: 经
1: 是啊？
0: 虚了，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1: 对，
0: 对
1: 您补也
0: 吧？
1: 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0: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
1: 对。
0: 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尤其是像小孩儿哈，小孩贪嘴呀， 他经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0: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1: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0: 对
1: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
0: 而且难消化，
1: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我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机制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啊，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的感觉，
0: 有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1: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0: 失火了
1: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0: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1: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0: 口气
1: 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0: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住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1: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哎，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1: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真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就会犯把一把一把放，
1: 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也就够了，
0: 哎呀，
1: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0: 肯定是多了。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哈，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0: 对
1: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1: 对，都是
0: 可能，对对，
1: 西梅都行，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
1: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0: 对
1: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0: 它就是凉水，
1: 对，
0: 凉水放点茶叶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0: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那说到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就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 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

0: 而且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啊，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一个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1: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0: 是
1: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0: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1: 理气
0: 理气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1: 对。
0: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1: 对，
0: 比如屋里太热，您可能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1: 树荫底下，
0: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1: 有人睡房顶，对，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0: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1: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0: 对对，
1: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0: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1: 外用，
0: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
1: 上，对，
0: 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1: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你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1: 多吃了，就是实火，
0: 对
1: 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密集、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1: 对对，现在还有清肠茶，对吧？刮油茶、
0: 嗯、
1: 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0: 对，你想这些 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1: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0: 对有点类似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啊，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1: 对，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0: 对，是的。
1: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0: 对，揉肚子
1: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0: 是
1: 吗？是，
0: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推、
1: 推，
0: 就稍微用点力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1: 对
0: 啊，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1: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清肠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
1: 哎，对，您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啊。
0: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四节，你四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有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儿、
1: 对，还有用那个罗汉果的，
0: 罗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三五片吗？
0: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
1: 对，
0: 就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
0: 嗯，
1: 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

0: 跑完之后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他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2: 对，
1: 对吧？
2: 膝盖。
1: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不要竞技啊，不要竞技，
2: 就是想着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1: 对，
2: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对吧？
1: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啊。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2: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1: 对，
2: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2: 真有
1: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啊，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焦，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减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2: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1: 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喝不
2: 了，太酸
1: 了，
2: 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1: 对，
2: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1: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2: 对
1: 啊，
2: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1: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

0: 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
2: 听完了黄医生的讲解，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医生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养生不能盲目跟风，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就这个东西适合别人，但不一定就适合你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虚火和实火，看似都是上火，但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经常会说自个儿上火了，但是没有人说上的是虚火还是实火，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而且听完黄主任的介绍，你发现虚火和实火很好区分。虚火是因为劳累过度，我们日常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几天就行。而实火呢，则是因为吃多了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呢，要适当的用点金银花，但是也不能够长期喝。
2: 没错，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大家，把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让家人吃得健康，活得健康。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世界卫生组织呢，将每年的十月确定为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女性乳房健康，提高女性对乳腺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有效的来预防并及时发现乳腺疾病。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张少华，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张医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请张医生先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乳腺癌，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乳腺癌的防治呢？
11: 乳腺癌它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各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乳腺导管上皮组织发生了一些增殖失控的现象，一个变两，两个变四，在增长的同时会引起扩散转移，危及女性的健康和生命。早期常表现为无痛性的乳房肿块，还有就是乳头溢液，包括腋窝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的临床症状。一旦到了复发转移阶段，也是会引起远处脏器的一些病变。但是早期乳腺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治愈的，所以早防早筛早诊是治疗的关键，所以越来越重视它的一个防治。
4: 那怎么做我们才能在早期发现乳腺癌呢？
11: 乳腺癌典型的症状叫无痛性的包块，在临床经常我们碰到有些女性不太重视，因为她不疼，往往会忽视，所以在这里边呼吁女性一定要重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强调她的早期筛查，经典的检查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 B 超，一个是钼靶。B 超就是我们常规的超声波的一些检查，无创，没有射线， 乳腺钼靶，也就是乳腺的 X 线，尤其对于一些钙化的显示相对来讲比 B 超要好。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你30岁以后体检的时候常规去查 B 超就可以。但是钼靶因为是乳腺的 X 线，我们一般推荐40岁以上去做。当然对于高危的，例如有家族史的，筛查的年龄提前更加早一些，在20岁以后就可以做专科的一些检查。当然真正确诊需要病理，也就是活检，包括穿刺活检以及切取或切除活检，在我们显微镜底下找到癌细胞，这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当然这是医院的，其实我们也强调患者的自检，因为癌细胞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说昨天还没有今天突然长出来的，往往
12: 有一个过程。
11: 对，往往是从细胞到小肿块在长大的过程中，局部淋巴结通过血液可以到远处的一些转移。但是在临床表现来讲，刚才我讲的最经典的其实就是无痛性的包块，也就是乳房长了一个包，长了一个肿块。当然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例如乳头溢液，因为我们知道乳头上有很多小孔，正常的溢液就是乳汁，但是非哺乳情况下出现这种溢液，尤其是单侧单孔血性溢液，我们要小心，因为部分乳腺癌的表现是以血性溢液为主。当然还可以观察乳房的外观，总体来讲我们需要动态的去看，如果你原来乳房这样的形态突然某月发现不一样了，这里边包括我们皮肤有水肿或者破溃，或者像酒窝以及橘子皮一样的改变，这往往可能是肿瘤侵犯我们的皮肤或者淋巴管引起的这一些症状。
12: 就是我们对着镜子观察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它有不对劲的地方。
11: 对，良性的绝大部分是不变的，恶性的呢是在不停变的，所以我们一旦碰到了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当然了，还有就是乳腺癌无痛性的包块除了乳房，同时这个肿块容易往腋窝或者锁骨上下去转移，所以这个区域如果发生包块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少部分叫隐匿性的乳腺癌，就是乳房上没有肿块直接就转移到腋窝淋巴结的这样的现象。
4: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3: 那张医生，我们在观察乳房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应该怎么来更细致的检查呢？
11: 第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主张如果有月经的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进行乳房的一个自检，就是对着镜子第一个看刚才说的外观的形态，这个轮廓颜色包括乳头，就是视诊。当然了视诊后可以触诊，触诊一般是用一侧的手摸对侧的乳腺，要用指腹触诊，不要去抓，因为抓会把正常的一些乳腺的组织当成一种肿块，要用触诊去感受一下有没有发现一些肿块或者硬结，同时要覆盖到包括乳晕区以及腋窝和锁骨上下等等，压一下乳头和乳晕，看有没有液体排出，也就是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的一个情况。这个也需要一个练的过程，
12: 要熟能生巧。
11: 对，例如你去医院这个检查了没问题，你这时候摸一下感觉，下个月摸哎跟上个月的感觉一样就问题不大，突然说哦跟上个月好像不太一样了，那我们及时的去就诊。
13: 那如果是绝经之后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应该来如何进行这个自我检查呢？
11: 她因为没有月经了，所以只要是每个月固定一天就可以。
12: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乳房的自我检查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专业的乳腺筛查呢才是必不可少的。
11: 对，
12: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呢？
11: 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光乳腺癌，很多疾病像烟酒 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戒烟禁酒不熬夜，同时控制脂肪的摄入，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避免肥胖，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甜品等高热量的食物，控制我们的体重，其实这是对于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是有好处的。当然同时我们适龄的生育，包括我们正常的母乳喂养，其实对降低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不乱用外源性的雌激素，我们即使更年期的激素替代疗法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去使用。当然了，定期的筛查，定期的体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说呢，就跟我们汽车一样，不是必须等坏的时候我们才去修，我们定期需要去保养。
1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乳腺癌的防治知识。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多了解一些乳腺疾病的知识啊，一定要掌握好乳腺的自我检查方法，同时呢，要养成定期乳腺自查的习惯，积极参加乳腺癌的筛查，防患于未然。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15: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4: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5: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14: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集中展示了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的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务观落地有声。马上请出葛振宇导演继续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他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他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他可以收两次，他不是从根上来收，他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他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者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 拍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蒲城的这个羊群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的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
0: 哎呦，
2: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得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哇，就我们以
2: 对，
0: 前
2: 反
0: 总
2: 正。
0: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2: 是。
0: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2: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0: 是，
2: 我觉
0: 真
2: 得
0: 的是。
2: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0: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
2: 是。
0: 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2: 对。
0: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2: 对，
0: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2: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0: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2: 没
0: 需
2: 错。
0: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 也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解，就看到就明白了。
2: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
2: 嗯，
0: 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2: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我想想啊。
0: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2: 今年我们是去了鸡西啊，黑龙江的鸡西。对，
0: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2: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的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2: 对，
0: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
2: 嗯，
0: 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绪是很感染人的。
2: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0: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2: 对对，
0: 新米的味道不一样。
2: 长新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啊，可能有很多形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
0: 嗯，
2: 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啊，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啊，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当然也是有个小遗憾，对，有个小遗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0: 嗯，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
2: 对，
0: 就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
2: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 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啊，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啊，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啊，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0: 明白了。就是
2: 就
0: 我
2: 是
0: 们最
2: 在，
0: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2: 对，
0: 是
2: 把
0: 一
2: 它
0: 个。
2: 凝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0: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2: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啊，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啊，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0: 都是
2: 我
0: 养
2: 们
0: 殖
2: 把
0: 业。
2: 它做都是养殖业啊，但一个是木，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木鱼寻鲜，鱼养鲜啊，木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0: 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2: 对，
0: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2: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0声鼓。

0: 鼓响。随着五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五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哦，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硕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硕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受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0: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啊，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啊，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

0: 同城83岁、84岁的这个袋鼠鹰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0: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0: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就特别
0: 没
1: 骄
0: 错，
1: 傲。
0: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是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啊，面菜汤一起入口，吃起来那叫一个鲜香醇厚。我们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他们把烩面分成了几大流派，并且非常生动地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总结形容他们，是不是一听就特别有创意呢？
3: 就咱作为男士啊，就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4: 没错。
3: 我刚刚到青岛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愁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找美食街也找了，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4: 我本以为是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个
3: 这个
5: 回来了。
3: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4: 我是山西人，所以我对于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我们的粮食大县。
4: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七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滑县产的，那就是贡献了七分之一的面的产量。我这一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儿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来的啊。
5: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和记烩面，因为和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5: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渠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5: 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薄托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那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如说
5: 唐朝鬼事录
3: 啊，
5: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薄托。
3: 薄托、
5: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薄托到底是什么。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薄托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薄托，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3: 你看过年才能吃薄托呀，
5: 对，
3: 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5: 高
4: 啊，所以
5: 从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4: 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3: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跟现在有点区别，
5: 稍微有一些区别。 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4: 而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的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说这个
3: 名字流派什么都已经不一样了，
5: 名字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3: 不过刚刚这个全军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4: 杂粮烩面。
3: 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咱们来说说，就是哪一种只要你想到的烩面的形式，可能在郑州在河南都能找得到。接下来呢，想跟陈宇老师来做一个
5: 小游戏吧，算是
3: 游戏。
5: 嗯，
3: 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都是非常喜欢金庸老师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吧？
4: 大明老师，那完了，咱俩可能是同龄人，对，就年轻人，人家现在已经不看这玩意儿了。
3: 行，咱还是诚实一点啊。像咱们80、90后啊，他比较喜欢，说正经的，
5: 点到
3: 比较喜欢金庸和古龙相关的小说，对吧？
4: 对的，对的。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这个不同的流派说郑州的烩面。
4: 难道这个烩面也能分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3: 哎，有文化，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了。你能不能从这些影视作品当中或小说的人物当中选择某一位，匹配上接下来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5: 我们来试试看吧。
3: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动脑筋啊，想一想。
4: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3: 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5: 没错。
3: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
4: 好，
3: 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梨记、丹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面片是拉出来的，就那种扯出来的，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
4: 所以其实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这面得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5: 必须是手拉的，
3: 机器现在不好，就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它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就这种传统的啊，它一定是用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5: 而且更要正统门派，
4: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像乔峰。
5: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
4: 对吧？
3: 这个。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烩面
5: 的
3: 特点，
5: 也是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俩也是一脉相承的，
3: 根正苗红。
5: 对，
3: 源头
5: 是的，
3: 功底很
5: 降龙十八掌，
4: 对，
5: 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3: 正统大哥啊。
5: 对，
4: 哦，
5: 那我们
4: 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
5: 对，
3: 可以。
5: 对，
3: 非
5: 常
3: 棒，
5: 贴切。
3: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
5: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也可以来说一说。
3: 但省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4: 我估计
5: 很多流派。
4: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烩面，来一碗乔峰烩面。
3: 其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烩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下来分析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还挺大
5: 的
3: 啊。
5: 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烩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

0: 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
1: 没有
0: 郑
1: 海。
0: 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1: 而且他会自带一些高级感，而且也非常的帅，
0: 我
1: 这
0: 觉
1: 个
0: 得
1: 是我总在意的。
0: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就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它能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1: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0: 呀，咱都是
1: 物流城市，
0: 爱观察的人，
1: 是。
0: 交通枢纽。
1: 对，
0: 接下来咱们继续第三个流派。这
1: 哦，
0: 个流派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刚刚说咱是年轻人，咱曾经年轻过，对吧？现在咱可能更注重的是滋补养生，那就是第三个流派，滋补烩面的流派。
1: 大明老师啊，你早说这个呀，这早说这个就说我心份上了呀，这是。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听完这个"滋补"两个字，觉得先不吃面，得把汤先喝完，对吧？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滋补烩面现在在郑州市面上呢，像汇丰源呢。御丰源呐，包括景祥、聚丰源等等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加的有枸杞、红枣、当归。你看，你看，
1: 都是名
0: 好，
1: 贵中药材，
0: 这才
1: 听着
0: 叫做
1: 就，
0: 原汤化原食嘛。 哎，听了就可带劲了，是吧？
1: 对，可得劲。
0: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1: 啊，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
0: 哎呦！
1: 长寿一下就点中了，点中要害啊。
0: 对吧？像
1: 对，
0: 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1: 扫地僧也行，
0: 扫地僧是
1: 还
0: 年
1: 有一
0: 轻也，
1: 位有名的人物。
0: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活张君宝活
1: 张
0: 得够
1: 君宝，
0: 长。
1: 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
0: 对，
1: 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
0: 我说
1: 眼光，
0: 还有这个名了吗？
1: 就是张三丰，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跟他最擅长的武功流派也很契合，太
1: 是的，
0: 极。啊，太极也是现在大家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身方式。
1: 而且太极在我们河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
0: 哦，
1: 陈氏太极，也是
0: 在焦
1: 屡
0: 作，
1: 获大奖。
0: 那这个是不是能搭到咱们刚才这个很滋补的、很 非
1: 浓
0: 常
1: 厚
0: 滋
1: 的
0: 补，
1: 这个流派上？
0: 对。张三丰如果让他来代表这个滋补型的烩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不争浓烈，重在修为和调养，是吧？他那种内敛绵长，注重这个底蕴的这种武功和人物形象，特别适配。
1: 哇，又配上一个张三丰版的烩面啊，深得我爱啊！ 一
0: 以
1: 定
0: 后
1: 非常适合
0: 朋
1: 我
0: 友
1: 们
0: 们
1: 这个年
0: 从，
1: 龄。
0: 对，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两碗张三丰，一碗乔峰，是吧？一碗小李飞刀。
1: 也是挺，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哈。哎，
0: 嗯，
1: 说到
0: 对。
1: 特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厂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
0: 总感
1: 这
0: 觉
1: 个
0: 是
1: 人
0: 鸠摩
1: 物，
0: 智，
1: 鸠摩智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想
0: 也
1: 了，
0: 挺贴切的。
1: 是的，也
0: 那
1: 非
0: 我
1: 常贴
0: 们
1: 切。
0: 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
1: 好，
0: 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因为刚提到四厂，对吧？四厂那个咖喱烩面其实是很出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啊。四厂是我们的国棉四厂，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对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1: 是的，
0: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的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儿，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

0: 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
1: 呀，
0: 口
1: 咽
0: 水
1: 个
0: 啊
1: 口水。
0: 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1: 而且它的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我觉得咱们回到这个原题，找一个武侠代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呢？
2: 就是又正统又
1: 对，
2: 独特，
1: 哎，
2: 又
0: 就是
2: 正
0: 既
2: 统，
0: 有人家那个乔峰啊、
1: 对，
0: 郭靖啊那个根
1: 出
0: 正苗
1: 身
0: 红
1: 正
0: 的那
1: 统，
0: 个状态，
1: 是的，
0: 又有创新，
1: 他的
2: 对，
1: 这个招式呢，又有一点异域风情。
2: 本来想说段誉，但是一想呢，他这个招式也太不正统了。
0: 哈哈，段誉你先留着，
1: 对，
0: 一会儿有用。
1: 接
2: 好，
1: 近了，答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0: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2: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就剩虚
1: 说
2: 竹
1: 出
2: 了，
1: 答案。哎，对了，
2: 就剩
1: 最
2: 虚
1: 后
2: 竹了。
1: 又要有掌声。
0: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
2: 少
0: 一些，
2: 林正统，
0: 哎，对，他的武功不
2: 对，
0: 失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有独特的气质，既
2: 真
0: 有
2: 龙棋
0: 正，
2: 局，
0: 哎，
2: 是
0: 对。
1: 的，
0: 就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2: 对，
0: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它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2: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你们俩咋想到的，能跟他搭一个？
0: 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2: 啊，对对对，是的，
1: 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2: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对
0: 那
2: 吧？
0: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我
2: 对，
0: 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
1: 哦，
0: 你
1: 这
0: 说
1: 个
0: 咱去
2: 这么
0: 吃烩
2: 复
0: 面
2: 杂
0: 是，
2: 吗？
0: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配菜。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说蒸时蔬、蒸春菜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距离啊、厨师呀、手艺啊跟不上，所以可能难免会觉得，哎呀，这又不是在河南，这也不在郑州，总感觉少那么一点味儿，少的可能是这些味
1: 对，你刚
2: 儿。
1: 才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道菜，
0: 啊，
1: 叫凉拌荆芥。
0: 哎，这个
1: 凉
0: 季
1: 拌。
0: 节，
2: 荆
0: 凉拌，
2: 芥，
1: 对，荆芥，凉拌荆芥，
2: 这个太出名了，这个荆
1: 对
2: 芥呀，
1: 吧？现在的
2: 对，
1: 网红，
2: 大网红啊，这个我还真是我没吃过，然后总
0: 世
2: 听
0: 界上
2: 人说，
0: 有，
2: 包括有河南同事说家里面我可以整一盆，然后呢，你想吃时候我就捡点给你放进去，我说那啥是荆芥？
0: 这个跟螺蛳粉有点像，就世界两种人，一种爱吃螺蛳粉，一种没吃过螺蛳粉的，就吃了都说好，都会忘不掉。
1: 对。
0: 荆芥是一样的，
1: 哎，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老师，荆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2: 放烩面里，
1: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但是它不是，
0: 烹饪手法，
1: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2: 哦，所以它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1: 对。
2: 总不能是抱着金戒指直接啃吧？
0: 哎，你说的
1: 说的
0: 太
1: 非
0: 对了！
1: 常对，
0: 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1: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 师
2: 你们
1: 非
2: 俩要
1: 常
2: 是
1: 有
2: 这么
1: 过
2: 开
1: 处
2: 玩笑
1: 说。
2: 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0: 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叨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 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1: 对，它就弱
0: 脆的那个
1: 了。
0: 感觉就弱了，对。
1: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2: 所
1: 蒸
2: 以
1: 菜的时
2: 真
1: 候偶
2: 就是
1: 尔，
2: 直接抱着吃啊，
0: 嗯，
1: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0: 最好就是从田间
1: 嗯，
0: 到餐盘儿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
1: 杀
0: 新
1: 下
0: 鲜
1: 来
0: 的。
1: 直接扔盘里。
2: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
1: 嗯，
2: 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
0: 嗯，
2: 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
0: 对，
2: 然
0: 咱们
2: 很
0: 俩，
2: 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0: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蔫蔫，可又是河
2: 对，
0: 南话啊，放一
1: 嗯，
0: 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你是吃不出。
1: 是，
0: 不太过瘾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论盘吃的。
1: 嗯，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出来。
0: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2: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0: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2: 嗯，好。
0: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2: 浇汁儿烩面。
1: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
0: 你
1: 到？
0: 吃个打卤面吧，
2: 嗯，
0: 有点像
2: 哦，
0: 啊，
2: 就是它不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0: 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
1: 会
0: 面。
1: 捞面。
2: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0: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1: 对，
0: 是的。荥阳的雁曲村，就刚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
1: 雁
0: 的烩
1: 曲
0: 面，
1: 面，
0: 雁
1: 对，
0: 曲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儿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1: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0: 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1: 又咽口
0: 的
1: 水了，
0: 这个相关的菜，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1: 浇盖儿烧饼啦，
0: 哎，对，
1: 还有芥菜丝儿啦，
0: 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他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2: 有提示吗？
0: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1: 啊，
2: 刚
1: 打
0: 才让
1: 伞
2: 我
1: 的
0: 留
1: 那
2: 一下
1: 个，
2: 那人是吧？
1: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2: 段誉，
0: 对，就这么排除
2: 哦，
0: 法做出来的。
2: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儿比较薄，而且汤汁儿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1: 对，
0: 清爽利落，对不对？
1: 嗯，
0: 轻盈，非常的轻快。
1: 是，口感非常的清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流派就是这个流派，段
2: 哦，
1: 誉面。
0: 来
1: 段
0: 吧，
1: 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0: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2: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吃。
0: 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1: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就
2: 炝
1: 是
0: 锅
1: 有，
2: 面，
1: 对对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0: 嗯，
1: 嗯，
0: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3天2头要吃烩面，
1: 是，
0: 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炝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1: 而且它有一个辛香味儿在里面，因
0: 嗯，
1: 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这种现枪现做，明火爆炒。这种
1: 嗯，
0: 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1: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2: 后起之秀，
1: 嗯，
2: 随性洒脱。
1: 哎，
2: 嗯，这让
1: 但
2: 我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
1: 哦，
2: 那又怎样
1: 哎，我又想到
0: ”？
1: 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0: 哈哈哈，这个咱给几个选项吧，
2: 嗯，
0: 因
1: 我觉
0: 为
1: 得要不然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0: 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1: 嗯，《笑傲江湖
0: 《笑傲江湖》
1: 》，
0: 里的一
1: 嗯，
0: 个角色，
2: 这个人我
1: 这
2: 觉
1: 就
2: 得
1: 不难猜了，
2: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0: 我都快把
2: 对，
0: 歌给唱出来了，
2: 对，
1: 对，就
2: 应
1: 是
2: 该
1: 令
2: 就
1: 狐
2: 是，
1: 冲。
2: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
0: 为
2: 你
0: 了惩
2: 看啊，
0: 罚你，
2: 令
0: 差
2: 狐
0: 点
2: 冲
0: 暴露。
2: 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傅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0: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其实你会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
1: 是，
0: 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2: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1: 真的，
0: 融为一体了啊！
2: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1: 包容
2: 既
1: 性
2: 不
1: 非
2: 固守
1: 常
2: 陈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0: 嗯，
1: 没错。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假期过半，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旅游的路上，还是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和我一样，不喜欢挤热门的景区看人头攒动，就爱往那些小众清静有味道的小村里钻，那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您可得好好听，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让您淘到宝贝的地方。我们先来问问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瓷器的朋友呢？有没有那种逛窑口看釉色淘老物件就停不下来的朋友？如果有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它就是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的溪头村，一个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宝藏之地。这个村子呀可不一般，它是龙泉青瓷的发源地之一，窑火从南宋烧到现在，跨越了上千年。您走在村子里，说不定啊，脚下踩的就是几百年前的碎瓷片。除了瓷器，溪头村的风景也是很能打，清水潺潺，鱼肥稻香，远山近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村子里呢，还建了不少先锋建筑，古老村落和现代美学混搭在一起，特别的出片儿。所以不管你是瓷器发烧友，还是单纯就想找个小众乡村放松几天，溪头村都值得您列入行程。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村，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2: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雨。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3: 欢迎来到溪头村，
4: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2: 谢谢，
3: 干杯。
2: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5: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活

0: 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1: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0: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1: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0: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施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施釉如玉的效果。
1: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观音瓶，你看鲁卓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2: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0: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1: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都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0: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7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3: 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0: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3: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0: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0: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1: 超难的，歪了啊，失败。
0: 那它是感觉没有底的。
2: 金朝军是西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3: 好，
0: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2: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3: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0: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4: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2: 西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5: 好，谢谢。
2: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0: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3: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0: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3: 喜欢就好。
0: 青瓷既是我们的春潮，也是我们的国潮。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新风前卫建筑潮。
2: 这是西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西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西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0: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竹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西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西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0: 你们看这两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西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0: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6: 大水车，哇，好清澈。
7: 干杯。
2: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 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0: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溪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2: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溪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二十多年间看到溪头村越变越美，溪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0: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5: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2: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溪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溪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0: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7: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5: 我们这里的鱼哈，
0: 对，
5: 我们叫它山高鱼。
0: 那真的有点，就是说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5: 我们这这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0: 对对对，
5: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0: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互动。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山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溪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2: 溪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溪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溪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0: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8: 去那里坐一坐，
9: 小鱼，
0: 来，马上带你进入溪头村的多元趣享生活潮。
2: 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它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溪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
1: 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

0: 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柄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牙碗柄。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瑶柴滚滚，瑶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粳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瑶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在我们溪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1: 溪头村的鸿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0: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溪头村的青瓷古韵 和山野风光。

0: 我们沉醉。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瓷器，希望有机会去溪头一边旅行一边挑上几件美物。其实乡村旅行的美好，一半藏在山水风物里，另一半还藏在各地独一份的地道烟火滋味中。打卡特色乡村，怎么能够少得了美食的陪伴呢？从我个人的旅行感受而言，其实不同地区的乡村都有专属自己的味觉密码，因为不同地域的风土气候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技巧。接下来我们就移步福建龙岩，去解锁当地独树一帜的乡间美食，感受客家人藏在灶台间的生活智慧和地道风味。
1: 在龙岩地区的农村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挑货郎四处吆喝着卖汤，而乡亲们也喜欢买上几碗热汤喝。龙岩人爱喝汤，却又和很多地方的喝汤习惯不同，他们喝汤就单单只是喝汤，汤里的肉通常还会拿出来进行二次烹饪，再做一道菜。这样的鸭肉还会好吃吗？当地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做法呢？
2: 你问阿大姐，非常爱唱歌，想问她谁，就是阿阿阿。
3: 阿大姐是谁呀？
2: 阿大姐就是我奶奶。
4: 啊啊啊！啊！
1: 谢王水大姐是当地的养鸭大户。他养的鸭子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的优良地方品种连城白鸭。
5: 我这鸭子还会飞呢。
6: 鸭子还会飞？
5: 对呀、啊、它野性强，所有它的肉汁汤鲜美，好吃。哦，
6: 那我看一下它会飞吗？
5: 给你看一下啊，一二三。
1: 连城白鸭全身羽毛雪白，而双脚和嘴巴却是乌黑色的。浓墨重彩的红烧鸭肉，色泽红润光亮，卤汁浓稠，肉质鲜嫩香甜。或是做成咸鲜口味的椒盐鸭，外脆里嫩。当然，在当地最受欢迎的还是将鸭子直接做成鸭汤。谢大姐做的连城白鸭汤，汤汁清澈透亮，滋味醇厚。不光如此，谢大姐还会把鸭汤里的鸭肉拿出来，再做成一道姜味十足的姜盖鸭。恰逢五一假期，在城里生活的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回家看望谢大姐。谢大姐也打算用自己养的连城白鸭给家人们做她的拿手好菜，连城白鸭汤和姜盖鸭。
6: 那谢大姐，第一步咱们怎么做呀？
5: 第一步我们就给她清洗一下她的血水。
1: 谢大姐说，烹饪鸭汤的第一步是要给鸭子去血水。不过谢大姐的方式很特别，不用焯水就可以将血水去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就把白鸭拿地瓜粉醋拿来抹到鸭子的身上，给它搓搓血水洗干净，把它的血水清理出来。你看出来了啊。
6: 哦，真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5: 是，
6: 就等于说我们地瓜粉可以把我们的血水给沾走了。
5: 对对。
6: 那平常咱们去血水不就是把肉放水里焯一下，这样就可以去血水了吗？
5: 你拿水去捞的话会影响它的清香味，我们的鸭子是很香的。
1: 用地瓜粉和白醋来给鸭子去血水是谢大姐的独创。她说 用这种方式代替焯水，可以减少鸭肉风味的流失，做出来的鸭汤也会格外清香。接下来，谢大姐又架起了一个大蒸笼，这又是要做什么？
6: 谢大姐，那现在第二步是什么呀？
5: 拿去干蒸啊，去卸水啊。
1: 干蒸鸭子，不是要炖鸭汤吗？谢大姐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谢大姐说，鸭子是一种腥味比较重的肉类食材，在炖汤之前干蒸一下，可以去除腥味。同时，干蒸也可以让鸭子的肉质更加紧实，在接下来的炖煮中，不容易破坏整鸭的品相。这是连城当地流传已久的烹鸭技法。
6: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嘞？
5: 放水。
6: 放水。
5: 嗯，矿泉水煮开了再放下去。
6: 那为什么咱们要用开水煮汤？
5: 你要是干蒸了放冷水，它会热胀冷缩，味道出不来。
6: 所以一定要加开水。
5: 对。
1: 谢大姐说，要想鸭汤清澈透亮，得用蒸笼来做汤，因为蒸的汤火力弱，鸭子的脂肪和肉末不容易进入汤中，鸭汤就会清澈透亮。而加了开水的鸭子，蒸90分钟以上才可以出锅。这道连城白鸭汤可是很多当地人的童年味道。而这一次，谢大姐还要从汤里取出鸭肉，准备再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浆盖鸭。做浆盖鸭，为什么要用炖过汤的熟鸭子呢？这样的鸭子再做菜，滋味还会好吗？谢大姐说，她自有妙招。
6: 谢大姐，我发现这边放了很多姜，咱们这么多姜配这只鸭子，会不会很辣呀？
5: 不会，我有绝招，把它的姜蓉和姜丝剁出来。
6: 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我发现这是斜着切哈，才能把它这个像刮出来一样。
5: 对对对，它姜丝才会出来呀。
6: 哦，现在开始逐渐有姜丝了。
5: 对，你看这个姜丝就出来了。
1: 谢大姐用刀顺着姜的纹理向下斜剁，高强度的撞击使生姜变成蓉状。谢大姐说，只有用这种最传统的斜剁方式，姜丝才能保留完整的形态。

0: 接着，谢大姐把挤压后的姜蓉倒入油锅中进行炸制。她说，生姜中的辛辣味道会在高温的油锅中消失殆尽，而姜蓉经过炸制，也换上了漂亮的金黄外衣。挤压姜蓉留下的姜汁，还要加入白糖、蚝油、胡椒粉，搅拌均匀后，鸭肉放进去浸泡十分钟，待到完全入味后，放入蒸笼里再蒸一次。谢大姐说，之所以用熟鸭子做姜盖鸭，是因为煮熟的鸭子没有腥味。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浓郁的姜汁赋予了鸭肉崭新的滋味，这是客家人千百年生活实践中得来的智慧。谢大姐把蒸出来的鸭子进行分切装盘，再把肉松状的姜蓉覆盖在切好的鸭块上，像是给鸭穿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谢大姐用心烹调的晚餐也要上桌了。
1: 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2: 他回来就喜欢吃这个，我就会给他做。
3: 我们这个吃起来哈，我发现不会辣，但是能吃出姜的香味，很入味。
2: 因为我姜已经拿去炸过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潮湿，它可以去湿去寒。
0: 谢大姐说，龙岩地区山多，气候湿热，所以当地人爱喝汤，爱吃姜，其实最初都是为了驱除体内的湿气，这是先祖们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闽西儿女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2: 西西好不好吃？
4: 好吃。
0: 猪腰、猪肝、猪肚、猪肠、猪脚、猪肺、猪皮以及猪头肉，在龙岩当地他们被统称为猪八宝。而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异味较重。面对这些食材，人们的做法通常都是烟熏或是卤制，以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而在龙岩，有一位大厨仅凭红焖的方式就能完全去除异味，并且使猪八宝变得软烂鲜香。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华伟民厨艺精湛，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厨师，他烹饪猪八宝有着自己的绝招。准备一口小锅和一个大铁铲，再准备一口大锅和一个小锅盖。话说说，用这两组看似并不配套的工具，就可以将猪八宝的异味完全消除。话说到底会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呢？为了将这个本领传授给年轻的厨师们，华叔决定带着他们去乡间采风，交流厨艺。
3: 华叔，咱们今天来也真不容易啊。
5: 这个养猪的地方啊，猪都一直在山上跑的。
3: 一直在山上跑哈。
5: 是。哦。慢一点。
3: 这有点滑。
5: 来来来。
0: 这种性情彪悍的黑猪，是龙岩市上杭县的地方品种猪，淮猪。
6: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过来过来，来这里这里，好好好。
3: 那么我们今天就选一只，
5: 这一头来吧，
7: 这个是吗？
6: 来开饭，搞这个。
0: 淮猪肉烧出的红烧肉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大菜。将大块的五花肉煸出油脂，再加入各种调味料，加水炖煮，做出的红烧肉口感肥而不腻，软糯香甜。这道红烧肉既是农家招待宾客的下酒好菜，又是高档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不过和红烧肉选用的五花肉不同，当地人喜爱的猪八宝可都是异味较重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的异味该如何去除呢？小锅大铲和大锅小盖的组合，话叔又该怎么使用呢？
3: 话叔，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红焖猪八宝了？
5: 对，红焖猪八宝。猪八宝的食材呢，主要是这个猪头肉，猪脚、猪肠、猪肚、猪皮，这个是猪肺，猪肝、猪腰。哦。
0: 面对偏门的食物，需要用些非常手段。话叔把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先分切好，再焯水备用。接下来话叔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
3: 炒的时候有

0: 锅边淋下去。哎呀，
1: 我就说这个为什么要从锅边淋呢？
2: 我们从锅边下酒，是因为它锅边的温度比较高，我们更容易带走它的腥味。
3: 华叔说，这样的翻炒是不能停的，翻炒过程中还要不断倒入锅边酒，整个过程要持续30分钟以上，十分消耗体力。而之所以用大铲，是因为大铲受力面积大，可以快速翻炒食材，去除异味。而小锅锅体小，传热性能好，锅内温度上升快，而且均匀，方便米酒快速挥发。等到所有的食材都已炒出胶质，华叔则要把这些食材加入到一口大锅里面去，加水炖煮。不过要想完全去除异味，还需要一个小锅盖。可是这个锅盖也太小了吧，小到只能飘在锅里。这大锅小盖的组合又能管什么用呢？
1: 哇，这锅里的锅盖也太小了吧，为什么呀？
0: 这是为了去除食物的那个腥味。
1: 那按你这么说，我把锅盖拿走，不更快的这个去除腥味吗？
0: 水在开了以后，中间的温度比较高啊，盖上这个锅盖以后，使所有的这个温度都能够均衡。
1: 那就是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沸腾的地方给它压下去是吗？
0: 对。
3: 华叔说，炖煮的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而且一定要用大锅煮，为的就是可以多加水，让水快速蒸发的同时，也带走食材的异味。不过这样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锅中的沸腾点会不断变化，这就会导致锅里的温度不均衡。所以华叔才会用一个小锅盖飘在锅里，压制沸腾点，这样锅中的食材就会受热均匀。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就可以大火收汁了，一道红焖猪八宝就做好了。
4: 这个皮虽然是很厚哈，但是感觉胶质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次采风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哈，
2: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通过后期的匠心独造的一个技艺，把它重新烹制成另外一种风味出来的一种呈现。
3: 琢磨食材的特性，擅长利用烹饪工具，巧妙化解烹饪难题，这是华叔的烹饪之道，也是他的匠心所在。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有这么一位厨师，就非常善于用盐。他的得意之作就是需要用到大量盐制作的盐酒鸡。而制作这道菜的人就是当地厨师邱道良。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不过让人称奇的是，邱大哥焖煮这道菜的秘诀却是不加一滴水，反而还要放入非常多的盐。不过这样做，鸡肉难道不会咸，不怕糊吗？为什么说这样的操作却是成就这道菜的秘诀所在？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还要找到两个法宝。不过邱大哥说，这两个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5: 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1: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还可以涮我们当地的黄兔啊，还有小母鸡啊。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龙岩人十分钟爱用米酒入菜，日常的茶点小吃人们也喜欢蘸点米酒就着吃。邱大哥要做的盐酒鸡也是用米酒入菜的，而米酒就是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2: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3: 抓过。
2: 那你能抓着吗？
3: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可是这个时候，鸡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上树梢睡觉了。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香鲜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盐，非常大胆的用盐。
4: 我来先给你介绍一下食材吧，好吧，五花肉，还有一只鸡，主要的调料就是酒和盐。
2: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4: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胸膛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在这边开一个洞，就是为了冲这个血水，把这个鸡的血啊，包括逃亡的内脏的这个杂质冲洗掉。
2: 但平常我们去血水，比如做汤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个焯一下水就可以了？
4: 焯水会把鸡的鲜味流失掉，所以我们建议不焯水，直接冲水就好。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
2: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煮这个鸡了？
4: 对，鸡就凉水放进来，
2: 整只放下去。
4: 对，整只放下去，给它下锅。
2: 这让它沉底儿吗？
4: 对，让它沉底。
2: 嗯。
4: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五花肉也放进去。
0: 把整鸡和大块肉一锅煮是龙岩人的传统习惯。猪肉丰富的油脂可以让鸡肉变得滋润，而鸡的鲜味也使得猪肉更加香美。等到猪肉煮断生，就可以提前出锅了。足足3000克重的五花肉，经过油炸调味，再切成大块，回锅炖煮。当地人直接称这道菜为烧大块。邱大哥说，在过去，农家招待来客，烧大块上桌，既解馋又有面子。即便是到了今天，烧大块也依然是龙岩当地招待客人的必上菜肴。而锅中的整鸡则是要足足煮上40分钟，以确保鸡肉从里到外都要熟透。
2: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4: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2: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4: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2: 那太久了，我今天可能吃不上了。
4: 我也腌制好的。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这样就解决了鸡肉口感发柴的问题。邱大哥说，这种方式是祖先的智慧。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但是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得太多了吧。
4: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2: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4: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2: 火候刚刚好。
4: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里面并不会变咸。这样烹制出来的盐酒鸡入口后反而会品尝到令人愉悦的咸鲜味道。这道菜更是保留了和田鸡鸡皮脆爽微微发甜的特征，同时也让纤维较粗的鸡肉变得十分软烂，饱含汁水。人们常将盐称为百味之王，邱大哥用这么多盐制作的盐酒鸡是什么滋味呢？
4: 好吃吧？
2: 好吃。
4: 哎，
2: 我感觉 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4: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5: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4: 好久好久好久，
2: 祝我们日子红红火火。哎，
6: 对。
0: 范大哥在深山养好鸡，邱大哥从细节中钻研烹饪手艺。正是因为他们的匠心，盐酒鸡这道传统菜肴才能历久弥新。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这几天的奇妙乡村之旅您感觉如何呢？每一座乡村都藏着独一份的风景、味道和人文故事，等待我们前去发现。明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会继续带您游览宝藏村落。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国庆长假，您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回家团聚了呢？根据某旅行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就上涨了42%，游客在县城平均多玩3.2天，节奏明显放缓，而一些热门的乡村民宿更是双节位置房歇满。那么乡村凭什么会成为度假目的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乡村游的火热和它带给村里的变化。曾几何时，咖啡是扎根城市街巷的潮流符号，是都市人日常的休闲标配。如今越来越多的咖啡馆走出高楼闹市，扎根乡野田间，废矿坑、老厂房、茶田山间，处处都能看见村咖的身影。从单一的喝咖啡打卡拍照，到咖啡加民宿、咖啡加露营、咖啡加乡村研学的多元融合，小小的乡村咖啡馆早已跳出单一的餐饮业态，成为乡村全新的社交休闲空间和文旅新地标。不只是业态的更新，村咖的走红更是乡村振兴从硬件完善走向软实力升级的生动缩影。但热度之下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遍地开花的村咖究竟靠什么摆脱一次性网红打卡的宿命，如何跳出千店一面的困境，真正扎根乡土，实现长效发展，为乡村文旅带来持久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路飞一起对话村咖爱好者学姐，一同解锁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新机遇、新生活力。
3: 我想先问一下学姐，您是怎么接触到村咖的？
4: 我可能对村咖就是进入我的眼帘，刷到很多信息，好像也是去年开始的吧。契机可能是我之前关注过一家，就是那种也是私人经营的咖啡店嘛，就那种咖啡小店，好像之前是在拱墅大运河边上那个小河直接，不是以前有很多咖啡店，也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嘛。
3: 哦，您说的拱墅大运河还有小河直接都是在杭州哈。
4: 然后有一家店还挺有名，也是我去过的，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刷到他们搬家了，就搬到了，就我不知道是房租的原因还是因为那边可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不太符合他们的经营理念之类的，就搬到了村子里，就反而离我更近了，搬到余杭的某个村子里吧。然后那个村子好像也是类似以前说良渚文化村是什么，很多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有一些想脱离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退隐山林的一个地方，但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太城市了，你知道吗？他们就去更偏远的地方，就是更远离杭州市区的地方发展，只有一些更原始的村子，然后好像就类似搬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3: 说到安吉的村咖，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据说安吉的村咖数量已经接近400家了。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哈，因为安吉县城人口是60万左右，但是它有300多家的村咖，这些村咖都开在哪里了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哈，发现有的是开在废弃的矿坑边上，有的是开在水电站的旧厂房里，还有开在山间的瀑布旁、万亩茶园的景观台上的，就是总之哪里有风景，那个风景啊能让人哇一下的那个地方，哪里就有可能出现一家村咖。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老家山东日照有一家村咖特别火，那真是每天顾客啊络绎不绝。它的特色就是有个面包窑，就是过去的那种土窑，所以就有很多人赶过去专门为了买他家的面包，而且这些人呢特别喜欢在那等着看面包从土窑里出窑，就直接拿热乎的。 哎，你别说哈，那个面包是真香，整个咖啡店都是麦香。
4: 可是他如果能用酵乳做到很稳定，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做好了放进去的。
3: 那不是我说的那家店，那肯定不是。
4: 我的意思是，我就觉得从酵乳出品是不是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他真的能做的比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烤箱这种设备会出品的好吗？因为他用柴火嘛，对吧，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控温系统，我就是很怀疑它的味道，可能就是看它这个出炉的仪式会觉得有一些情趣在，但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真的卖给大家的是不是其实还是从烤箱里做出来的。
5: 我说的那家店它是从揉面
3: 发面烤制都是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在现场啊当你面做的。 你猜我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啊？最初是我北京的同事在网上看游客发了一篇旅行笔记，觉得不错，哎，自己也想尝尝，就加了店里的微信买了，一吃完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家有个在村里开的咖啡店啊，烤的面包真不错，就搞得我说哈，我回老家一定要去店里看看。然后在店里呢，我也问老板了，他说外地的加微信可以邮寄，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回购的办法，而且吧，他在村里开这样的店，还会承接像小学初中那种学生的研学，做面包的亲子体验什么的。然后他还带动他那些顾客去村里的农场呀，搞搞采摘什么的。就是他整体主打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其他的村民在那儿种菜呀，养养土鸡呀，反正也能一起致富吧。接下来咱们说回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话，学姐，你去过这么多村咖，你觉得咖啡店的客单价怎么样啊？
4: 客单价我觉得现在完全是面向至少我去的那几家我觉得是面向游客的，我觉得真正面向当地村民的我可以讲一下，是有一种方式的，就本来我可能没话讲了，刚好端午节去了那个杭州的青山村嘛，它就是也是一个算是杭州周边比较先锋实验性的去打造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村子了吧，它还是有很多比较网红的各种点的，就不止咖啡，还有什么图书馆啊，然后什么他们自己的那个社区社区中心，就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草坪，还有一些类似球场的这种改造嘛，还有几个水库，就有一些亲子徒步路线也是在那边，就是一个还挺有人气的，离杭州大概车程可能一个小时，看你在杭州的哪个区域了，反正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我端午还是下雨天去的，就感觉人流还是可以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专题活动嘛，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什么那个关于什么龙什么的一些，反正什么活动嘛。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我也没看到，但是感觉还是挺有人气的。然后我就要讲到他那个咖啡店，他其实不止一家吧，好几家，但是我就去了一家，然后那家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他那个店就是主打一个要跟当地融合，我觉得他那个理念比较好，就不是那种感觉我就是来宰游客之类的。你看他会有很多倡导，就是一些公益性的倡导嘛，比如说环境友好啊，然后就是他尽量不用那个纸杯，你要么就是坐在那喝，要么自带杯。现在比较少见，像现在城里的咖啡店基本上你不特地嘱咐都不会给你那个杯子的，都是给你那个纸杯的嘛。然后他反而是你如果要带走就是用纸杯还要另外加3块钱，他就不鼓励你用那个纸杯、oh. 就是鼓励你坐在那儿。他店里虽然小，但是他比如门廊上还有一些户外的椅子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是在旁边的草坪上自己就带一些这种户外的小帐篷啊什么的，他就是鼓励你就在那边喝完把杯子拿回来之类的，就在附近嘛。什么还有什么一些这些好像城里的咖啡店也有，就是鼓励你把咖啡渣带走去做一些种植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点是村民是有一个什么8折还是多少折的优惠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旁边很震惊的问说，我说你这个村民是指什么他们家的会员还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像一种营销活动。他说不是啊，就是这个村的村民。我说有什么凭证吗？他说他们不看的，一般说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个也不会说谎了，你基本上说一下是村民，他就会给他们打折。这就是解决了那个客单价高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游客，你可能有这样经济实力，或者你远道而来偶尔喝一两杯，这个价格就是会高一点，但是他们村民可能因为提供了一些当地的服务啊怎样的，他就给村民有优惠嘛，有个7-8折的这样的优惠。当然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给村民5折，对不对？但是那个姐姐看

0: 着其实也不是常年在村里的村民，就感觉是那种年轻人自己刚好回来。
1: 啊，返乡创业。
0: 反正我感觉他就这家店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甚至咖啡店里不是都会放一些周边玩具什么的，他那里的一些玩具啦，我去问价的时候就是没有标任何价格的，然后店员他就说65，说是他妈妈自己做的。确实我也在外面没有见过，就是一些手织品嘛。他还是挺要真实的，我不太相信他是说谎，因为是那个猪就是有一点丑萌丑萌的，然后颜色也是绿绿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造型。我拿去问店员的时候，其中一个店员还说，叉叉叉的选品都好奇怪哦，就是他以为他是从哪里选品选来的嘛。然后另一个店员就在边上说，这个是我妈做的，就很有趣。然后他墙上还有很多那种什么他们捐款啊，捐给某种组织啊，或者当地的什么的这种各种证明嘛，反正给人感觉确实挺好的，觉得是用心。在就是想要长期和这个村子一起长期经营下去了，就是感觉是那种很友好的互惠的关系。
1: 就是说，你可能更期待的是本土化的产品创新，就是你希望打卡的每一家村咖，它都有拿得出手的这家店独一份的那种招牌产品吧。就比如咱们之前听到那个店主白贝说的，他村里的店和城里的店卖的咖啡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对吧？你如果说他村里的店去研发些结合时令水果呀、山花杂粮啊这种带有乡野味道的特色品类，来个什么稻香咖啡，最好那个菜单呢还能随着四季农时更新。比如山东吧，你搞个什么滞猴拿铁、豆角子特调，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门店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了。你看，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咱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窑炉面包，即便是烤法已经比较独特了吧，还用那种土窑，但是老板又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家的面包和其他土窑面包的不同，说他用的柴火呀是苹果木，就是有果香。你看，这就又有一番说道了，它就又是个传播点。
0: 那我觉得他的咖啡也应该有融合，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就经常会直接就地取材，就是用村里的那个什么一个石头的模具在里面磨碎咖啡，就是很就地取材的，用一些很粗糙的东西去做咖啡，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是你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滴滤，它是用那种法兰绒的那种布嘛，做法跟手冲一样，就那种看起来就会很。村子虽然也不是村子里发明出来的，但是你就会觉得用那种机器做出来的不一样吧，就跟普通的意式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1: 就是说你得有点什么让消费者觉得新奇的东西呗。
0: 也就像之前我们说到临海，它有那个什么蛋清杨味拿铁，其实也是主打一个名字新奇，喝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口味的创新还是太难了一点。对，然后豆子，大部分农村也肯定是跟咖啡豆也没有什么连接的。
1: 那你要说口味创新太难了的话，那怪不得大多数涉足村咖生意的人，上来就先把发力点放在了环境布置上了。
0: 绝对是环境，或者我觉得就刚才像说像小河直接那种里面原来就是很精品的咖啡店，它因为房租或者客流量的问题，就是去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因为那家店我没去过，我觉得它还是这家店的店长或者说是老板，他想追求一个格调嘛，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追求一种氛围，他可能觉得要再去村子里更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那种城市里面，确实有一些开咖啡店的人就是非常有追求的，不管在手艺上还是在他的咖啡器具上，都是非常高端的。那他愿意去村里啊，然后开一些高品质的咖啡店，我觉得那个是另一条路线。就像我说的，就是会吸引一些真的专门就是为一些好吃的美食，我愿意为这道菜就是赶多少多少路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路，这就跟你说纯为打卡分景点，就是让大家新奇的去做一两次生意的，和那种把品质搬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就是千辛万苦赶过去，然后尝上一口自己梦想中的那种咖啡，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路线，可能那个是不是会更长期一点啊？
1: 其实我通过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也发现哈，村咖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喝惯了咖啡的城市游客，最大的经营群体呢，是返乡创业或者是下乡创业的各类人群。相当于这个业态的兴起，是一帮人觉得村里需要有个咖啡店，另一帮人呢又确实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了这个好不好喝的问题。 分咖特别有特色，特别好喝，那恐怕呀，就真的会有一批人冲着咖啡专门来。至少我觉得，在村里开咖啡馆，理论上运营成本应该是能降下来的，至少房租这一块会比较省钱。
0: 哎，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如果是追求打卡的那种店，它会把那个环境布置得非常的高雅，那种就是翻新老宅的成本，其实应该比在城里租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我觉得成本要更高。
1: 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说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叫"乡村咖啡馆视角里的社群重建"。哎，名字有点长哈，就是说他把家都搬到了村里，孩子呢也在当地上学，他就真的是常住在村里，为的是做一些乡村振兴的尝试。
0: 即使是当地的人，他也不说是为了，一定是为了吸引游客。他当地人其实聚集也是需要一些场所的嘛。像我们传统的时候，就是什么大树底下，对吧？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什么。但其实大家也很需要一些室内的环境。如果能够在这种村子里啊，对吧？更下沉的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提供一些味道还可以、不要太贵的饮品。我觉得村里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诉求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有意识地推出高性价比的乡土茶饮，去贴合本地的日常消费，别仅仅就是盯着游客，等着游客。就像你前面说的哈，村咖它也是个聚会的场所，那大家原来闲聊都聚集在什么村头啊、大榕树底下，就是可以把大家原来闲聊的地方搬到这个咖啡店的附近。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拿来举例子的那个土窑面包的咖啡店老板的做法哈，就很值得借鉴。他开村咖，他其实是打破了单一的经营局限。你看啊，他主动联动了周边的民宿呀、农耕采摘啊、乡土文创啊这些业态，就等于说，这个村儿用一个很有名的店，把乡村特色资源实现了流量的互通，业态的共生。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工作日
2: 出去玩的人很多。
0: 我偶尔请个假，就是用我宝贵的年假周中请了，然后想说去某个地方打卡，我觉得哇，那我岂不是包场什么的？结果每次去发现人还是很多，就是觉得不工作日常，或者有可能他们的工作的那种上班制是比如坐几休几的，可能不一定是周末休息吧。
1: 对，还有一些可以移动办公或者是居家办公的嘛，就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村咖更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符号，就是说，乡村与城市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正在被一波又一波返乡的年轻人慢慢拆除。那过去的几十年，年轻人逃离乡村是主流趋势，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整整一代人的乡愁，而村咖的出现恰好是给了年轻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但是在热度之下，我们也一直在说嘛，部分地区的村咖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那学姐，你觉得村咖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咖啡经常应该会很一般嘛，他就会说你这么难喝，或者说这么一般，你就卖30-40，再加上现在城里也都是卷低价的，然后大家再算一算自己来回的时间成本，肯定会在网上就是抱怨的嘛。但当你名气大了之后啦，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他其实已经不关心你当时出名的点是什么了，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你很有名，然后我来预约排队或者千里迢迢，结果人多了之后，有可能环境也不好啦，然后拍照的地方也等不到啦，然后咖啡的味道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就是我是觉得很多村咖是一次性的，或者他火了之后又很容易走下坡路，就是这种原因。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整体上来讲，的确就得看你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思路。如果你是希望顾客来了不想走，来了还想来，还要推荐亲朋好友来的话，那口味儿还得是第一的，就是你老板得特别重视复购的这回事儿。
0: 觉得做得好喝还是很重要的。
1: 那选村咖的时候，除了口味，你的其他选择标准还有什么？
0: 可能为了拍照，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去的。它如果是车程在30分钟以内，我就觉得值得去一下。去了真的是不是说那一口咖啡，而是它那个环境确实能让人心静下来，而且它的人流量也不是很高。
1: 就是说，大家既然已经消费了，就多多体会一下那个场景，多多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情呗。
0: 对，而且是有一种逃离感，就是跟城里的咖啡店相比，它的优势，就算你没有出去旅游，你只是小小的出行半天，你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 旅游和放空的感觉
1: 啊。对，你本身身处一个很宜人的风景之中，又能尝到咖啡香，又能闻到面。

0: 糕的麦香，这个感受本身就是很幸福的。
1: 植物的味道，就是山里头的空气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区域，你就觉得有一种吸氧的那种舒适感，是真的氧吧？就确实是，就是那种山里包围的，就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它肯定是比如熏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很多的蚊虫啊什么这种烦恼，那就真的很舒服呀。
0: 我之前看到一篇记者手记，是关于村咖的，写的就挺有道理。他说，从表面上看，这是咖啡下乡运动，是城市消费向乡村的溢出。但细想之下，这恰恰是一场反向价值发现。当城市人被格子间和通勤磨平了感官，乡村的稻田、蝉鸣与慢下来的时间，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村咖卖的从来不是那杯饮品，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性补偿。更深一层看，村咖的出圈标志着乡村振兴正在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刻转型。近10年来，我们修好了路，刷白了墙，但乡村真正缺的是让人坐下来、留下来还想再来的磁场。村咖恰恰补上了这块拼图，它不是把咖啡馆搬进农村，而是用村咖这个都市符号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消费场景。这让我想到，乡村振兴的终极命题，或许从来不是让乡村变得更像城市，而是让城乡各自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交融之处生长出新的可能。村咖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指的方向远比一杯咖啡要深远得多。你看他这段文章，我觉得就写得特别通透。的确是这样，村咖为乡村带来的改变是多维度的。那最后，我们俩不妨来畅想一下，如果是咱们自己要开一个村咖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重点打造和推出的？
1: 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一个村子跟你是有连接的。为什么回老家是个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外地人啦，你要比如我去余杭找一个村子去进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在的。你要融入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就也不是融入不了，我觉得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就是你会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就是最好的选项是，如果你老家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村子，或者你老家真的就是一个村子，然后它有潜力，或者已经是成为一个景点，或者是景点附近的一个不太远的地方，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是有很多家里人的帮衬，对吧？还你自己是这个村民，你可能做很多事情都会顺利很多。然后，反正如果是我理想中的做，我一定是想就是做出一些村民们喝，就甚至是一个咖啡小白，他可能觉得喝不习惯，但是他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意思的那种，或者就是会勾起一些人不怎么喝咖啡的人，他容易上口，因为咖啡里也有很多不同特质、味道、豆子的做法，就有些人不爱喝咖啡的，他可能会一些浅烘的加一些什么的，或者特调啊之类的，是会引起他兴趣的，就能让他能对这个饮品不是那么排斥，然后多喝之后，他可能就会欣赏一些比较复杂的其他的味道，就是还是想尽量吸引不是被城市驯化过的口味。
0: 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嘛，就是你的店得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大理开。
1: 去大理的话，我有另一个建议，这也是我之前去年去大理的时候看到的。他们都已经不是那种民宿或者是店铺的咖啡，他们是直接一个小车，就是那种后备箱咖啡店，然后里面可能放的那个咖啡机也不是特别贵的，然后都是小巧的各种调料，然后他那个车就会打扮得特别好看，就是他车盖开在那，摆满各种器具，然后一些布料杯子放完之后，你就是经过就很想停下来看一看。然后他主打的就是在那个洱海边上，就那一段路可能都没有什么游客，其实车经过还是挺多的，旁边停车应该也没有人管，然后他就会摆一两把那个户外的椅子，然后你如果在他那喝，你就可以坐下来。然后他还能帮你拍照，这个就是成本极低。然后我那天就是试了一下，我还跟那个店家聊了聊嘛，他就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来，就是淡季生意都还可以。然后他们每隔大概10米或者是20米就有是有另外一辆车，就是有很多这样一排开在那儿。然后他说隔壁就是他老公开的，而且一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的那种，这种没有房租压力的。
0: 它有两个好处啊，投入的成本很少。第二呢，就是万一你哪天想换一个地方了。后备箱一关，车一开走，还可以继续换。
1: 攒到钱了，对，再升级店面，哎，跟以前卖早餐的人很像。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更灵活一点儿。 如果你是真的要运营一个店铺的话，那就得多费费心，把它变成当地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还得要多组织和策划一些有趣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店的思路，都是要靠搞活动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得把咖啡店呀变成复合业态和复合空间。你看现在好多店哈，它的经营方式是日咖夜酒，这其实都属于最基本的操作了。再用心一点的话，可能还得去承接点像读书会啊、电影观赏啊、学术分享之类的，
1: 脱口秀、播客录制。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打造成一个生活空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咱们都希望村咖从一时的网红变成长久的长红，但是呢，想让这股新风尚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还需要多方的协同，还有精准的发力。首先来说，不同地区的村咖还是得要立足乡土本身的根脉，打造差异化特色，鼓励经营者结合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非遗技艺，推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咖啡产品和文化活动，让每一家村咖都有独特的乡土灵魂，避免千店一面。其次呢，咱们今儿聊天没有说到，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监管，要注重为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最后要有意识以村咖为支点，串联起乡村民宿、特色产业、非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打造一体化的乡村旅游产业链，这样才能让一杯小咖啡真正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我很期待，就是真的咖啡能有一些跟乡村的元素很好的结合的味道，或者是制作的工艺，就是开动想象力，没准真的就是在农村，可能没有一些城市的很刁钻的这些顾客的约束，就会有一些更新奇的咖啡的制作工艺吧，对吧？或者是烹煮咖啡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一杯咖啡激活的不仅是一个院子，更是一片沃野。我相信未来的村咖一定不再是千店一面的网红模板，而是一地一味儿、一村一韵的独特存在。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业态、新力量扎根乡村，让乡村文旅褪去短期的流量浮躁，长出长久温暖的生命力，让每一份乡土美好都能被看见、被留住、被延续。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吸引人们来到乡村的可能是一杯咖啡，也可能是稻香柴火灶，还可能是对童年的追忆。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这里的村民拍起了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到现在，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100万，可入账只有1/10，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饰演者陈淼，来听听他拍乡村短剧的故事。
4: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4: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5: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是我主业。
4: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5: 对的对的。
4: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5: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 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有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最近经典，
4: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啊，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5: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几十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呢。
4: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5: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4: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5: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的，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4: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5: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4: 您爱人反对不？
5: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4: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5: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珍，沙珍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4: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5: 对的。
4: 就是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5: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悟空也就想演了。
4: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5: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的马上就答应的
4: 啊，
5: 说很好啊很好啊。
4: 网上说您投入了七八十万，还有说近百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了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5: 去年五月十五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4: 有近百万了。
5: 对呀、近百万了。
4: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5: 从来没有。我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4: 那我们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5: 入账啊
4: 啊，
5: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4: 10万左右、
5: 那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4: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5: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
4: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5: 花在哪？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啊也要， 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嗯，我都会给的，主要出镜，哪怕一两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会给，都要给的。
4: 嗯，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吗？
5: 还有算在内了。
4: 嗯嗯，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5: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4: 对，
5: 嗯，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了。
4: 最值得，为什么呢？
5: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4: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5: 对呀。免费开放的，嗯，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吃饭，吃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4: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5: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的人都知道啊，都是免费的。
4: 嗯，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5: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
4: 嗯，
5: 没有心疼。
4: 嗯，
5: 嗯，
4: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5: 对呀，30多万了。
4: 嗯，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5: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4: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5: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4: 为什么呢？
5: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了，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4: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5: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一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一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4: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6: 对，是的，
4: 就是
6: 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4: 嗯，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既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6: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 都是通向带货了，
4: 对，
6: 对吧？嗯嗯，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

0: 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0: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啊。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0: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1: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0: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哦，当然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后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创作的能力跟它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 这跟他们。

0: 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啊？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0: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一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这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0: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就会多种一点嘛。对，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占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些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我就想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2: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生活一点。
1: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2: 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2: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是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拖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

0: 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1: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这个小院，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0: 嗯，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就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都多说几句话，也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呢，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的，这种也有的，
0: 嗯，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2: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100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啊，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啊，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 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啊，包括他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儿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个假期，乡村热的不只是民宿的入住率、游客的打卡量，还有年轻人回来了，老屋有人住了，土地又生出了新的可能。乡村旅游的意义不只是让人看一眼风景，而是让留下的人也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

0: 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姐姐张思佳，妹妹张思梦。俩人从小啊练体育，长大以后嫁到了不同的村子，却各自闯出了一片天。一个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把生活酿成了蜜。姐姐思佳专在河滩上捡石头，别人眼里不起眼的鹅卵石，到了他手里打磨勾勒上色，一条锦鲤就活灵活现地游在了石面上。十多年来，他画了5000多幅石头画，单件卖到几百上千块，还琢磨出浅浮雕，把长城山水都搬上了石头。妹妹思梦从2箱蜜蜂起家，发展到了40多箱，取出的蜂蜜带着蜂巢的温度，甜得人直流口水。养蜂有淡季，他闲不住，又把老屋改成了蜜蜂主题民宿，搞研学教制陶，回头客超过了80%。姐妹俩一个以笔作画，一个以花酿蜜，绿水青山间，这对姐妹花正绘出更美的画，酿出更甜的日子。
2: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
3: 你们好呀。
4: 你好。
2: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4: 你好你好。哇，
2: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4: 像吗？那么像。
2: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
4: 是吗？
2: 给大家看一看哈，就首先这是俩真人，不是什么 AI 数字人分身的。
4: 是真实的。
2: 真实的哈，也没有这个就是屏幕的这个粘贴。谁是姐姐思佳？
4: 这儿呢这儿呢。
2: 姐姐
4: 姐姐
2: 思佳，思梦妹妹。
4: 思梦。
2: 妹妹。
4: 思佳思梦。
2: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哈，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4: 不一样。
2: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4: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2: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4: 差不多
2: 几乎一样的，
5: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哦，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4: 然后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2: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
4: 对，
2: 展不开，
4: 有几套。嗯，是。
2: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5: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嗯，
4: 对，
2: 练体育的，
5: 练体育。我们体校
2: 体育生是吗？
4: 对，
5: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3级跳远。
2: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5: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2: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5: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2: 石化？
5: 对，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2: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5: 画画。对啊。
2: 那妹妹呢？
5: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2: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4: 真聪明。养蜂的。
2: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4: 行，好嘞，跟我走。
2: 走。那你歇着啊。
5: 好的。
4: 好走。
2: 带着我往哪儿走啊？
4: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2: 往河边走。
4: 河边为什么？
2: 你不是画画吗？
4: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1: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
3: 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百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4: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5: 像月亮
4: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的，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5: 哦，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它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4: 对，
5: 这样方便创作，
4: 对，
5: 是吧？
4: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5: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4: 这是子母石。就是
5: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它这个适合画画，
4: 它这个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5: 哇，好凉爽。
2: 你是指这样，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4: 对，
2: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3: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4: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2: 那
4: 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2: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4: 我老公完成。
2: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我觉得，
4: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2: 这是你家先生？
4: 对，
2: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6: 这挺好，这挺好。
2: 好吗？这个
4: 可以。
6: 一会儿我把这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儿拉了。
4: 画鱼图。
6: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的生命和价值了。
2: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6: 我得搬走啊。
2: 怎么搬？徒手搬。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6: 不，
2: 有力气。
4: 好，搬家去。
3: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0-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1: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2: 经过
1: 得整个两小时，
2: 对，经过两个小时，
1: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2: 因为现在它这个
1: 就得五六斤，
2: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喽，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1: 现在这有多少斤？
2: 哎
1: 呦喂，也挺重的，
2: 七八斤，
1: 七八斤也有了，
2: 差不多吧。
1: 啊，从五六十斤一直给它，
2: 对，
1: 抛光打磨，
2: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1: 哦，你看
2: 图案找出来。
1: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2: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里拉是有变化的、哦。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1: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2: 多半是堵，也是堵到最好的状态，就是、
1: 啊、
2: 要不这个我拉了两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
1: 哦，
2: 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1: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两层、三层，可能五层都达不到，私家作画这样的效果？
2: 有
1: 也有过，
2: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去掉，对，去掉，
1: 哦、
2: 把最好的留下
1: 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2: 鼓这边比较好看，
1: 这边好看是吧？
0: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3: 交接，看这不是打磨好的，
1: 交接成功了、
3: 啊、对，交接成功了。
1: 我看你一直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

0: 合吗？
1: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2: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1: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2: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漂亮。那还得
1: 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嗯，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面荷叶呀，
1: 啊，
2: 不管是中间草和荷叶，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的，我先去
2: 思梦他们家，
1: 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3: 好呀，好呀，
1: 我看完事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嗯，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1: 好，一会儿见，拜拜，
2: 拜拜。嗯，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
2: 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1: 对对，
2: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1: 啊？
2: 哎，看到蜂箱了。
1: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2: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
1: 有点肉的。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4: 进蜂箱，进蜂场戴帽子。
2: 戴帽子，
1: 防帽子，
2: 装备得戴好哈。
1: 对，
2: 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2: 嗯，
1: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2: 很明显。
1: 黑色。 哎，对吧？别说，这私家这会儿，对，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箱，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鲜。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这个它注意到我，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 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
2: 对对对，哟，看看，
1: 哇，
2: 听这声音，
1: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2: 啊！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你看这个。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2: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边劳作的热量，
2: 对，它有热量，
1: 是热乎的，
2: 是身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1: 哎，
2: 不怕，为啥？习惯就好了，习惯了，习惯就好了。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蜇手指上以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2: 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看，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蜂巢盖的这个蜜成熟的
1: 啊，
2: 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2: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5: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2: 现在目前是40几箱，从两箱开始，
1: 哦，两箱开始。
2: 嗯，
5: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1: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那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九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
2: 嗯，
1: 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2: 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1: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
2: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
1: 一年的收入情况，
0: 把这些所有都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0: 对，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1: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0: 哇，好，
1: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0: 害怕吧？
1: 有花香吗？
0: 挑战一下。
1: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2: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0: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1: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0: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子，没子的地方它要随时产子。
1: 产子，
0: 这是它的工作。
1: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0: 对，21天出房，小蜜蜂。哦，
3: 才21天。
0: 是的。
2: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0: 因为咱们村儿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免费体验，
0: 对，
1: 是吧？
0: 免费体验，
1: 就只要在你们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0: 对，不会觉得无聊。
1: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0: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1: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地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0: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1: 就像你一样是吧？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和生命，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哎呀，
0: 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

0: 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思佳，
1: 哎，画的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2: 马上收尾了，
1: 收尾了，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哇，
0: 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1: 画的倒影，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0: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1: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 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0: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1: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0: 好漂亮，
1: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嗯，
1: 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嗯，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嗯，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0: 500-600可以。
1: 嗯，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2: 9条
1: 啊，哦，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0: 你看，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啊，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嗯，是吧？
1: 对，
0: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3: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0: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嗯。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地尝试，
1: 对，包括我们这边，你看华阳关长城，
0: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嗯，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3: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0: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0: 摸索的。嗯，浮雕，嗯，
1: 浅浮雕，
0: 浅浮雕，
1: 对，
0: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
1: 谢谢，
0: 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嗯，啊，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4间房，
0: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4个家庭，或者是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4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3: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对，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啊，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嗯，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2: 有认错的啊
1: 啊，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就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0: 就是现在这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2: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0: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2: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0: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正在绘就更美的画作，酿出更甜的日子。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三位返乡新农人吴迪、张扬和邱纯胜，他们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田间地头，就想干一件事，造机器人帮农民种菜。经他们研发的载重机器人10分钟干完了过去要1个小时的活，机器狗在大棚里巡检一圈，45分钟走完45笼，哪一笼有病虫害，手机上一点就报警，还能够自动给出用药方案。看着测试成功，邱纯胜当场落泪。他说，小时候看祖辈在大棚里蒸桑拿一样干活，心里特别难受。他们做这件事儿，就是让农民在天寒地冻、高温酷暑的时候少受那份罪。从数字平台到智能机器人，他们用了6年。吴迪说，新智生产力应用在农业里就是3个更：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振兴路上，这群年轻人正用代码和铁疙瘩给土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1: 要不再往外点，
2: 一点，
3: 先把狗抬下去，我在上面扶着咱们车。
4: 下地干活了，哎，
5: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6: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7: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3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8: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3: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嘛，高架可能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7: 吴迪、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8: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7: 吴迪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人。
3: 来来来，放炮。
8: 好，我们开机。
7: 设施农业机器人只有从实验室场景走出到田间实地应用，才能最直观反映它的性能。
3: 刚才你像这个有的叶子啊，它这个可以明显看，你像这个就属于叶斑上有一些问题，换到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是效果 OK 的。但是你像叶背呢，

0: 就有一些，你看，就是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背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考虑。平常的话就是这
1: 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0: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是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也下下下一下文章，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2: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用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0: 还咋整？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用性强一点的话，
3: 肯定调嘛。
2: 对，
0: 你就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2: 我觉得要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0: 那你说
2: 反而会好。
0: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2: 对，再缩一下。
0: 对，这明显这个。
1: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2: 刚才我在控制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还是得调一下它那个速度。刚才已经最低档的速度，
0: 对，
2: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快了。
4: 这个能调吗？
2: 应该可以调的，我们回实验室把这个事再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直接做定速巡航的更方便，就定好这个速度以后，它就朝着速度直接往前走。
1: 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为了实现创新性配置，吴迪、张扬他们努力尝试在不同的农业机器设备上搭载不同的智能算法模块，让设备摇身一变，从而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农事需求。接下来就要看机器狗的表现了。
5: 机器狗呢，就是本身呢，它只是一只狗，看着非常简单，就四只脚，一只狗，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2: 那应该它得先巡检一圈。
5: 那往前走一点。
2: 啊，它已经开始动了。
1: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5: 小心！哎呦，这个稳定行不行？直接不行，
2: 那绝对不靠谱，
5: 直接实现不了。对，
2: 它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5: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步态。
4: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5: 已经达到极限了。
4: 它极限是多少？
5: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1: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5: 对，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片屏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面行走不太利索。
5: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1: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6: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1: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6: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1: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7: 哎，你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7: 哦，摄像头你是要什么样的？
6: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7: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6: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7: 哦，那也倒也简单。
6: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7: 我等一下吧，那我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你们。
6: 好的好的，
7: 尽快吧。
6: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

0: 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
1: 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
2: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胜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3: 对啊，这边，
4: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2: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0: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0: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2: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0: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来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2: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便宜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3: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0: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1: 别上连那啥。来，邱老师，咱可以看看叶子了。
3: 好，看到了吗？
1: 他先不用动，先不用动。我现在调的是狗的摄像头，现在狗要给我拍个照片啊，对，我们要保存一个录像。好。
2: 上午11:30，两个智能机器设备已经全部实操完成。
4: 做什么感觉？
3: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4: 都流下来了。
3: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4: 今天数据怎么样？
3: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啊，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4: 很遭罪。
2: 看到测试成功。

0: 46岁的山东汉子邱纯胜喜极而泣。
1: 跟吴迪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啊，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啊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的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0: 返乡创业的邱纯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1: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啊、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0: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纯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设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2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2: 上来，上来看看。
3: 来，师傅上来。
2: 啊，来。
4: 下面除草，能搬运。
2: 没弄这瓜是咱弄的几楼活，找到做的资深的人活，是吧？托上都是到再到几楼会使。
5: 在我这放连上，
2: 多功能。
0: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6: 走两步。
2: 对，走两步。哟哟，快点点，别把袜子弄着。这么软的点的话，得走的还重。
0: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4: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啊，它这比如什么病类，它就知
7: 道。对
4: 对
2: 对，那指它是它指什么病了。
7: 对。
4: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
0: 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2: 我怎么说，俺都不知道怎么使，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主要是啊，
8: 他都愿意尝试，就是怕是怎么样啊？
2: 不好，对吧？
8: 能一过来效果不好，能一过来效果不好。你看上那防虫剂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都得删了。
9: 俺咱手心肯高科技，
2: 但是不确定那种东西怎么样。
0: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10: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4: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10: 好
0: 好，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1: 老刘，
8: 哎
1: 哎，
8: 谁啊？
1: 来来，老刘来。哎呀，又来。
8: 哎呀。哎呀，又来了，
4: 又来了啊！
1: 这个东西好嘞，给你实际的用一用。
8: 哎呀，快白了吧！这都跟着懂事是好懂事，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了，慌我找你不得好，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0: 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3: 就因为长得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长得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4: 这个一方面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8: 耍的蔫了，你试试啊，你试试，你试试。
5: 我就是来干活的。
8: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咱哎呀，我碰你。
0: 说干就干，无敌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8: 对吧？再看吧。
3: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8: 这已经侦测了。
3: 对，是你看。对，你看。
8: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他都。
3: 对，就不需要了。啊？你看，三号住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脚白病，症状是什么症状啊？
8: 尿
3: 详细的描述。
8: 尿鸭子红，他配着鸭子红，这就咋着出来的我？
3: 他是咋着出来的？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然后呢，在以后你在做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8: 别说了，这就是。
3: 对。
8: 就是很重。
0: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8: 他弄了个字录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钩子呢，发生了有这个病。
4: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呢，会告诉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出现
3: 的。刚才这个点位。
8: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字。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一个看。
0: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3: 你看，一共45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三笼。第16笼，第27笼，28笼，这几个点位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8: 那走俩刚快。
5: 哎呀，这不光看见了快，咱马上就给他喷洒，治疗更快。
8: 再说他这个传我信息嘞，再说大院咱治疗。
3: 自动对，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0: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0: 全是喝，你说烧肉饭全是喝，嗯，
1: 一份儿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2: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嗯，
0: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孙子树，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孙子树用了这个农业上来越用越好。
2: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新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个起点。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集中展示了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的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务观落地有声。马上请出葛振宇导演继续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福建的浦城，他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他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他可以收两次，他不是从根上来收，他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他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啊，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啊，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儿，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 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土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得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
1: 哎呦，
2: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就我们以
2: 对，
1: 前
2: 反
1: 总
2: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2: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2: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2: 我觉
1: 真
2: 得
1: 的。
2: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
2: 是，
1: 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2: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2: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
2: 是，
1: 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
2: 对，
1: 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
2: 对，
1: 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2: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2: 没
1: 需
2: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 也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解，我就看到就明白了。
2: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2: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我想想啊，
1: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2: 今年我们是去了鸡西啊，黑龙江的鸡西。对，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2: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的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

0: 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
1: 对，
0: 绪
1: 特
0: 是
1: 别自
0: 很感染
1: 豪。
0: 人的。哦，
1: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0: 是，
1: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0: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1: 对对，
0: 新
1: 就
0: 米的
1: 其
0: 味
1: 实
0: 道
1: 长
0: 不一
1: 新
0: 样，
1: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多新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当然
0: 不
1: 也是
0: 跑
1: 有个
0: 题，
1: 小遗憾，对，有
0: 不
1: 个
0: 跑
1: 小遗
0: 题。
1: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0: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1: 对，
0: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
1: 对，
0: 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1: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0: 明白了，就是
1: 就
0: 我
1: 是
0: 们最
1: 在，
0: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1: 对，
0: 是
1: 把
0: 一
1: 它
0: 个。
1: 凝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0: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1: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风。

0: 州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0: 我
1: 养
0: 们
1: 殖业，
0: 把它做都是养殖业但一个是牧，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牧鱼寻鲜"，鱼养鲜啊，牧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0: 对，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0: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寿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了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

0: 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1: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0: 实干和科技。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0: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哪儿了？所以，
1: 真的是，
0: 对吧？才滋养了
1: 对。
0: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1: 没错，没错，
0: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0: 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
1: 没
0: 就特
1: 错，
0: 别
1: 没
0: 骄
1: 错，
0: 傲。
1: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晚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是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啊，面、菜、汤一起入口，吃起来那叫一个鲜香醇厚。我们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他们把烩面分成了几大流派，并且非常生动地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总结形容他们，是不是一听就特别有创意呢？
3: 就咱作为男士啊，就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0: 没错。
3: 我刚刚到青岛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愁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找，美食街也找了，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
0: 嗨，回
3: 开
0: 来
3: 个
0: 了。
3: 玩笑。
0: 我
3: 这个
0: 本以
3: 米
0: 为是
3: 食，
0: 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个。
3: 这个，
2: 回来了。
3: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0: 我是山西人，所以
3: 哎
0: 我
3: 呦，
0: 对于
3: 哎。
0: 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的粮食大县，
2: 对，
0: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7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华县产的，那就是贡
3: 是
0: 献了
3: 的，
0: 1/7的面的产量。我这一
3: 对。
0: 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儿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
2: 对，
3: 来的啊。
2: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 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和记烩面，因为和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4: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曲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4: 嗯，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薄托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那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如说
4: 唐朝诡事录
3: 啊，唐，
4: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薄托，
3: 嗯，薄托
4: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来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薄托到底是什么，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薄托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薄托，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3: 嗯，你看过年才能吃薄托呀，
4: 对、
0: 嗯，
3: 就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4: 高
0: 啊，所以
4: 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3: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
4: 嗯、
3: 跟现在有点区别，
4: 稍微有一些区别。 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3: 嗯
0: 而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着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说这个
3: 名字流派什么都已经不一样了，
4: 名字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3: 嗯，不过刚刚这个陈俊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4: 杂粮
0: 烩面。
3: 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咱们来说说，就是哪一种只要你想到的烩面的形式，可能在郑州在河南都能找得到。接下来呢想跟陈宇老师来做一个
4: 小游戏吧，算是
3: 游戏。
4: 嗯，
3: 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都是非常喜欢金庸老师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吧？
0: 大明老师，那完了，咱俩可能是同龄人。对，就年轻人人家现在已经不看这玩意儿了。
3: 行，咱还是诚实一点啊。像咱们80、90后啊，他比较喜欢，
0: 哎、
3: 说正经的，
4: 还点到
3: 比较喜欢金庸和古龙相关的小说，
4: 嗯、
3: 对吧？
0: 对的，对的。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这个不同的流派说郑州的烩面。
0: 难道这个烩面也能分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3: 哎，有文化，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了、啊。你能不能从这些影视作品当中、小说的人物当中选择某一位，匹配上接下来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4: 嗯，我们来试试看吧。
3: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动脑筋啊，想一想。
0: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4: 嗯，
3: 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4: 没错。
3: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
0: 好，
3: 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和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梨记、丹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
4: 嗯，
3: 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
4: 嗯，
3: 面片是拉出来的，就那种扯出来的、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你
0: 所以其实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这面得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3: 嗯，
4: 必须是手拉的。
3: 机器现在不好，就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他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 就这种传统的啊，它一定是用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4: 嗯，而且
0: 像
4: 正统门派，
0: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像乔峰。
4: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嗯、
0: 对吧？
3: 这个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会面
4: 的
3: 特点，
4: 他也是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俩也是一脉相承的，
3: 根正苗红。
4: 嗯，对，
3: 源头
4: 是的，
3: 功底很
4: 降龙十八掌，
0: 对对对 对,
4: 对，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3: 正统大哥啊。
4: 对，
0: 嗯，哦，
4: 那我们
0: 所以，
4: 嗯，
0: 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
4: 对，
3: 可以。
4: 对，
3: 非
4: 常
3: 棒，
4: 非常贴切。
3: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
4: 嗯，
3: 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
4: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
3: 对，
4: 也可以来说一说。
3: 但省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4: 嗯、
0: 我估计
4: 很多流派。
0: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会面，来个乔峰会面。
3: 其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会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下来分析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哎，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还挺大
4: 的
3: 啊。
4: 嗯，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会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它呢？
0: 刚才说了好多海鲜啊，总感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得跟海有点关系？
4: 跟海有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加了海鲜了之后，它可能会比较有特点，就是它层次会非常的不同，而且它不走蛮力，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羊汤，
3: 很细腻，
4: 它加入了海鲜，
3: 哦，很细腻，
4: 很细腻，很帅，
3: 很鲜灵，很帅，
4: 嗯、
3: 哎，这个
4: 对
3: 答案快出来了，
0: 很帅，
3: 很帅，
4: 对，
0: 小李飞刀，
3: 哎，
4: 非常棒，
3: 小李飞刀，
4: 答案就出来了，
3: 李寻欢，对吧？
0: 就是
4: 非常的灵动。
0: 嗯，这个能感觉到，就刚才您看说咱们加入的这些食材，其实肯定不是在历史上烩面会有的食材。那你毕竟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郑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4: 嗯。而且他会自带一些高级感，
0: 嗯、
4: 而且非常的帅，这个是我总在意的。
3: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就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他能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4: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3: 呀，咱都是
4: 物流城市，
3: 爱观察的人
4: 是
3: 交通枢纽。
4: 对，
3: 接下来咱们继续第三个流派、
4: 嗯、
3: 这个流派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刚刚说咱是年轻人，咱曾经年轻过对吧，现在咱可能更注重的是滋补养生，那就是第三个流派、
4: 嗯、
3: 滋补会面的流派。
0: 大明老师啊，你早说这个呀，这早说这个就说我兴奋上了呀，这是。
3: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听完这个滋补两个字，觉得先不吃面，得把汤先喝完，对吧？
0: 没错。
3: 因为这个滋补烩面现在在郑州市面上呢，像汇丰园呢、裕丰园呢，包括景祥、聚丰园等等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
4: 嗯。
3: 加的有枸杞、红枣、
0: 哦、
3: 当归，你看，哦、你看，
4: 都是名贵中药材。
0: 这才叫做原汤化原食嘛，
3: 哎，听了就可带劲了是吧？
0: 对，可得劲，
3: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4: 嗯
0: 啊，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
4: 嗯、
3: 哎呦
4: 长寿一下就点中了，点中要害啊，
0: 对吧、嗯、像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4: 扫地僧也行，
3: 扫地僧是年轻
4: 人，还有一位有名的人物，
0: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
4: 嗯、
0: 活张君宝活得够长，
4: 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眼光，
3: 还有这个名了吗？
4: 就是张三丰 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
3: 嗯、
4: 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5: 没错，

0: 我爱啊，
1: 一
0: 以
1: 周
0: 后
1: 非常适合
0: 朋
1: 我
0: 友
1: 们
0: 们
1: 这个年
0: 从，
1: 龄。
0: 对，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两碗张三丰，一碗乔峰，是吧？一碗小李飞刀。
1: 也是挺，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哈。哎，
0: 嗯，
1: 说到
0: 对。
1: 特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场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
0: 总感觉
1: 这个
0: 是鸠
1: 人
0: 摩
1: 物，
0: 智，
1: 鸠摩智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想
0: 也
1: 了，
0: 挺贴切的。
1: 是的，也
0: 那
1: 非
0: 我
1: 常贴
0: 们
1: 切。
0: 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
1: 好，
0: 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1: 对，
0: 因为刚提到四场，对吧？四场那个咖喱烩面其实是很出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啊。四场是我们的国棉四厂，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对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1: 是的。
0: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的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儿，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
1: 呀，
0: 口
1: 咽
0: 水
1: 个
0: 啊
1: 口水。
0: 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1: 而且它的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我觉得咱们回到这个原题，找一个武侠代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呢？
0: 就是又正统又
1: 对，
0: 独特，
1: 哎，
0: 嗯，又
1: 就是
0: 正
1: 既
0: 统，
1: 有人家那个乔峰啊、 对，
0: 郭靖啊那个根
1: 出
0: 正苗
1: 身
0: 红
1: 正
0: 的那
1: 统。
0: 个状态，
1: 是的，
0: 又有创新，
1: 他的
0: 对，
1: 这个招式呢，又有一点异域风情。
0: 本来想说段誉，但是一想呢，他这个招式也太不正统了。段 誉，你先留着，
1: 对，
0: 一会儿有用。
1: 接
0: 好，
1: 近了，答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0: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1: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
0: 嗯，
1: 就剩虚 说
0: 竹
1: 出
0: 了，
1: 答案。哎，对了，
0: 就剩
1: 最
0: 虚竹
1: 后
0: 了。
1: 又要有掌声。
0: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
1: 少
0: 一些
1: 林
0: 武，
1: 正统，
0: 哎，
1: 对，
0: 对，他的武功不失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有独特的气质，具
1: 真
0: 有
1: 龙棋
0: 正，
1: 局，
0: 哎，
1: 是
0: 对，
1: 的，
0: 具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1: 对，
0: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它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你们
0: 嗯，
1: 俩咋想到的？能跟他搭一个？
0: 挺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1: 啊，对，是的。
0: 嗯。
1: 但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0: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对 那
1: 吧？
0: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我
1: 对，
0: 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你
1: 这
0: 说
1: 个
0: 咱去
1: 这么
0: 吃烩
1: 复
0: 面
1: 杂
0: 是，
1: 吗？
0: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配菜。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蒸时蔬、蒸春菜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距离啊。厨师呀，手艺呀，跟不上， 所以可能难免会觉得，哎呀，这又不是在河南，这也不在正。

0: 中，
1: 嗯，
0: 总感觉少那么一点味儿，少的可能是这些味儿。
1: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道菜，叫凉拌荆芥。
0: 哎，这个
1: 凉
0: 季
1: 拌，
0: 节，
1: 凉
0: 荆
1: 拌，
0: 芥，
1: 对，荆芥，凉拌荆芥，
0: 这个太出名了，这个荆
1: 对
0: 芥呀，
1: 吧？现在的
0: 对，
1: 网红，
0: 大网红啊，这个我还真是我没吃过，然后总 世
1: 听
0: 界上
1: 人说，
0: 有，
1: 包括有河南同事说，说家里面我可以整一盆，然后呢，你想吃的时候我就捡点给你放进去。我说那啥是荆芥？
0: 这个跟螺蛳粉有点像，就世界两种人，一种爱吃螺蛳粉，一种没吃过螺蛳粉的，就吃了都说好，都会忘不掉。
1: 对，
0: 荆芥是一样的。
1: 哎，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老师，荆芥，你觉得荆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0: 放烩面里。
1: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但是它不是，
0: 烹饪手法。
1: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0: 哦，所以它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1: 对。
0: 总不能是抱着金戒直接啃吧？
1: 哎，你说的
0: 说的
1: 太 非
0: 对了！
1: 常对，
0: 哎呀，你，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1: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 师
0: 你们
1: 非
0: 俩要
1: 常
0: 是
1: 有
0: 这么
1: 过
0: 开
1: 初
0: 玩
1: 衷。
0: 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刀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1: 对，它就
0: 脆
1: 弱
0: 的那个
1: 了。
0: 感觉就弱了，对。
1: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0: 所
1: 蒸
0: 以
1: 菜的时
0: 真
1: 候偶
0: 就是
1: 尔，
0: 直接抱着吃啊，
1: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0: 最好就是从田间到餐盘儿，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新
1: 杀下
0: 鲜
1: 来
0: 的。
1: 直接扔盘里。
0: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 对，
1: 然
0: 咱们
1: 很
0: 俩，
1: 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0: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蔫蔫，可又是河
1: 对，
0: 南话啊，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你是吃不出
1: 是，
0: 不太过瘾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论盘吃的。
1: 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出来。
0: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1: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0: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1: 好。
0: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1: 浇汁儿烩面。
0: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 你
1: 到？
0: 吃个打卤面吧，有点
1: 哦，
0: 像啊，
1: 就是它不
0: 其实。
1: 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0: 啊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
1: 烩
0: 面。
1: 捞面。
0: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1: 是的。
0: 荥阳的雁曲村，就刚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
1: 雁
0: 的烩
1: 曲
0: 面。
1: 面，
0: 雁曲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儿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1: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0: 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1: 又咽口
0: 的
1: 水了，
0: 这个相关的菜。 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1: 浇盖烧饼啦，
0: 哎，对，
1: 还有芥菜丝儿啦，
0: 嗯呢，
1: 嗯。
0: 啊，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它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2: 有提示吗？
0: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1: 啊，
2: 刚
1: 打
2: 才让
1: 伞
2: 我留下那人是
1: 吗？
2: 吧？
1: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2: 段誉，
0: 对，就这么排除
2: 哦，
0: 法做出来的。
2: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儿比较薄，而且汤汁儿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1: 对，
0: 清爽利落，对不对？
2: 嗯，
0: 轻盈，非常的轻快。
1: 是，口感非常的清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流派就是这个流派，段
2: 哦，
1: 誉面。
0: 嗯哼，来吧，
1: 段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0: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2: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吃。
0: 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1: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就
2: 炝
1: 是
2: 锅
1: 有，
2: 面，
1: 哎，对对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0: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3天2头要吃烩面，
1: 是。
0: 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呛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1: 而且它有一个辛香味儿在里面，因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0: 是的，所以你说这种现呛现做，明火爆炒，这种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1: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2: 后起之秀，随性洒脱。这让我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那又怎样
1: 我又想到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0: 这个咱给几个选项 吧。
1: 我觉得要不然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0: 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1: 《笑傲江湖》。
0: 《笑傲江湖》里的一个角色，
2: 这个人，我
1: 这
2: 觉
1: 就不
2: 得
1: 能猜了，
2: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0: 我都快把
1: 对，
0: 歌给唱出来了。
1: 对，就
2: 应
1: 是
2: 该
1: 刘
2: 就
1: 青
2: 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
0: 为
2: 你
0: 了惩
2: 看啊，
0: 罚你，
2: 令
0: 把
2: 狐
0: 你
2: 冲
0: 收了。
2: 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傅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0: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其实你会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
1: 是。
0: 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2: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0: 真的，融为一体 了啊。
2: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1: 包容
2: 既
1: 性
2: 不
1: 非
2: 固守
1: 常
2: 陈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0: 嗯，
1: 没错。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美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重养生保健了。药食同源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很多我们日常吃的食材其实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我能想到的比如白萝卜。
2: 对，
3: 嗯，
2: 还有就是女孩子特别爱喝的这个枸杞泡水，
3: 嗯，
2: 宝爸宝妈妈爱做的山楂消食，中老年养生常用的陈皮化痰，
3: 嗯，
2: 这些呢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养生方法。但是这些看似温和的养生食材呢，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3: 是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枸杞，很多人都觉得枸杞性质平和，随便泡上那么一大把没啥问题。还有像金

0: 樱花上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喝，但是有些人吧，他拼命喝，
1: 对，
0: 喝到自己拉肚子了，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金银花。
1: 就金银花，枸杞都是几颗，
0: 嗯，
1: 几粒儿，
0: 是
1: 咱们
0: 的。
1: 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来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请黄主任呢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药食同源的学问。
0: 嗯，黄主任呢会带大家认识身边这些既是食材又是药材的好东西，还会教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养生食材，避免盲目进补，越养越累。
1: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2: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哎，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1: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2: 对，
1: 它可以去腥，对吧？
2: 对，我们
1: 同
2: 厨
1: 时，
2: 房里有的哈，厨房里
1: 对，
2: 有的。其
1: 除
2: 实你
1: 腥，
2: 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1: 对，
2: 是吧？花椒也是啊，
1: 对。
2: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1: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哎，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2: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儿是药，
1: 啊，萝卜籽儿是药，
2: 是吧？萝卜籽儿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
1: 对，
2: 用山
1: 熬
2: 楂。
1: 山楂糕。
2: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
1: 对，
2: 头发，是不是？我
1: 对。
2: 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的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
1: 对
2: 仁儿，
1: 对，
2: 核桃仁儿我们平常当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饮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啊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呐，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呐，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
2: 是
1: 对吧？
2: 的，
1: 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
2: 对，
1: 不错的一个选
2: 其
1: 择
2: 实现
1: 嘛。
2: 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
1: 对对对，
2: 那么
1: 有。
2: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是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
2: 对，
1: 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2: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 泡一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啊，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其是孩子。
1: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2: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
1: 嗯、
2: 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概的判断一下？
2: 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1: 厚白苔。
2: 对。
1: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2: 炒熟了，
1: 或者放点姜，
2: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1: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你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2: 你比如说她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她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她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的东西的。
1: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辨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2: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
1: 嗯，
2: 那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1: 对
2: 啊，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2: 就是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1: 嗯，
2: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1: 嗯
2: 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1: 哦，
2: 陈
1: 皮。陈
2: 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点陈皮泡泡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1: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
2: 的
1: 情况下，其实陈皮
2: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
2: 嗯，
1: 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
2: 嗯，
1: 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2: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
1: 嗯
2: 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大便干燥啊，然后 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啊，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他上火，他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
1: 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他是拿玻璃杯泡的，你会惊叹于他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2: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十个就够了。不要超过十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2: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都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2: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目、我的眼睛。
2: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他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2: 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

0: 点菊花，
1: 菊花这特别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如果说你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这段时间您没事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是
1: 昨天晚上吃了顿烧烤，
0: 吃的多了呀，
1: 对，
0: 是吧？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1: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0: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您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1: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0: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的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1: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触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吗？
0: 对，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1: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0: 对，古人说呀，就是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叫如油裹面
1: 啊，
0: 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1: 对，所以不要盲目进
0: 步，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1: 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这些，
0: 还有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西，
1: 油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0: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你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今天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1: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的，
0: 对啊，有胃疼。
1: 那我们得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

0: 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1: 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叫虚火，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
0: 哦，
1: 你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0: 赶个项目什么的，
1: 是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是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说连续喝它三五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
0: 三五天都不行。
1: 您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0: 金银花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1: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
0: 哦，
1: 它还没开呢，你花骨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0: 对对对，买的时候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1: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用。
0: 今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说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1: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些、
0: 温和一些
1: 的药物、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国府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
0: 哎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经虚了，
1: 是不是？
0: 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1: 对
0: 吧？
1: 您补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0: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比如尤其是像小孩哈，小孩贪嘴啊，他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0: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1: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 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0: 对
1: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
0: 而且难消化。
1: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机制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啊，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的感觉，
0: 有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1: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0: 实火了
1: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0: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1: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0: 口气
1: 的一些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0: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度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1: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也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1: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0: 一周

0: 左右，每次我们
1: 它
0: 这得数根儿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会犯把一把一把放，
1: 一般来说就5-10根就够了。
0: 哎呀，
1: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0: 嗯，
1: 肯定是多了。
0: 哦，嗯，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
0: 哦，
1: 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啊，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0: 对，
1: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0: 嗯，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1: 都是
0: 可能，对对，
1: 西梅都行，嗯。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
1: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0: 对
1: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
0: 嗯，
1: 放几片茶叶搁里边。
0: 它就是凉水。
1: 对。
0: 凉水放点茶叶。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0: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那说到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
0: 嗯，
1: 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就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一个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哎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0: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1: 是的，
0: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1: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 它是下气哈，
0: 理气
1: 理气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0: 对。
1: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
0: 嗯，
1: 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0: 对，
1: 比如屋里太热，您可能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0: 树荫底下，
1: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0: 有人睡房顶，啊、对,
1: 对，
0: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1: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啊。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
0: 嗯
1: 啊，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0: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1: 对对，
0: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姜，嗯，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
1: 嗯、
0: 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1: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啊、
0: 外用。
1: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
0: 上，
1: 对，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啊、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
0: 嗯，
1: 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0: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1: 对，
0: 对吧？
1: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您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0: 多吃了，就是实火。
1: 嗯嗯，
0: 对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秘结、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这样减少。
1: 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0: 对对，嗯，现在还有清肠茶、
1: 嗯，
0: 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1: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
0: 嗯，
1: 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0: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1: 对,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0: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0: 对，嗯，有人就会说 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对，是的。
0: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1: 对，揉肚子
0: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1: 是
0: 吗？是，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推、
0: 哦、推，
1: 就稍微用点力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
0: 哦、
1: 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0: 对
1: 啊，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0: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青橙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1: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
0: 哎，对，您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1: 我不会，
0: 不会，
1: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0: 啊、
1: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四节，你四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有些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0: 对，
1: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儿啊，
0: 对，还有用那个罗汉果的，
1: 罗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0: 也是三五片吗？
1: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
0: 哦，
1: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0: 对，
1: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就往上升提，
0: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脚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五六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1: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十年时间。
0: 不到十年还不长啊？那跑完之后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他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对吧？
0: 膝盖。
1: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 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
0: 嗯，
1: 不要竞技。啊，不要竞技，
0: 就是想的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1: 对，
0: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1: 是，
0: 对吧？
1: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啊，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你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0: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0: 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1: 嗯，对，
0: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
1: 嗯，
0: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0: 真有
1: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
0: 嗯，
1: 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那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

0: 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对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对吧？
2: 听完了黄医生的讲解，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医生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养生不能盲目跟风，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就这个东西适合别人，但不一定就适合你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虚火和实火，看似都是上火，但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经常会说自个儿上火了，但是没有人说上的是虚火还是实火，对吧？而且听完黄主任的介绍，你发现虚火和实火很好区分。虚火是因为劳累过度，我们日常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几天就行。而实火呢，则是因为吃多了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呢，要适当的用点金银花，但是也不能够长期喝。
2: 没错，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大家，把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让家人吃得健康，活得健康。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世界卫生组织呢，将每年的十月确定为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女性乳房健康，提高女性对乳腺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有效的来预防并及时发现乳腺疾病。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张少华，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张医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请张医生先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乳腺癌，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乳腺癌的防治呢？
11: 乳腺癌它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各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乳腺导管上皮组织发生了一些增殖失控的现象，一个变两，两个变四，在增长的同时会引起扩散转移，危及女性的健康和生命。早期常表现为无痛性的乳房肿块，还有就是乳头溢液，包括腋窝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的临床症状。一旦到了复发转移阶段，也是会引起远处脏器的一些病变。但是早期乳腺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治愈的，所以早防早筛早诊是治疗的关键，所以越来越重视它的一个防治。
4: 那怎么做我们才能在早期发现乳腺癌呢？
11: 乳腺癌典型的症状叫无痛性的包块。在临床经常我们碰到有些女性不太重视，因为她不疼，往往会忽视，所以在这里边呼吁女性一定要重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强调她的早期筛查。经典的检查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 B 超，一个是钼靶。B 超就是我们常规的超声波的一些检查，无创，没有射线。乳腺钼靶也就是乳腺的 X 线，尤其对于一些钙化的显示相对来讲比 B 超要好。如果是普通人

0: 群的话，一般我们你30岁以后，
1: 嗯，
0: 体检的时候常规去查 B 超就可以。
1: 嗯，
0: 但是钼靶因为是乳腺的 X 线，我们一般推荐40岁以上去做。当然对于高危的，例如有家族史的，筛查的年龄提前更加早一些，在20岁以后就可以做专科的一些检查。当然真正确诊需要病理，也就是活检，包括穿刺活检以及切取或切除活检，在我们显微镜底下找到癌细胞，这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当然这是医院的，其实我们也强调患者的自检，因为癌细胞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说昨天还没有今天突然长出来的，往往
2: 有一个过程，
0: 对，往往是从细胞到小肿块在长大的过程中，局部淋巴结通过血液可以到远处的一些转移。
1: 嗯，
0: 但是在临床表现来讲，刚才我讲的最经典的其实就是无痛性的包块，也就是乳房长了一个包，长了一个肿块。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例如乳头溢液，因为我们知道乳头上有很多小孔，正常的溢液就是乳汁，但是非哺乳情况下出现这种溢液，尤其是单侧单孔血性溢液，我们要小心，因为部分乳腺癌的表现是以血性溢液为主。当然还可以观察乳房的外观，总体来讲我们需要动态的去看，如果你原来乳房这样的形态突然某月发现不一样了，这里边包括我们皮肤有水肿或者破溃，或者像酒窝以及橘子皮一样的改变，这往往可能是肿瘤侵犯我们的皮肤或者淋巴管引起的这一些症状。
2: 嗯，就是我们对着镜子观察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它有不对劲的地方。
0: 对，良性的绝大部分是不变的，恶性的呢是在不停变的，所以我们一旦碰到了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当然了，还有就是乳腺癌无痛性的包块，除了乳房，同时这个肿块容易往腋窝或者锁骨上下去转移，所以这个区域如果发生包块，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少部分叫隐匿性的乳腺癌，就是乳房上没有肿块，直接就转移到腋窝淋巴结的这样的现象。
3: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张医生，我们在观察乳房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应该怎么来更细致的检查呢？
0: 第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主张如果有月经的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进行乳房的一个自检，就是对着镜子，第一个看刚才说的外观的形态，这个轮廓颜色，包括乳头，就是视诊。当然了，视诊后可以触诊，触诊一般是用一侧的手摸对侧的乳腺，要用指腹触诊，不要去抓，因为抓会把正常的一些乳腺的组织当成一种肿块，要用触诊去感受一下有没有发现一些肿块或者硬结，同时要覆盖到包括乳晕区以及腋窝和锁骨上下等等，压一下乳头和乳晕，看有没有液体排出，也就是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的一个情况。这个也需要一个练的过程，
2: 要熟能生巧。
0: 对，例如你去医院这个检查了没问题，你这时候摸一下感觉，下个月摸，哎，跟上个月的感觉一样，就问题不大。突然说，哦，跟上个月好像不太一样了，那我们及时的去就诊。
1: 那如果是绝经之后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应该来如何进行这个自我检查呢？
0: 她因为没有月经了，所以只要是每个月固定一天就可以。
2: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乳房的自我检查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专业的乳腺筛查呢才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2: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呢？
0: 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光乳腺癌，很多疾病像烟酒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戒烟禁酒，不熬夜，同时控制脂肪的摄入， 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避免肥胖，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甜品等高热量的食物，控制我们的体重，其实这是对于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是有好处的。当然同时我们适龄的生育，包括我们正常的母乳喂养，其实对降低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不乱用外源性的雌激素，我们即使更年期的激素替代疗法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去使用。当然了，定期的筛查，定期的体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说呢，就跟我们汽车一样，不是必须等坏的时候我们才去修，我们定期需要去保养。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乳腺癌的防治知识。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多了解一些乳腺疾病的知识啊，一定要掌握好乳腺的自我检查方法，同时呢，要养成定期乳腺自查的习惯，积极参加乳腺癌的筛查，防患于未然。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4: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3: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4: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3: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6: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四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传法理，声声入耳润心田，乡韵塑心风，句句生花润乡土。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0: 中华大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发掘民俗之美，丰厚文化之韵，需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接下来请欣赏牛寨那里正在上演的面子竞赛。
1: 杀，一定要杀，要杀20头牛。
2: 杀，一定要杀，要杀25头牛。
1: 杀杀杀，杀的是攀比牛债，欠的是人情重债。1头牛10000块钱，25头就是20多万呐。这哪里是杀牛，这是背债。我不但要带头只杀3头牛，我还要带头火葬。阿妈，你是我们偏苗寨德高望重的长辈，你坏了我们偏苗寨的传统习俗，是对祖先的不敬。
2: 阿爸，你少杀牛还要火葬，是让我们背上不孝的骂名。
3: 我坚决站在阿爸这一边。白氏攀比杀牛欠债，让多少偏苗人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起。
1: 你和阿爸一个是长辈，一个是领导，人家不敢当面说你们，你们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们的？
2: 人家说我们伤风败俗，戳我们脊梁骨。你们是大义凛然，移风易俗，我跟阿弟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1: 丢死人了！
3: 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
1: 我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2: 你不要脸，我还要面子。
1: 你们都闭嘴。你们阿妈这几晚总是托梦找我，她一定是孤单了。
2: 呸呸呸呸呸！阿爸，你是德高望重的长辈，福分大过天啊，注定长命百岁的，怎么阿妈梦里来找你，就是要你过去陪她呢？呸呸呸呸呸！
1: 哼，阿妈来找你啊，就是因为只杀3头牛。阿爸，我求求你了。
2: 别人的嘴讨命的鬼。阿爸，你以为阿妈白氏只杀3头牛是移风易俗，是高风亮节，但这最后不孝的骂名全都是我们宰女背。你太不近人情了。
3: 二妹。
1: 阿爸这一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民，就是对不起你们阿妈和你们几个。当年我问村里借了一头矮马，就把你们阿妈接回了家。矮马虽然只有短短的腿，却能走长长的路，爬高高的坡。你们阿妈坐在马背上，路过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她的抿嘴笑的模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这辈子就想我在这房前屋后种满杜鹃花。我总说以后种，以后种，直到他走了都没种上一颗。我对不起你们阿妈。
3: 阿爸别说了。
1: 你们阿妈唯一一次向我开口借10万块钱，是为了给你们阿舅不白是杀牛欠的牛债。
3: 阿爸真的。
1: 你们阿舅为了面子杀了10几头牛，除了给送牛的人还礼，还给所有参加你们阿公白事的人送牛肉，最后啊欠了10多万。哎，更有爷债孙偿，父债子还。你们阿妈说杀牛修坟大办白事是得了面子丢了里子，这样做还不如在他坟前坟后种上杜鹃花，他想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种下的杜鹃花他也高兴。
3: 我支持阿爸阿妈的想法。
1: 哼，
4: 你是乡长，人家不敢当面讽刺你，我跟阿姐还要在寨子里过，我们就不要面子了。
1: 面子面子，我们偏苗人的好日子是一滴汗一出头干出来的，是自己挣回来的。大家都认可我是这偏苗寨的长辈，全寨子的人都看着我，我和你们阿妈就是想从我们做起，改掉牛寨陋习。
2: 阿爸，我们听你和阿妈的，你呢？
4: 哎，少数服从多数。
1: 好，如果我和你们阿妈这个决定能够移风易俗，改变偏苗人杀牛攀比的陋习，也算我们两个老党员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2: 阿爸，现在全国都在提倡移风易俗，我们要杜绝攀比浪费，白事从简，让父老乡亲们远离牛寨，
5: 绝不过欠债的日子。
6: 我们也相信，在移风易俗新风的吹拂下，满山的红杜鹃将会开得更加的鲜艳。陕西省选送的节目，他们将会用陕北说书这个独特的曲艺形式来讲述移风易俗最文明。

一风一耍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是马，
1: 四茬小哥儿女拉拉花，
0: 老人活着要孝敬，老虎入土为安宁，地上表演不能。

0: 谢谢各位，不愧是国家级非遗呀、啊！陕北说书说的是慷慨激昂，余韵悠长。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节目更是别出心裁，我们一起前往江苏如皋去看一对老两口之间的故事。
1: 喂，李大婶儿，你好。
2: 高书记呀、啊，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呀、啊。
1: 我马上路过你家，见面说吧。
2: 好，好。
1: 李大叔，
3: 高书记，早。
2: 高书记，你来了。高书记啊，我过74生日，我想啊，在城里的大饭店办个生日宴，用大巴车把你和全村的人，还有亲戚朋友们都接过去吃酒席。
3: 哦，你这样做排场可大呢。
2: 那是，排场大才体面呀。可是这个小气鬼不同意。哼，
3: 高书记，我是想你请人家来，人家少不了带个红包，这无形中增加了人家的经济负担，不是？
1: 嗯，大叔说的也是。
3: 国家现在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我们不也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吗？
1: 大婶儿，大叔说的对着呢。
2: 啊，这么说我这个生日不办了？
1: 办，怎么能不办呢？不但要办，还要办得有声有色有新意。我们村啊，刚刚建了一个易俗堂，哪家有红事儿白事儿，在易俗堂里举办活动，有人义务服务，不大办酒席，不收人情，这既节俭又方便又文明，多好啊！
2: 不摆酒席，不喝酒，这喜事儿怎么热闹得起来呀？
1: 开展文化活动啊，亲戚朋友庄邻们都来为你祝寿，看文艺演出，那多风光啊，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嘛，
1: 大婶儿啊，你是个老文艺骨干，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你也演个节目，那多出彩呀。
3: 对，这个好。
2: 就你能唱吧。
1: 我们一起唱。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安徽桐城六尺巷闻名遐迩，小小的六尺巷彰显了礼让的力量，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的优良传统。
1: 我是和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小李，在我们社区啊，解决问题有一把紧钥匙，那就是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
2: 你扯，你扯，
3: 你扯，
2: 你扯，
3: 你
2: 扯，你扯，你扯。
1: 王阿姨、张大叔，你们有话好好干，莫吵吗？
3: 好好讲。你看看他那张嘴哟。

0: 张大叔，你家那个雨棚本来就是违规大建，我们前几天也已经通知过你了，雨棚应该拆。
1: 哎，小李呀、啊，他家的空调每天漏水，在我家的雨棚子上面滴滴答答，吵死人。你说该不该拆？
2: 你拆雨棚子，我就拆空调。
1: 你拆空调，我拆雨棚子。
2: 小李，
0: 哎，王阿姨，哎，小李，
2: 哎，
0: 张大叔，
2: 哎，
0: 小李，哎，这个事情，
2: 你来，王阿姨，哎，你来评评这个理。

0: 有了。
1: 张大叔，你老婆最近参加老年大学大合唱，唱的正好嘛。
2: 那是她呀，天天在家里练，哎，我都会唱了喂。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
3: 长。好着好着，调子都跑到天上去了。
1: 王阿姨，听说你儿子更牛啊，他参加和谐杯南宋比赛还拿了一等奖啊。
3: 那是我儿子可是代表学校参加市的比赛喂。
1: 他南宋的正好，一直数来只
3: 一直数来只为强，让他散吃又何妨，长城万。哎，小李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王阿姨，
2: 哎，小李，小李，小李，
1: 哎，张大叔，
2: 好着好着好着，您就说今天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
1: 张大叔，王阿姨，

0: 张大叔，王阿姨，邻里之间就应该你让一步，他让一步，共建社会共德，生活才能更和谐嘛。
1: 小李呀、啊，你说的我都听懂了，我马上就把鱼棚拆掉。
2: 我马上去叫人来修空调。嗯，
0: 这就对了嘛。
2: 好，
1: 好，
2: 好。来，
3: 谢谢。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桐城六尺巷时勉励大家，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刚才的节目，我们就展现了移风易俗所倡导的邻里和谐的理念。

0: 今天我们的展演即将落下帷幕，透过精彩纷呈的节目，让我们领略到各地移风易俗的斐然成果。几时兴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从台上的故事到台下的你我，无一不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文明新风的强大力量。
1: 社会呼唤真情，而真情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滋养。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祖国的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温暖每一位中华儿女。
0: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守正创新，用情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 祝大家生活美满，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一切吉祥如意。朋友们，
0: 再见。再见。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孤儿家产被叔父霸占，官府介入后财产被追回，从此孤儿的未来由官府负责。女子被黑心父亲导演一女两嫁，且怀有身孕，法官却没有依法判处女子归前夫家，而是将女子判归后夫，而黑心父亲则要赔偿前夫家聘财。面对种种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古代法官如何斟酌人情法理，妥当调处裁断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4: 传统社会对于继承往往采取诸子均分原则，即所有儿子对于父亲的家财都具有平等的继承权，女儿妻子的往往不在财产均分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在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尚在襁褓，这是如何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益呢？如果此时发生了财产纠纷，传统法官又会如何处理此类家族内部矛盾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古代的法律特别注重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利。如果夫死而无子，这个时候法律赋予寡妻两项权利，一项是承夫分之权，即妻子在立志守节的前提下可以承受自己丈夫的那份财产。南宋法律就规定，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为守节之寡妻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另一项权利是妻子有为丈夫选择继子的权利，称之为立继。南宋法律说，立继者为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赋予妻子为亡夫选择继子来承继香火，实际上也使寡妻有权选择合适的继子而赖以生活。所谓夫死从子，在古代社会有靠儿子养老之意。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如果父母二人先后去世，这时仅留下幼子孤身一人，在没有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古代社会，该如何保障孤子的生活利益呢？古代社会对于鳏寡孤幼啊，更多的只能依靠亲族和乡里的互相救济。故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赴乡里安叙。但如果不幸遇到贪财无礼的亲族，那么这时的孤子可就往往无所依靠了。尤其是当其亡父又颇有家资时，此时往往孤子之财产或 会为一些贪利忘义的近亲所觊觎，这就必须有赖法律来主持公道。南宋时期呢，法律创设了一种检校制度，即由官府来检校亡父之财产，然后专款专用，专门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开支，直至其成年再将财产交付于他。南宋时期的司法书判集《民工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个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的案件，此案之法官正是运用检校制度来保障一个孤子之生活的。本案中的当事人李文姿，父母双亡时尚未成年，大概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其叔父李系23为谋吞其家产，而趁李文姿年幼无知，声称自己的儿子是去世之兄嫂生前所收养，从而得以光明正大地占据兄嫂的家产。如果仅是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养子，从而争得一份产业也就罢了，身为叔父的李系23还对这个年幼的李文姿不闻不问，以至于其沦落街头。这样一来啊，李系23一家等于直接霸占了兄嫂的全部家产。案件诉至官府之后，时任主审法官的胡颖在详细调查案情之后做出了裁断。这个胡颖可不一般，号石壁，是南宋时期一名饱读儒家经书又通晓法律的士大夫。史书上评价他的判词是原句经史切当事情，仓促之际对偶皆惊，读者惊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胡颖是如何判断这个叔父谋吞幼侄财产案的。首先，胡颖透过对养子所承担法律义务的解读，说明收养子的本意是要能够赡养父母，而不能破败父母的家产。当时的法律规定，所养子孙破当家产不能赡养，时有险过，官司审验得时，即听遣还。这里面事实很显然，李系23之子根本不是李文姿父母生前所收养。那么胡颖引述这一法律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向李系23一家以及围观的百姓们阐明亲属之间所应该有的相互扶持义务。既然名为养子，就应该尽养子之本分，以养子之名行并吞家产之实，不仅为法律所不许，而且为天理所难容。这是胡颖借调处纠纷、裁断案件的机会，对当事人和围观百姓阐明法律要义，教以儒家伦常。其次，胡颖又从事实层面出发，查明收养关系这一事实根本不存在。两家的收养关系既缺乏官方凭证证明，而且父子前后口供不一，说明两家的收养关系根本就不存在。这说明李系23一家主观恶性很重，上则妄冒官司，下则欺虐孤幼，同时李系23一家又有违抗官司查证的行为。因此胡颖详细引述法条之后判决，李系23绝己账15，边管500里，李少21勘账100，押归生父家，仍夹向监还所夺去李文姿财物、契书等。这个案子如上判决之后，其中所包含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均已明确。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胡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本案一方当事人李文姿只是一个小孩，财产固然均已讨还，但是让一个幼童身负家资万贯依然无法生存，也难逃其他乡里的觊觎。所以法官还必须为案中孤幼的未来生活保障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那么身为本案法官的胡颖又该如何为这个小小的李文姿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呢？ 法官胡颖想到这里，就将李文姿唤至县衙，问起家中的情况，李文姿应对自如。胡颖很高兴，觉得李文姿不是冥顽不灵之辈，不该就此埋没，应该送入官学学习。于是胡颖就做出决定，第一，让李文姿进入官学学习，从官学中找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师作为他的监护人，不仅教授知识，而且负责照顾李文姿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第二，将李文姿所继承的全部家产由官府减教，也就是由官府代管，土地所获田租按年付与官学充当学费生活费，田租中如有富余则继续官府代管，全部资产待李文姿成丁之日发还。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法律特别注重对于孤幼的保护，法官在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时，不仅要判明其中的民事关系，有刑事责任的还要予以严惩，同时还要妥善安置案件中孤幼一方的未来生活，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3: 在地方官的干预下，孤儿李文姿的家产和未来都得到了保护。在古代，很多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地方官不仅会帮助当事人找回公道，还会借助判词对被告方及其他百姓进行教育感化，达到息讼解纷、移风易俗的目的。南宋时期发生一起孤儿寡妇被霸占家产的案件，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地方官吴格审理此案，那么他会怎样判决？他又会如何借助判词训诫被告方、教化百姓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4: 在古代的乡里社会中，家族关系并不总是和睦相处的。当出现丈夫或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独守家族财产时，难免会有族中的不肖之辈羡慕觊觎。古代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会秉持处理家务事的态度去和稀泥，而是严守法律底线，为孤幼一方寻求公道，同时对不顾亲族伦常与恩义，试图侵吞财产的一方进行严厉的训诫和教育，触犯刑律的还会施以刑罚。故而此类亲族谋吞孤幼财产的案件在民工书判清明集中多有记载，法官往往借此教育百姓应该注意亲族之间的互助义务，以这些案例警示校友。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民工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清明集所收录的判词中，法官往往会跳出法理之外，站在人伦与道德的角度，对于缺德但不违法的当事人进行痛斥，其目的是在西宋解纷的过程中融入伦理教化，从而发挥司法的教育功能，使百姓知耻而守法。比如在这桩宗族七姑战产案中，法官吴树斋在判决书中就发了脾气，把侵夺财产的子侄们是好一顿批评。这位发脾气的法官名叫吴格，树斋是他的号，在历史上

律上来讲非常简单，但是案情却让人很愤慨。有一位老汉名叫刘传钦，从名字看或许是一个书香门第，这也是更让人生气的地方啊。他有一对子女，女儿叫季五，儿子叫季六，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叫阿曹，女儿则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叫梁万三。从招上门女婿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老汉应该颇富家资，挺趁钱的。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老汉刘传钦撒手人寰，紧接着儿子女儿也相继离世，就剩下了女婿梁万三，儿媳妇阿曹。这下梁万三就动了歪心思，趁着人家是孤儿寡母啊，赶紧伙同刘传钦的侄子刘仲高、刘继安一起霸占了老汉的家业。至于短命的继五、继六，这些好女婿、好侄子是管也不管，甚至都顾不上安葬。女婿梁万三和侄子们就向官府谎称，老汉的儿媳妇阿曹不仅没有儿子，而且要改嫁。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主张，是因为宋代法律规定，生了儿子的寡妇如果立志守寡，那么可以代位继承自己丈夫那份遗产，待将来儿子长大后再将财产交给儿子。假如这个儿媳阿曹呢，她既没有生儿子又打算改嫁，那么她根本和老刘家的遗产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老刘家的钱就变成了户爵财产。法律怎么处理呢？这时就可以从侄子家选择一个辈分相当的孩子出来承继香火以及家业，同时上门女婿也对户爵财产的增值部分有部分的财产权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女婿梁万三和两位侄子才一口咬定阿曹无心守节，而且没有儿子。经过法官吴格的调查，发现阿曹不仅愿意守节，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叫春哥。如果简单依法裁判，那么就把财产判给季六的儿子春哥，并且由寡母阿曹打理就可以了。但是吴格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的做判决。那么对于这个案子，作为父母官的吴格会如何处理呢？调查了整个案情的吴格看到那位贪图家业的女婿和侄子，气愤不已，他在判决书的一开头就用相当多的笔墨对这种贪图家财、淡漠家族感情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我们插一句，这种判决书的写法在今天的判决书里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这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司法观念不同，说明古代司法裁判中释法说理并不是裁判的关键，平息风俗，对百姓实施教化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位吴格又是如何在判决书中进行教化的呢？他在判决书开篇就说，宗族亲戚不幸夭亡，同时妻弱子幼，这是很值得同情和照顾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为逝去的人寻找合适的子侄来承继香火才是最大的事情，作为子侄本应该悉心照料后事，然后挑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承继香火。没想到本案中的女婿和侄子舍本逐末，趁着老人尸骨未寒就来争夺家业，倒卖家财，还谎称人家没有儿子，企图侵吞人家的遗产。写到这里，吴格是越来越生气，语气也越来越严厉，就差在判决书里骂人了，这样的人简直就不是人。如果像女婿梁万三这样的无知小人来争讼也就罢了，刘仲高、刘继安两个读书人也如此厚颜无耻，简直令人发指。吴格觉得自己作为太守都跟着丢脸。吴格在判决书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贪图忌利，唯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非特小人如梁万三、阿曹等之讼而已，甚至如衣如冠亦有此讼，太守甚切愧之。吴格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女婿梁万三、侄子刘仲高、刘继安

0: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欺负孤儿寡母的行为可气，其实小民争利无可厚非。吴葛所痛斥的是仲高与季安两位读书人见利而忘义，同时吴葛希望通过对梁万三等人进行训诫，来改变亲族之间相互侵夺遗产的不良风气。透过判决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秉公裁判的法官，同时是一个希望借此改变社会风气的父母官。从父母官这个角度上讲，古代州县官员的职责其实很重，可不是把地方治安管好、经济发展好就能被称之为好官，还必须能够教化百姓。古人在面对继承问题时特别注重传承，家风传承、香火承继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对于亡父所留孤子，保护其财产权利，不仅使其生活有所保障，更有儒家传统中兴灭继绝的精神在其中。从以上案例，我们看到古代法官在处理家产争议时，往往注重对于孤子继承财产权利的保护，这实际也体现了传统法保障诸子合法继承权利的基本精神。
1: 古代地方官在审理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时，还会综合衡量人情和法律做出裁决。南宋时期，一位黑心的父亲将女儿一女两嫁，依照法律，女子应被判归前夫。然而女子已经怀有后夫的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会如何裁断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0: 追求法律与人情统一是古代官员西宋解分的最高目标。古代法律的制定讲究因人情而治礼义，这说明传统法的基础其实往往离不开人的情感、情理，或者是民间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风俗民情。古代法官在处理涉及老幼妇孺的案件时，严守法律底线，对其他欺凌弱小者要予以严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具体到个案时，法官也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通地执行法律，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照顾弱小的实际利益。比如民工书判《清明集》中有一则定夺征婚的案件，讲的是一个黑心父亲将女儿一女二嫁的故事。这个案件中涉及违反法律处不少，可是法官就没有依法处断。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案的主人翁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阿吴。她母亲去世时，父亲恰在外面谋生，于是就被同姓的叔伯嫁给了姓翁的人家当儿媳妇儿。过了两年呢，她的父亲回到家里，知道女儿被嫁到了翁家的事，可也没有作声，就当不知道。可有一天呢，她父亲却好心上翁家看望女儿，还想带女儿回家住两天。这翁家呢也没有什么话讲啊，毕竟媳妇儿娶进来这么多年也没回过娘家。可哪里想到黑心父亲从翁家带走女儿，不是为了父女团聚，而是为了挣点彩礼钱，又偷偷地将女儿另嫁给了邻家的李家。后来翁家知道此事，当然很生气，于是将黑心父亲告到官府，要求追回媳妇儿阿吴。官司打到这个时候，阿吴嫁到李家已经怀有身孕。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儒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伦常秩序，所以一女二嫁不仅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同时触犯刑律。依照宋代法律规定，一女二嫁不仅有最高徒一年半的刑罚，同时应该将女子追归前夫，在前夫不娶的情况下则应该返还聘财，由后夫依法成婚。本案的法官认为，在阿吴已经怀有李家孩子的情况下，如果依律追归前夫，容易因为这个没出生的孩子而引起更多的纠纷。于是法官主动找到翁家与之协商。 商量在黑心父亲赔偿翁家聘财的情况下，能否让阿吴继续嫁给李家。当然，翁家能够拿到聘财，看到阿吴已经怀有身孕，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于是呢，法官就让翁家在拿回聘财之后另行聘娶，然后阿吴还由李家带回成婚。至于一女二嫁的黑心父亲，本应处刑，可是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他所犯罪行发生在皇帝赦书颁布以前，所以侥幸逃脱了刑罚。本案法官之所以没有根据法律将阿吴追归前夫，主要是考虑到阿吴已有身孕，出于对母子的安全和未来着想，于情于理将阿吴判给李家都是较为符合人情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案子里，依法裁判就不如依照人情进行调解，才能避免更多的纠纷与争议。古代司法程序中，凡是可能判处斥杖刑以下的案件，都属于州县自理的范围，不必上报中央。因此，对于这样一类州县自理的案件，古代一般称之为叫细故，州县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所谓细故，主要是一些婚姻、田土、继承等民事问题，以及轻微的治安案件。那么，对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土社会而言，对于此类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一律依法处断，也并不利于人伦秩序的维系。故而由州县官员运用情理进行调解息讼，可能是较为妥当，也是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做法。在传统法官心中，司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被破坏的人伦秩序、情感关系的修复。在司法过程中，运用调解的方式修复矛盾中受损的人伦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法律价值的维护。古代法官在处理有关鳏寡孤弱的案件时，所透露出的对于孤幼的保护、弱者的同情，其实背后反映了传统司法对于儒家人伦秩序的维护。清代荀立《兰陵园》说过这么一句话：“王侯将相总与草木同朽耳，为事业在天地之间。”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有三不朽，对于古代许多扎根基层的州县父母官来说，立德的方式就是敢于为受到欺凌的孤弱鸣不平，能够为老百姓解决身边的困难。古代的荀立们通过自己默默的耕耘，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件件西宋解纷的经典故事，这恐怕就是古代荀立们所追求的天地间的事业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假期过半，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旅游的路上，还是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和我一样，不喜欢挤热门的景区看人头攒动，就爱往那些小众清静有味道的小村里钻，那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您可得好好听，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让您淘到宝贝的地方。我们先来问问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瓷器的朋友呢？有没有那种逛窑口看釉色淘老物件就停不下来的朋友？如果有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它就是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的溪头村，一个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宝藏之地。这个村子呀可不一般，它是龙泉青瓷的发源地之一，窑火从南宋烧到现在，跨越了上千年。您走在村子里，说不定啊，脚下踩的就是几百年前的碎瓷片。除了瓷器，溪头村的风景也是很能打，清水潺潺，鱼肥稻香，远山近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村子里呢，还建了不少先锋建筑，古老村落和现代美学混搭在一起，特别的出片儿。所以不管你是瓷器发烧友，还是单纯就想找个小众乡村放松几天，溪头村都值得您列入行程。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村，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4: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雨。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5: 欢迎来到溪头村。
6: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4: 谢谢。
5: 干杯。
4: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0: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

0: 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1: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0: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1: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0: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施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施釉如玉的效果。
1: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观音瓶，你看鲁作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2: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0: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1: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他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0: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7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2: 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0: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2: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0: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3: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4: 超难的，歪了啊，失败。那它是感觉没有底的。
0: 金朝军是西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1: 好，
4: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0: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1: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3: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至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5: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0: 西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6: 好，谢谢。
0: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3: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1: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3: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1: 喜欢就好。
3: 青瓷既是我们的春潮，也是我们的国潮。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新风前卫建筑潮。
0: 这是西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西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西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3: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竹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0: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西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西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3: 你们看这2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0: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西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3: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7: 大水车，
6: 哇，好清澈！
7: 干杯！
8: 干杯！

0: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1: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0: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溪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二十多年间看到溪头村越变越美，溪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1: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2: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0: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溪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溪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1: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3: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2: 我们这里的鱼哈，
1: 对，
2: 我们叫它山高鱼。
1: 那真的有点，就是说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2: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1: 对对对，
2: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1: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去互动。对，
2: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山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溪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0: 溪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溪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溪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1: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4: 去那里坐一坐，
5: 钓鱼。
1: 来，马上带你进入溪头村的多元趣享生活潮。
0: 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它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溪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1: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 这一道呢是叫龙牙丸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丸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丸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牙丸饼。嗯，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瑶柴滚滚，瑶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粳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瑶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在我们溪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0: 溪头村的鸿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1: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溪头村的青瓷古韵和山野风光让我们沉醉，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瓷器，希望有机会去溪头一边旅行一边挑上几件美物。其实乡村旅行的美好一半藏在山水风物里，另一半还藏在各地独一份的地道烟火滋味中。打卡特色乡村，怎么能够少得了美食的陪伴呢？从我个人的旅行感受而言，其实不同地区的乡村都有专属自己的味觉密码，因为不同地域的风土气候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技巧。接下来我们就移步福建龙岩，去解锁当地独树一帜的乡间美食，感受客家人藏在灶台间的生活智慧和地道风味。
1: 在龙岩地区的农村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挑货郎四处吆喝着卖汤，而乡亲们也喜欢买上几碗热汤喝。龙岩人爱喝汤，却又和很多地方的喝汤习惯不同，他们喝汤就单单只是喝汤，汤里的肉通常还会拿出来进行二次烹饪，再做一道菜。这样的鸭肉还会好吃吗？当地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做法呢？
2: 喜欢阿大姐，非常爱唱歌，想问她谁，就是阿阿阿。
3: 阿大姐是谁呀？
2: 阿大姐就是我奶奶。
4: 啊啊啊！啊！
1: 谢王水大姐是当地的养鸭大户。他养的鸭子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的优良地方品种连城白鸭。
5: 我这鸭子还会飞呢。
6: 鸭子还会飞？
5: 对呀、啊、它野性强，所有它的肉汁汤鲜美，好吃。哦，
6: 那我看一下它会飞吗？
5: 给你看一下啊，一二三。
1: 连城白鸭全身羽毛雪白，而双脚和嘴巴却是乌黑色的。浓墨重彩的红烧鸭肉，色泽红润光亮，卤汁浓稠，肉质鲜嫩香甜。或是做成咸鲜口味的椒盐鸭，外脆里嫩。当然，在当地最受欢迎的还是将鸭子直接做成鸭汤。谢大姐做的连城白鸭汤，汤汁清澈透亮，滋味醇厚。不光如此，谢大姐还会把鸭汤里的鸭肉拿出来，再做成一道姜味十足的姜盖鸭。恰逢五一假期，在城里生活的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回家看望谢大姐。谢大姐也打算用自己养的连城白鸭给家人们做她的拿手好菜，连城白鸭汤和姜盖鸭。
6: 那谢大姐，第一步咱们怎么做呀？
5: 第一步我们就给她清洗一下她的血水。
1: 谢大姐说，烹饪鸭汤的第一步是要给鸭子去血水。不过谢大姐的方式很特别，不用焯水就可以将血水去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就把白鸭拿地瓜粉醋拿来抹到鸭子的身上，给它搓搓血水洗干净，把它的血水清理出来。你看出来了啊？
6: 哦，真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5: 是，
6: 就等于说我们地瓜粉可以把我们的血水给沾走了。
5: 对对。
6: 那平常咱们去血水不就是把肉放水里焯一下，这样就可以去血水了吗？
5: 你拿水去捞的话会影响它的清香味。我们的鸭子是很香的，

0: 用地瓜粉和白醋来给鸭子去血水是谢大姐的独创。她说用这种方式代替焯水，可以减少鸭肉风味的流失，做出来的鸭汤也会格外清香。接下来谢大姐又架起了一个大蒸笼，这又是要做什么？
1: 谢大姐，那现在第二步是什么呀？
2: 拿去干蒸啊，去卸水啊。
0: 干蒸鸭子不是要炖鸭汤吗？谢大姐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谢大姐说鸭子是一种腥味比较重的肉类食材，在炖汤之前干蒸一下可以去除腥味，同时干蒸也可以让鸭子的肉质更加紧实，在接下来的炖煮中不容易破坏整鸭的品相。这是连城当地流传已久的烹鸭技法。
1: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嘞？
2: 放水。
1: 放水？
2: 嗯，矿泉水煮开了再放下去。
1: 那为什么咱们要用开水煮汤？
2: 你要是干蒸了放冷水，它会热胀冷缩，味道出不来。哦、
1: 所以一定要加开水。
2: 对、
0: 谢大姐说要想鸭汤清澈透亮，得用蒸笼来做汤，因为蒸的汤火力弱，鸭子的脂肪和肉末不容易进入汤中，鸭汤就会清澈透亮。而加了开水的鸭子蒸90分钟以上才可以出锅，这道连城白鸭汤可是很多当地人的童年味道。而这一次谢大姐还要从汤里取出鸭肉，准备再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浆盖鸭。做浆盖鸭为什么要用炖过汤的熟鸭子呢？这样的鸭子再做菜滋味还会好吗？谢大姐说她自有妙招。
1: 谢大姐，我发现这边放了很多姜，咱们这么多姜配这只鸭子会不会很辣呀？
2: 不会，我有绝招，把它的姜蓉和姜丝剁出来。
1: 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我发现这是斜着切哈，才能把它这个像刮出来一样。
2: 对对对，它姜丝才会出来呀。哦，
1: 现在开始逐渐有姜丝了。
2: 对，你看这个姜丝就出来了。
0: 谢大姐用刀顺着姜的纹理向下斜剁，高强度的撞击使生姜变成蓉状。谢大姐说只有用这种最传统的斜剁方式，姜丝才能保留完整的形态。

0: 接着，谢大姐把挤压后的姜蓉倒入油锅中进行炸制。她说，生姜中的辛辣味道会在高温的油锅中消失殆尽，而姜蓉经过炸制，也换上了漂亮的金黄外衣。挤压姜蓉留下的姜汁，还要加入白糖、蚝油、胡椒粉，搅拌均匀后，鸭肉放进去浸泡十分钟，待到完全入味后，放入蒸笼里再蒸一次。谢大姐说，之所以用熟鸭子做姜盖鸭，是因为煮熟的鸭子没有腥味。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浓郁的姜汁赋予了鸭肉崭新的滋味，这是客家人千百年生活实践中得来的智慧。谢大姐把蒸出来的鸭子进行分切装盘，再把肉松状的姜蓉覆盖在切好的鸭块上，像是给鸭穿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谢大姐用心烹调的晚餐也要上桌了。
1: 还是以前这个味道，
2: 他回来就喜欢吃这个，我就会给他做。
3: 我们这个吃起来哈，我发现不会辣，但是能吃出姜的香味，很入味。
2: 因为我姜已经拿去炸过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潮湿，它可以去湿去寒。
0: 谢大姐说，龙岩地区山多，气候湿热，所以当地人爱喝汤，爱吃姜，其实最初都是为了驱除体内的湿气，这是先祖们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闽西儿女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2: 西西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猪腰、猪肝、猪肚、猪肠、猪脚、猪肺、猪皮以及猪头肉，在龙岩当地他们被统称为猪八宝。而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异味较重。面对这些食材，人们的做法通常都是烟熏或是卤制，以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而在龙岩，有一位大厨仅凭红焖的方式就能完全去除异味，并且使猪八宝变得软烂鲜香。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华伟民厨艺精湛，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厨师，他烹饪猪八宝有着自己的绝招。准备一口小锅和一个大铁铲，再准备一口大锅和一个小锅盖。话叔说，用这两组看似并不配套的工具，就可以将猪八宝的异味完全消除。话叔到底会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呢？为了将这个本领传授给年轻的厨师们，话叔决定带着他们去乡间采风，交流厨艺。
3: 话说咱们今天来也真不容易
4: 啊。这个养猪的地方啊，猪都一直在山上跑的。
3: 一直在山上跑哈。
4: 是。哦，慢一点。
3: 这有点滑。
4: 来来来。
0: 这种性情彪悍的黑猪是龙岩市上杭县的地方品种猪淮猪。
5: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过来过来。来这里这里。好好好。
3: 我们今天就选一只，
4: 这一头来吧，
6: 这个是吗？
5: 开盘搞这个。
0: 淮猪肉烧出的红烧肉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大菜。将大块的五花肉煸出油脂，再加入各种调味料，加水炖煮，做出的红烧肉口感肥而不腻，软糯香甜。这道红烧肉既是农家招待宾客的下酒好菜，又是高档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不过和红烧肉选用的五花肉不同，当地人喜爱的猪八宝可都是异味较重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的异味该如何去除呢？小锅大铲和大锅小盖的组合，话叔又该怎么使用呢？
3: 话叔，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红焖猪八宝了？
4: 对，红焖猪八宝。猪八宝的食材呢，主要是这个猪头肉，猪脚、猪肠、猪肚、猪皮，这个是猪肺，猪肝、猪腰。哦。
0: 面对偏门的食物，需要用些非常手段。话叔把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先分切好，再焯水备用。接下来话叔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
3: 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
3: 费一番力气，
4: 胶汁比较稠，不要不停的翻炒。哎呦，
3: 一下子就展示出我们这个，我感觉这工具自身就带着分量啊。
4: 大锅铲
3: 啊，那为什么要花力气？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大锅铲、小炒锅，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话叔自信地说，这大铲小锅的组合是给猪八宝去腥的第一个环节。
3: 这个比较费力气，我来一下吧。有点费劲。
4: 有点费劲。哎呦，
3: 我这时候是有点太粗暴了。就这样一直要把底下的铲起来是吧？啊、
4: 哦、是的。哦，
3: 翻过来。哎呀，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淋米酒了呀？
4: 对，现在就淋点米酒。哦、我们要从锅边淋下去。哎呀，
3: 我就说这个为什么要从锅边淋呢？
6: 我们从锅边下酒是因为它锅边的温度比较高，我们更容易带走它的腥味。
0: 话叔说这样的翻炒是不能停的，翻炒过程中还要不断倒入锅边酒，整个过程要持续30分钟以上，十分消耗体力。而之所以用大铲，是因为大铲受力面积大，可以快速翻炒食材，去除异味。而小锅锅体小，传热性能好，锅内温度上升快而且均匀，方便米酒快速挥发。等到所有的食材都已炒出胶质，话叔则要把这些食材加入到一口大锅里面去，加水炖煮。不过要想完全去除异味，还需要一个小锅盖。可是这个锅盖也太小了吧，小到只能飘在锅里。这大锅小盖的组合又能管什么用呢？
3: 哇，这锅里的锅盖也太小了吧，为什么呀？
4: 这是为了去除食物的这个腥味。
3: 那按你这么说，我把锅盖拿走不更快的这个去除腥味吗？
4: 水在开了以后，中间的温度比较高啊，盖上这个锅盖以后，使所有的这个温度都能够均衡。
3: 那就是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沸腾的地方给它压下去是吗？
4: 对。
0: 话叔说炖煮的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而且一定要用大锅煮，为的就是可以多加水，让水快速蒸发的同时也带走食材的异味。不过这样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锅中的沸腾点会不断变化， 这就会导致锅里的温度不均衡，所以华叔才会用一个小锅盖飘在锅里，压制沸腾点，这样锅中的食材就会受热均匀。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就可以大火收汁了，一道红焖猪八宝就做好了。
3: 皮虽然是很厚哈，但是感觉胶质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次采风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哈。
6: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通过后期的匠心独造的一个技艺，把它重新烹制成另外一种风味出来的一种呈现。
0: 琢磨食材的特性，擅长利用烹饪工具，巧妙化解烹饪难题，这是华叔的烹饪之道，也是他的匠心所在。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有这么一位厨师，就非常善于用盐。他的得意之作就是需要用到大量盐制作的盐酒鸡。而制作这道菜的人就是当地厨师邱道良。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

0: 什么呢？
1: 来来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还可以涮我们当地的黄兔啊，还有小母鸡啊。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龙岩人十分钟爱用米酒入菜，日常的茶点小吃，人们也喜欢蘸点米酒就着吃。邱大哥要做的盐酒鸡也是用米酒入菜的，而米酒就是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3: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4: 抓过。
3: 那你能抓着吗？
4: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可是这个时候，鸡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上树梢睡觉了。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香鲜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盐，非常大胆的用盐。
5: 我来先给你介绍一下食材吧，好吧，五花肉，还有一只鸡，主要的调料就是酒和盐。
3: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5: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胸膛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在这边开一个洞，就是为了冲这个血水，把这个鸡的血啊，包括逃亡的内脏的这个杂质冲洗掉。
3: 但平常我们去血水，比如做汤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个焯一下水就可以了？
5: 焯水会把鸡的鲜味流失掉，所以我们建议不焯水，直接冲水就好。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
3: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开始

0: 煮这个鸡了。
1: 对，鸡，这个凉水放进来，
0: 整只放下去。
1: 对，整只放下去，给它下锅。
0: 这让它沉底吗？
1: 对，让它沉底。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五花肉也放进去。
2: 把整鸡和大块肉一锅煮是龙岩人的传统习惯。猪肉丰富的油脂可以让鸡肉变得滋润，而鸡的鲜味也使得猪肉更加香美。等到猪肉煮断生，就可以提前出锅了。足足3000克重的五花肉经过油炸调味，再切成大块回锅炖煮。当地人直接称这道菜为烧大块。邱大哥说，在过去农家招待来客，烧大块上桌，既解馋又有面子。即便是到了今天，烧大块也依然是龙岩当地招待客人的必上菜肴。而锅中的整鸡则是要足足煮上40分钟，以确保鸡肉从里到外都要熟透。
0: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1: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0: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1: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0: 那太久了，我今天可能吃不上了。
1: 我也腌制好的。
2: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这样就解决了鸡肉口感发柴的问题。邱大哥说，这种方式是祖先的智慧。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但是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得太多了吧。
1: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0: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1: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0: 火候刚刚好。
1: 对，火候刚刚好。
2: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里面并不会变咸。这样烹制出来的盐酒鸡入口后反而会品尝到令人愉悦的咸鲜味道。这道菜更是保留了和田鸡鸡皮脆爽微微发甜的特征，同时也让纤维较粗的鸡肉变得十分软烂，饱含汁水。人们常将盐称为百味之王，邱大哥用这么多盐制作的盐酒鸡是什么滋味呢？
1: 嗯，好吃吧？
0: 好吃。哎，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1: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3: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1: 好酒，好酒，好酒！
0: 祝我们日子红红火火。哎，对。
2: 范大哥在深山养好鸡，邱大哥从细节中钻研烹饪手艺。正是因为他们的匠心，盐酒鸡这道传统菜肴才能历久弥新。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这几天的奇妙乡村之旅您感觉如何呢？每一座乡村都藏着独一份的风景、味道和人文故事，等待我们前去发现。明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会继续带您游览宝藏村落。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云文具解析我国耕地资源现状与挑战。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面临怎样的现实挑战？如何守牢耕地红线？本期节目特邀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深度解析我国耕地资源现状。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一点绝不能动摇，也绝不能后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云老师长期致力于耕地保护与土地工程技术研究，在耕地红线保护、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领域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他将从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分享。云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4: 云老师，我们都说这个耕地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哈，不光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来源于耕地，它的这个被封为那么重要的意义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呢？
5: 吃饭穿衣来自耕地。这个另外的话，耕地的供养能力是其他资源所不可比拟的。这个是基本性质决定了耕地最为宝贵。你比如说跟草原相比，一亩耕地跟一亩草原，一亩耕地顶100亩以上的草原，跟林地比就更大了。所以说一块耕地它的价值，对我们生存的价值那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来讲，就是我们中国的耕地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把它列为最宝贵，因为我们人多地少，这是个关键。我们中国的人均耕地的占有水平是不到世界的平均值，我们用的是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的人口，这样实际上来讲对耕地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换句话说，别人的耕地可以轻松的、宽裕的用，我们必须紧打紧用，而且还让它能够永续利用，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个更宝贵。第三个，我认为还有它这个更宝贵的地方，就是今天呢我们吃饱了，要吃好，要穿暖，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这样就让耕地不光能够打出多的粮食，而且必须得打好的农产品，那么这样对耕地的利用跟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我们的耕地是高产了，但是你生产出的粮食或者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上

0: 不行，大家也会拒绝。所以说我们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是也是它宝贵的地方。耕地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这需要我们人跟科学技术来努力啊，就是现在来看新阶段的要求。还有第四个原因呢，耕地就是生存的需要，生存的斗争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有过四年的援非的经验，我是深深体会到啊，没有饭吃就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必然引起国家发展大起大落，甚至来讲还出现灭顶之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面包米饭关系到民族的兴衰。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把耕地这么紧缺的耕地保护好至关重要。我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这是一个光辉论断，一定要记住啊，这里边啊不是一个俗话，我们一般讲是什么什么之一，这个后边没有之一。换句话说，耕地是我国唯一的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要把它摆在这个地位上来进行保护跟利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明综艺的一个事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做到这一点。
1: 对，您刚才提的唯一这个词儿很好，因为我们得先吃饱饭才能有其他的
0: 啊。对呀，
1: 这对我们的耕地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高质高效。
0: 对，
1: 嗯，那现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耕地资源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
0: 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跟大家还要交代一个底数，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上啊，我们是真的把腰板挺起来了。我们不愁吃得饱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这个吃得饱的保障呢水平还很高啊。过去的一年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啊，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已经连续很多年了，十来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吃饱的问题上啊是没有问题了。吃得饱不仅是用我们耕地资源有了支撑保障，但这里边更重要的是耕地利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1: 嗯，
0: 跟我们耕地利用的相关政策的它的有效结合起来了。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我没有讲这个老天爷帮忙，也没讲我们这个群众的努力啊，因为啥？这含在了政策的调动，含在了耕地资源，它本来就是敞入口的开放式的。所以说我感觉到这耕地的资源本底跟耕地的利用的技术上去了，而且一定上来讲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决定着耕地利用的效率，决定着我们粮食安全保障的水平。我举个例子讲哈，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我们都一样啊，大宗的小麦、水稻、玉米、土豆这几个大宗的这个作物，它的单产的水平的提高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小麦哈，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一亩小麮只能产86市斤，
1: 嗯，
0: 然后还要留种子，那真正来讲吃的用的占的比例是不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一亩小麦田平平的1300斤、1500斤，高的接近2000斤，就是一亩啊相当于70年前的10亩、20亩。所以过去我们有7亿多亩小麦的种植面积，我们吃不上白馍馍。现在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小麦的播种面积不到3.5亿亩，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小麦面粉的供应了。
1: 嗯，
0: 应该说哈，耕地的保护包括着既有资源的保护，也有资源利用的保护跟资源利用能力的科学技术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是要给大家交代的一个事儿。但是光看到好事不行啊，还要看到我们国家维持一个高水平的粮食安全，维持着一个我们叫吃饱饭这个问题啊，我们没有让耕地休息一下，这是个大问题。就是长时期的连续的高强度的在使用的耕地，小麦我们什么时候让它歇一下呢？我们什么时候让它高产一下再低产一下，让它喘口气儿啊？没有，始终是在满打满算的用。那这样就造成什么问题呢？ 造成耕地它自己的缓冲，它自己修复的能力，实际上来讲造成了一些内伤，在这方面就造成了实际上耕地的退化，是一个要关心的问题。耕地是个生态系统，它之所以能够生产，是它内在的能够不断地调整恢复它这种生生不息的能力。它生生不息的能力是需要有时间来保证的，比如我们老家河南温县叫铁棍山药，是吧？铁棍山药它的种植，种一次这块地要修八年然后再去种，如果没有这个八年时间的修，那么再次种的时候再用的时候，那个山药的品质是下降的。所以说从农产品的生产的角度来讲，让保证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需要有个合理的轮作技术，还有个合理的休耕让它恢复的技术。这一点目前来讲我们还难以有效的保障。所以我想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耕地啊，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耕地资源真的是很紧，耕地资源利用跟保护的形势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
1: 是的，虽然说我们提高了单产但是耕地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我们必须得考虑在内，所以耕地资源依然是有限的紧张的。
0: 对呀，
1: 那么全国耕地质量分等技术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体系？
0: 耕地啊，应该说是这个从南到北，从低到高，从东南向西北，东南的是风调雨顺，到西北的干旱缺水，都有耕地分布。从南方的，就比如海南，就是热作地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作，到北方一年只能种一手，再到北方就不能种地了，就不能种庄稼，种了庄稼也不长，种庄稼不长。那这样说明什么的？耕地的区域条件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眼睛一看着，这是块耕地，就认为它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它差异很大。因为耕地呢，它需要阳光雨露啊，光热水是耕地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所以说耕地保护，你说保住这块地了就怎么好了？实际上你不光是保住这块地，你保的还是这块地所对应的那个天，天上的光热水。如果把这块地搬家了，上边的光温水条件变了，这个耕地也在变化。还有这块耕地利用是跟这个地方经年累月一代又一代人所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吃的好的粮食啊，你要记住跟那个位置是紧密相关的，跟那个位置的天地人种子都是相关联的。换句话说，这块地或者它作为粮食生产或者作为农产品生产，它跟那个位置给 被锁定了，锁定了以后我们怎么去肯定它，怎么去评价它，怎么去利用它，就是个大事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体系，就是我们要把耕地啊做一个评价体系，分等呢实际上就是把按照生产能力的高低把它评价出来。我们的十九亿多亩的耕地，它生产能力的高低，周年生产能力的高低，我们给它排排队。然后我们发展了一种方法，就是按这个周年生产产量高低给它分成了15个等，从一等是最高，15等是最低。15等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周年产量在100公斤以下，就是你种了100公斤。然后2等相当于就是14等，就是200公斤，就是按这个100公斤这个差来定的。相当于如果是一等地，就是1.4吨，1.4吨。所以说就是吨粮田呢，就跟这个有关，有相当一部分是吨粮田。按照这个东西啊，把全国的19亿亩耕地给它分出来了。这个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容易，因为啥？要做一个模型出来，要全面的调查到每一块耕地。给它分出来还要通过检验，是个大的工程。我们一共干了10年的时间把它分出来了。分出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哈，这个得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进步的奖。
1: 那么这个全国耕地质量分等技术体系和它的工作体系两个体系是怎么样协同推进的？
0: 哎呀，对你这问题特别好，因为做这样的评价呀，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工程，因为它对每一块耕地都 都要做 P

0: 他不是做一个就是典型调查，我调查以后一个两个啊解剖麻雀了，我就去推全局，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对所有的耕地都要做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普查性的工程，需要全民来配合，需要各个部门来协调行动。那这样就要建立一个工作体，这工作体系呢，既要大家都一块联动，还得按照统一的规矩来动，统一的时点来动。那这样就是说要把技术体系跟工作推进体系啊，把它分别建立起来，然后耦合起来才行。你这个省的，你比如说推进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哈，基本上以县为单元来推进的啊，每个县有个工作队，但是县做完了以后，这个县的成果跟另外一个县的成果可比性如何呀，精度如何呀，一致不一致啊，那个这个就需要来进行检验了。所以说这工作体系只要跟技术体系啊，尽管我们下了标准了，下了要求了，但是不等于在执行中间它就是严丝合缝了。所以就是必须把技术体系工作体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比较累的。
1: 嗯，
0: 首先是先建立标准体系、技术体系，然后宣贯这个体系，把这工作布置下去，然后再回来，还经过几个反复，几上几下，
1: 嗯，
0: 才把这个工作。这就为什么这干了十年，
1: 嗯，
0: 跟这个是有关的啊。
1: 嗯，
0: 正是这样的话，保证了我们这个成果的质量。最后我们实际上来讲很简单，要现在来看哈，就是一个国家标准。一张分等的地图而已，就是两个东西。
1: 嗯，
0: 那个一个国家标准呢，就是把这技术体系跟工作要求，
1: 嗯，
0: 给它规范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一张图呢，就代表了我们这一轮的调查评价的最终的成果。当然也建了一个数据库，就是这个数据库来讲，你比如说现在来讲，你随便我们自然资源部啊有一个系统，你只要把这个你的要求输进去，这块地是几等地，马上就可以看得着。现在我已经做到这个服务能力了。
1: 嗯，相当于做了一张大大的 GPS 这个定位
0: 对
1: 监测的这一张。
0: 对，只要你提要求，
1: 嗯，
0: 啊，你把坐标告诉他，
1: 嗯，
0: 然后一提出来这块地是几等地，我们马上就给你告诉你了。
1: 已经详尽到这样的地步了，
0: 对
1: 哈。嗯，那我们的这个国标一把尺子，在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体系当中，又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嗯，那个也举个例子来讲哈，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十九亿亩耕地，
1: 嗯，
0: 这是十九亿亩耕地，是你是亩是一个统一的数，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倒过去，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讲的大概是十五亿亩耕地，
1: 嗯，
0: 那个亩实际上是不统一的，有的亩是大亩，有的亩是小亩，有的亩还是一种折合的亩。大亩1000个平方米一亩，小亩444个平方米是一亩，还有折合的是10袋麦子算一亩，或者3袋麦子算一亩。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来是一个通过大家凑数字得到了一个全国耕地总量的一个数据。那个这个数据就跟我们现在管理上的用几何的办法来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的是，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调查，它一定要有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耕地分等评价的时候的统一度量衡，就是一块地的周年的产量的高低。这个周年产量呢，还有一个问题，它是种小麦的产量啊，种土豆的产量啊，还是种玉米的产量啊，它种的情况不一样，你怎么把它调弄到一块去？哎，这就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了。我们有些还有这个情况，尤其是跨年的，今年它两熟，明年它种一熟，哎，你要把它解决，就是两年啊三熟的，这样问题也解决，有一年两熟的，一年一熟的，两年三熟的，这都有，我们把这个问题要统一起来。所以这样先把这个尺子做好了，
1: 嗯，
0: 把这个规程做出来了，你最终的结果才好用，否则你评了结果就不好用。你比如说现在来讲，黑龙江我们说它是8等地，云南说是8等地，它的内涵是一样的，这不是一个区域标志了啊。黑龙江的1等地跟云南的1等地搁到一块儿没法衡量，
1: 嗯，
0: 那就你只能是地方粮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一把尺子讲的是国家的统一的度量衡的要求，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管理上呢才能够实现。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内在的这种东西，产量跟你实际应用的时间那个产量要做一个分析。 比如说这块地我们做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它潜在上可以是产量多高，实际上是产量多高，这一年的这个气象条件又是如何，它表现怎么样，然后这俩经常的去比对，就知道它是不是过度利用了或者是粗放利用了，哎，才能够对这个地啊实行有效的监管跟利用。实际上一把尺子主要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土地工程技术又是指的什么呢？它在这个耕地保护当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0: 土地工程技术啊，对我来讲，说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接触了一个新词儿，因为我上大学时间学的叫农田水利工程专业，那时候还没有土地工程这个专业，但是我一上班，我进的那个研究室叫土地利用工程研究室，当时说句老实话，也把我给搞懵了，因为我学的不是这东西，要干这个东西，那么什么是土地工程呢？实际上来讲，我也是一脑门浆子，那时间好在就是。带我们的先生们呢很厉害，是两博先生，一博呢是当年留美的专家，一博是留苏的专家，当时都在第一线，我刚刚大学毕业，这先生们呢实际上是用一些很好的例子啊给我讲了，你比如说我们院长叫陶鼎来先生，他是留美的专家，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是学机械化的，他说那个小云啊，那个拖拉机要想发挥效力，这个地得先整好，地如果不整好了，拖拉机的效率是发挥不出来的。另外把这个地耕得好与不好也跟你这个土地条件是有关的，那么土地工程就是要为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有效利用提供平台条件，技术平台条件，该修的路你给我修了，该有的渠给我建了，该有的沟给我疏通了，该规整的田面你给我做好，甚至这个田里边，你比如有些地里边有石头或者什么东西，这个田在耕作层里边50公分甚至60公分这个土层也得有个安排，这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因为我上学读书的时候确实还读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那个教材啊是日本的经验的一个教材，整明白哦，原来搞土地工程是干这个活啊，所以土地利用工程是实际上来讲是利用土地的或者叫高效利用土地的工程技术的一个统称，这是留美的陶先生给我讲的， 然后当时还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哈，那个是流苏的这波专家。流苏专家里边呢，

0: 就有了土地整理工程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这个先生里边就是马克伟先生，他是我们新中国以后派到前苏联去学习的30几个土地整理工程发展家，他就是明确的讲怎么去开展土地工程，啊，怎么去对一个现有的农区怎么改造，使得便于高效利用，还有新开垦的地，我怎么去规划设计。新中国成立第一批就是苏联援助的项目中间就有一个项目叫中苏友谊农场，这个农场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规划设计出来的。那个农场我去过很多次，我在那里边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土地工程技术的威力，也就是怎么把农田弄好。等到今天后来这个我自己又出国去学习，我才知道这个土地工程技术啊，在我的知识领域里边是个新生事物，在这个欧美的发达国家它是已经传承了100多年的这么一个专业。他们是慢慢来的，怎么来的？发展的几个阶段，一个阶段叫什么农田的整理，或者是农田的建设。农田建设了以后不光是农田呢，在农村里边村庄的建设，然后实际上城市里边涉及到土地的合理利用，它叫市地的叫重划也好重建也好，咱们现在叫城市更新，还有一个整个土地生态系统的治理修复，大概分这么几块。所以我感觉到土地工程还是个很丰富的，有着这个很深的理论技术支撑的，有传承的这么一项工作，这个事业也可以这么来讲。
1: 是的，那么这个土地工程技术哈，在耕地保护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或成功的经验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至少现在来看哈，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一个最大的经验了。今天讲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农田水利建设，我们的土壤改良，实际上现在看都属于这个范畴里边的。但是呢问题在哪呢？问题过去我们做的都是单打一，一个侧面，一个方面，一个专业，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更加综合了。你比如说像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在大家对它认识都非常高了哈。高标准农田建设来讲，它就是要把田水陆林村水电技管这都要统一起来，把它各种需要都要配套起来，配套起来以后才能够提升效率。我们国家经过这多少年了，20多年的努力，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有10多亿亩了。这10多亿亩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对我们今天吃得饱想吃得好的转变，我觉得很大提升。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这是第一个我认为是我们国家很精彩的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叫山水工程。山水工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贯彻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叫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际上我们还讲矿城海啊，这些联系起来，这种生命共同体诸要素怎么样让它合理的保护利用起来。那么换过来讲，我们单考虑一个方面的时候往往可能突出了或者是扭曲了它，这个是不行了。为什么黄河中间会断流啊？这就是你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要素你安排不大，而且黄河断流最长寿一年里边断了230多天。然后1999年以来，由于我们管理好了，黄河从此以后再没有断过流，没断过流。那这就是一个山水的就是关于黄河的保护跟利用的一件大事。当然黄河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在进行。那么黄土高原它的退化你要去治理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山水工程啊，现在来讲每年是安排一些对我们国家生态安全最重要的地区做重要的投资安排，那个规模很大，至少是50亿甚至100亿以上的这个大型投资。我们已经干了几期了，干了以后联合国还给我们说了一个叫旗舰项目，是最有雄心最有希望的生态工程。所以从这样来讲哈，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但是呢应该看到哈，

0: 高坪屯田建设任务还没有完成。另外，你建设了以后，随着新的认识、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它还需要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搞了100年，它还在干，因为它的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在变了，新的技术条件变了，生态条件它也在发生变化。你得随着这变化呀，做出这新的调整。如果不这样，你认为是一劳永逸了，实际上你就要吃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还在这个继续去努力，把这个事情呢做好。所以资源问题啊，不光是一个，比如说耕地问题是个耕地资源，是个资源的保护问题，好像是个数字的问题，是个能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讲，你要站在它的利用、它的产出、它的产出的可持续性，跟它的产出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中间去认识，才能把事做好。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
1: 是的，面临着不断的挑战。
0: 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么粮食安全保障法于2024年6月1号正式实施，国家在耕地保护方面出台了哪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如何强化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的？
0: 粮食安全保障法呀，在我心目中间呢，这个工作了一辈子了哈，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里程碑式的一个打法。这个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它，一个是今天应该说是也离不开它了。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高位的、这么一个严谨的、这么一个法律的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这个底线跟发展方向那是有问题的。很庆幸啊，这个法呀已经通过，而且已经实施了。在这个法律里边，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紧密相关的实际上是它的第二章。整个第二章谈的都是耕地保护问题。在这个一个章里边呢，一共呢有几条啊，我9条。九条里边每一条都有国家二字，就是国家怎么着国家怎么着，国家要求国家鼓励国家怎么怎么着。那换句话说，这都是国家的制度，用法律来保障这些制度的推行。你比如说我把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说一说哈，一个要按照国土空间规划这个空间来保护耕地、使用耕地。换句话，耕地在哪里，应该怎么去用，是有更严谨的要求的，是国家要求、有规划要求的。 你不能够我这儿的地我不种了，到那儿去随便就开一块地，把那块林地跟草地湿地变成耕地了，把这儿的耕地变成了大楼了，变成房子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好的地一定要优先用于耕地，就是生产能力比较高的。那么排序的时间就是说，好的条件最优越的是耕地、园地、草地、林地，这么来排。那么既然是好的，说明它什么问题？实际上它第一得天独厚，第二如果你把它破坏了或者是转用了，你想去把它恢复或者把它置换，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做不到，基本上做到就是一定带来的损失可能还是重大损失，甚至是不可逆的损失。
1: 嗯，
0: 我这里边也给你讲个例子，我曾经跟袁隆平院士开过玩笑，我说袁先生，我们耕地保护很重要。他说对呀，耕地保护很重要啊。我说我就在想啊，我说你这个杂交水稻能够成功啊，是感谢我们耕地保护。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找着野生稻的那个地方没建成大楼，如果那要建成大楼了，你到哪儿去找这个野生稻去？找不着野生稻了，那你就是一辈子你就可能就是个疯子啊，你不可能弄出来。后来把袁先生逗得哈哈大笑。
1: 嗯，
0: 他就跟我讲，哎，他说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给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说袁先生，我还有个说法了，那个你给我们指正指正。他说你说什么呀？我说我觉得是我们真正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良田良种良法三良结合。
1: 嗯，
0: 他说对，他说永吉，我给你改一改。我说怎么改呢？他说应该是良种良法良田，
1: 嗯，
0: 应该是这么个顺序。
1: 嗯，
0: 因为我不同意啊，我要把良田摆在第一啊。后来袁先生给我讲了，说良种是核心，良法是关键，但良田是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你再好的种子，再好的方法，也没了用武之地。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给你摆到最后了，
1: 嗯，
0: 实际上你是最基础。最重要，这是袁先生生前给我讲的呀。
1: 嗯，
0: 到现在我回忆这事儿，我还感觉到。所以说，我们讲粮食安全呢，这个耕地的要求是特别重要的。可喜的是，在这粮食安全保障法里边还有一条，就是特别讲到了它是一个生态系统，要保证它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另外，它也是个开放的系统，跟我们人的行为。跟我们的管理行为是紧挂钩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用耕地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实际上也是要纳入管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耕地资源形势比较紧张，这部法也指向了，就是要考虑其他现在不是耕地资源的一部分耕地，将来把它有条件的、科学的转入到耕地空间，要拓展我们的耕地空间。这也是这个法律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法呀，应该说是下一步我们去宣传贯彻，使得我们的耕地保护跟耕地利用上一个新水平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1: 那么也就是说，粮食安全保障法是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基础法了。
0: 嗯，从法律层次上它要高，因为我们这个上位是宪法、
1: 嗯、
0: 基本法、部门法，
1: 嗯，
0: 是这么个层次来讲、嗯、所以说这个法律的层位要高。
1: 嗯嗯。嗯，我们接下来再来讨论一下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那具体来说，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它与普通农田相比，在粮食生产能力上有哪些优势？
0: 高标准农田这个词儿啊，我是经历了它出现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最开始那时间呢，我们就是叫这基本农田，是叫农田的建设。也叫农业综合开发，做这些工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嗯、后来我到国土资源部工作以后呢，因为更多的强调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的建设，那就是基本农田不光是要保住，更重要是要通过建设来促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工程措施使它的效能能够得到更大的开发，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农田建设。基本建设以后呢，后来又想了，我们国家的投资啊，钱是很有限的，应该集中先去建一些重要的地区啊，效果比较好的地方，那这样就是我们后来编了规划来建，就是搞了一批叫基本农田建设的示范区域、重点县都搞了。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浙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 他提出来，因为浙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领跑者，他们在发现就是农田这个事儿啊，基本农田建设工作要跟农村农民的问题结合起来，要跟城市里城市化工业化协调起来，所以他们提了概念叫标准农田建设啊，就是标准农田建设，就是我建这个农田按照什么标准来建，建成什么样子，哎，就出现了一个标准农田的概念。标准农田占多大比例，怎么去建，这就出现了。就换句话说，基本农田的建设啊，要有个标准化，这个概念提了以后呢，非常重要。后来觉得呢，光说标准化标准农田还不够，因为我们国家这个耕地的形式啊，基本农田形式比较，所以就变成个高标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最早的词儿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这么老长。
1: 嗯，
0: 在国家各个部委啊，就是我们有大概有十来个部委，最后研究这个规划的时候，各个部门最终把意见统一了，就叫高标准农田。所以高标准农田呢，实际上是一个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个词儿。那么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呢？现在要我们简单的来讲，实际上来讲就是便于机械化生产的，能够永续利用的，成本低产能高的这么一种田。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然后咋就怎么能够把握的呢？后来我们把它简化了，就是叫设施完备的，就是保障现代的技术装备能够顺利进出的跟应用的这样的农田。要保证它进去，那你就各项建设各项设施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个规范，路怎么修得有标准。如果是跑大型机械的，你把路修摘了不行。
1: 嗯，
0: 大型机械的重量还比较大比较重，你这个路面的路基不行也不行，对不对呀？你灌溉的标准、灌渠的标准跟这个排水沟的标准跟防护林的标准跟田块大，因为机械在里边跑它是要作业的，如果你是个能让它能拐弯方便，它能够一定长度才能跑得起来，所以你那个田有多宽有多长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那这样就是说，好，我们一定要为这个设施分设施提出建设要求。
1: 嗯，
0: 或者你要说这就是建设的标准要有。那么第一个高标准来讲，这样的建设标准我数过哈，大概有70多个细项。
1: 嗯，
0: 这个细项都做了规定。还有个问题，东北的高标准农田跟西南的高标准农田，平原区的高标准农田跟山区丘陵区的高标准农田，它不是一回事。
1: 嗯，
0: 不是一回事。
1: 那在这其中，是不是山区丘陵的应该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因为啥？你很难做得很宽，要做梯田啊，很宽啊，要给它供水，这个水源从哪里来？你没保障也不行。所以说，在山丘区做起来压力更大，压力更大一点。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都在平原地区，所以平原地区也得把它弄好才行。还有个问题，再举个例子讲，我们现在都是大中型的农业基建哈，这个田呢，你不能来回压它呀。你需要一次作业了，你就跑一趟；需要作业再跑一趟，跑着跑着把这地都压实了，压实了这庄稼的根就扎不下去了，扎不下去它都吸收不了营养了。
1: 嗯，
0: 另外压实了以后，它的蓄水保障能力也就不行了。所以从这来讲，你一定只有通过标准田块的设计，然后对这个机械进出有明确的规定，它才配合起来才行。所以从这来讲，高标准农田呢，实际上来讲就是现代农田的各个要素各个部类怎么样把按标准给它组合到一块的问题。
1: 那
0: 组合到一块又是问题了。
1: 嗯，
0: 我好不容易把它建设完了，路也建了，渠也建了，沟也建了，林也建了，建一次管多少年啊？建一次管多少年了？
1: 嗯，
0: 那么好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工程整体的寿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做那个国标的时候，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的时候，就对这个工程的寿命做了一个规定。因为只有在这个寿命前提下，你在你设计的各个系列才有了更好的依据。我们当时的时间按照我的想法要设计成30年，后来大家说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嗯，
0: 因为啥？你长了意味着你的单位投资就要上去。后来大家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定了个15年。
1: 嗯，
0: 就一次建设管用15年，就这个格局管15年，15年以后你看再来。你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批建设的到现在已经过了15年了，就需要有个再调整了。
1: 嗯，
2: 听 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

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刚才您听到说我们第一批高标准农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了哈，那在建设维护的这个成本和它产出的这个比例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7: 基本上现在来讲啊，我们有效的寿命期之内啊，
6: 嗯，
7: 它的产能还是没问题，是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6: 嗯，
7: 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最后的效果啥呀，就是至少提高一个质量等。
6: 嗯，
7: 一个质量等就是说就是亩产增产100公斤。
6: 嗯，
7: 现在通过我们大量的调查没问题，就是增产10%-20%甚至更高的比例是没问题的。这不仅增产了，由于它这个土地条件好了，它还增效了。什么增效呢？就是成本降下来了。哪几个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成本降下来了，用水成本降下来了，用药成本降下来，用肥成本降下来了。那这样是两头得，一个是增，一个是减。所以说这个效果很好。实际上还有一个效益，由于我们的化肥农药在这个地方证明它减量化了，农田的面源污染的问题也得到了，而且这个效率啊，说句老实话比我想象还高了，因为大概认为他们认为能够30%-40%的双减。换句话说，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是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啊。当然这在这基础上再去增收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田本身的它的恢复跟维护方面，高标准农田也有优势。你比如它的秸秆还田的作业的质量，就高了。你作业质量不高，它才还田的效果才好，那地才能叫什么呀？越用越肥。所以这些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新技术、新要求也跟着进去了。所以从这点来讲，高标准农田建设啊，应该是一个龙头型的技术体系。就是把它融合，它的后联的效应，非常强，
6: 后劲儿很足，
7: 后劲儿很足啊。
6: 那这个天府粮仓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应该说是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它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7: 天府粮仓，这个词是总书记说的，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我们把这个主要的农业文明的区都叫做天府。不光四川是天府，宁夏银川也叫天府，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也叫天府，湖湘、两广也有天府，那天府很多。最早的，如果是倒过去3-4千年以前，甚至万年以前，我们的叫天下之中，就是现在黄河拐弯的地方，就是河南、河北跟山西交界那个地方，就是中华民族发源地那一块，那是真正的天府。中华民族从天府中间来，天府来，因为啥？你只有那个地方，你才能供养嘛，你才能生存，那个条件是最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府粮仓啊，是特指的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它怎么样打造国家粮仓的问题？总书记啊去四川调研，调研过程中间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叫在新

0: 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我自己学习体会，我反复的在学习体会啊，为什么要用粮仓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整体来考虑，把我们国家的耕地它的长期高效稳定的利用把它综合起来，给它命名为新的粮仓啊，天府粮仓，就是在天府这地方打造一批这样粮仓。那这个粮仓首先它肯定是高标准农田的集中区，它有一定的规模，它是便于刚才我说那个先进技术去应用的，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要把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生态安全的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在这个国家粮仓的基座之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他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提出来了叫江淮粮仓，他上山东视察又提出来叫齐鲁粮仓。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就是天下粮仓吧，各个地方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新的要求来部署国家粮仓建设。而且我认为啊，这可能是意味着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么一个标准、这么一个要求去实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有任务呢，刚才讲讲只有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高标准农田现在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更新改造的时间了，还有一部分按照总书记要求要把我们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还有几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缺口。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2亿亩，就10亿亩多一点，那跟15亿亩还有个几亿亩的缺口。这几亿亩，那你就应该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要求去建设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哈，但是我想的话大家去学习理解好，因为啥，至少在这里边有两个新内涵，一个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一个是耕地它本身健康可持续运营的要求。这两个要求啊都应该贯彻到里边来。
1: 那么北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做法措施？
0: 因为来北京已经40多年了嘛，刚来北京的时候啊，我到这个田里边去看呢，我觉得哎呀，北京是真厉害呀，全是自留灌区啊，它那个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嘛，那个现代化水平很高，尤其往那个韩村根那边去走啊，我觉得哎呀，确实厉害，是我们这些纯农区，你像我是作为河南人哈，我们那里边这个条件远远比不上的，我觉得这北京确实是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北京是个大城市啊，那个时间我来北京是北京是400多万亩耕地，那么今天北京的耕地只有100多万亩，少了好多。那少了好多，北京怎么样去保有耕地，北京怎么去建设北京的大都市的国家粮仓，哎，我觉得这还真是一个新的问题要考虑。总书记在广西提出要田长制以后啊，全国我认为响应的北京是第一家，北京提出来北京要做田长制，我觉得了不起。我要表扬一下北京哈，这就20年前了，是只有北京这个地方划定了市级基本农田保护区，而且是9块，就是以北京市基本农田保护区，他们自己叫9块田，这9块田划到哪儿去了？基本上划到主城区的边上了，北京的耕地在这地方给守住了，北京大都市的发展格局，田、林、草、湖、城、厂、矿之间这个格局跟别人不一样了。而且在这个理念下，北京当时还划了81块区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这81块有的没了，但是那9块是在的。这9块田只有大型机场有点影响，其他的都在了。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各个省应该跟进这个做法。换句话说，你每个省都有你这个省市自治区级别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都应该有你这个级别的国家粮仓，把它摆到这个位置上才行。这是我要表扬北京的第一句话。他为了守住耕地， 为了形成一个很好的空转格局，
1: 嗯，
0: 实际上20年前他都已经做了，要守住耕地，要利用好耕地。如果耕地越来越碎片化了，他怎么有设施啊？怎么高标准呢、啊？
1: 嗯，
0: 怎么去用啊？
1: 嗯，
0: 所以它一定是集中连片才能够高标准建设，才能够高效能的管理，才能高水平的利用。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层来讲，通州的书记，我说我给他点赞。北京同志们现在还在做第三条。我们为什么北京要有农田呢？是因为作为大都市的鲜活农产品的有效的保障基地要进。
1: 嗯，
0: 你要考虑应急的要求，考虑其他要求，你不能把你的粮菜鲜活农产品建立在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远端来做是不行的，一定要近端安排。那么近端安排不是说你高产了他就群众都消费了，北京市民他对这个品质要求比较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北京的耕地的利用，它在绿色安全有机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当然他们也知道，就是耕地的健康的维持是这个有机农田的一个标准。比如我上密云去，
1: 嗯，
0: 我上延庆去，包括上那个大兴去，他们都在给我讲这个他们怎么发展有机农业啊，怎么绿色农业啊，
1: 嗯，
0: 然后这方面，哎，我觉得这一块呢非常好。所以我想哈，北京呢地不多，但是北京粮农田中间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味道很足很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就够了。
1: 非常感谢云老师的分享啊。耕地保护与利用呢，它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入地贯彻落实耕地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黑土地，践行大实务观，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再次感谢云老师。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国庆长假，您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回家团聚了呢？根据某旅行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限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就上涨了42%，游客在县城平均多玩3.2天，节奏明显放缓，而一些热门的乡村民宿更是双节位置房先满。那么乡村凭什么会成为度假目的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乡村游的火热和它带给村里的变化。曾几何时，咖啡是扎根城市街巷的潮流符号，是都市人日常的休闲标配。如今越来越多的咖啡馆走出高楼闹市，扎根乡野田间，废矿坑、老厂房、茶田山间，处处都能看见村咖的身影。从单一的喝咖啡、打卡拍照，到咖啡加民宿、咖啡加露营、咖啡加乡村研学的多元融合，小小的乡村咖啡馆早已跳出单一的餐饮业态，成为乡村全新的社交休闲空间和文旅新地标。不只是业态的更新，村咖的走红更是乡村振兴从硬件完善走向软实力升级的生动缩影。但热度之下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遍地开花的村咖究竟靠什么摆脱一次性网红打卡的宿命，如何跳出千店一面的困境，真正扎根乡土，实现长效发展，为乡村文旅带来持久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路飞一起对话村咖爱好者学姐，一同解锁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新机遇、新生活力。
3: 我想先问一下学姐，您是怎么接触到村咖的？
4: 我可能对村咖就是进入我的眼帘，刷到很多信息，好像也是去年开始的吧。契机可能是我之前关注过一家，就是那种也是私人经营的咖啡店嘛，就是那种咖啡小店，好像之前是在拱墅大运河边上那个小河直接，不是以前有很多咖啡店，也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嘛。
3: 哦，您说的拱墅大运河还有小河直接都是在杭州哈。
4: 然后有一家店还挺有名，也是我去过的，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刷到他们搬家了，就搬到了，就我不知道是房租的原因还是因为那边可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不太符合他们的经营理念之类的，就搬到了村子里，就反而离我更近了，搬到余杭的某个村子里吧。然后那个村子好像也是类似以前说良渚文化村是什么，很多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有一些想脱离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退隐山林的一个地方，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太城市了，你知道吗？他们就去更偏远的地方，就是更远离杭州市区的地方发展，只有一些更原始的村子，然后好像就类似搬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3: 说到安吉的村咖，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据说安吉的村咖数量已经接近400家了。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哈，因为安吉县城人口是60万左右，但是它有300多家的村咖，这些村咖都开在哪里了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啊，发现有的是开在废弃的矿坑边上，有的是开在水电站的旧厂房里，还有开在山间的瀑布旁、万亩茶园的景观台上的，就是总之哪里有风景，那个风景啊能让人哇一下的那个地方，哪里就有可能出现一家村咖。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老家山东日照有一家村咖特别火，那真是每天顾客啊络绎不绝。它的特色就是有个面包窑，就是过去的那种土窑，所以就有很多人赶过去专门为了买他家的面包，而且这些人呢特别喜欢在那等着看面包从土窑里出窑，就直接拿热乎的。哎，你别说哈，那个面包是真香，整个咖啡店都是

0: 不能做的比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烤箱这种设备会出品的好吗？因为它用柴火嘛，对吧？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控温系统，我就是很怀疑它的味道，可能就是看它这个出炉的仪式会觉得有一些情趣在，但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真的卖给大家的是不是其实还是从烤箱里做出来的？
1: 我说的那家店，它是从揉面。
2: 发面、烤制都是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在现场啊，当你面做的。你猜我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啊？最初是我北京的同事在网上看游客发了一篇旅行笔记，觉得不错，哎，自己也想尝尝，就加了店里的微信，买了。一吃完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家有个在村里开的咖啡店啊，烤的面包真不错。就搞得我说哈，我回老家一定要去店里看看。然后在店里呢，我也问老板了，他说外地的加微信可以邮寄，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回购的办法。而且吧，他在村里开这样的店，还会承接像小学、初中那种学生的研学，做面包的亲子体验什么的。然后他还带动他那些顾客去村里的农场呀，搞搞采摘什么的。就是他整体主打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其他的村民在那儿种菜呀，养养土鸡呀，反正也能一起致富吧。接下来咱们说回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话，学姐，你去过这么多村咖，你觉得咖啡店的客单价怎么样啊？
0: 客单价，我觉得现在完全是面向，至少我去的那几家，我觉得是面向游客的。我觉得真正面向当地村民的，哦，我可以讲一下，是有一种方式的。就本来我可能没话讲了，刚好端午节去了那个杭州的青山村嘛，它就是也是一个算是杭州周边比较先锋实验性的去打造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村子了吧。它还是有很多比较网红的各种点的，就不止咖啡，还有什么。什么图书馆啊，然后什么他们自己的那个社区，社区中心就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草坪，还有一些类似球场的这种改造嘛，还有几个水库，就有一些亲子徒步路线也是在那边，就是一个还挺有人气的，离杭州大概车程可能1个小时，看你在杭州的哪个区域了，反正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我端午还是下雨天去的，就感觉人流还是可以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专题活动嘛，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什么那个关于什么龙什么的一些，反正什么活动嘛。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我也没看到，但是感觉还是挺有人气的。然后我就要讲到他那个咖啡店，他其实不止一家吧，好几家，但是我就去了一家，然后那家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他那个店就是主打一个要跟当地融合，我觉得他那个理念比较好，就不是那种感觉我就是来宰游客之类的。你看他会有很多倡导。就是一些公益性的倡导嘛，比如说环境友好啊，然后就是他尽量不用那个纸杯，你要么就是坐在那喝，要么自带杯。现在比较少见，像现在城里的咖啡店，基本上你不特地嘱咐都不会给你那个杯子的，都是给你那个纸杯的嘛。然后他反而是你如果要带走，就是用纸杯还要另外加3块钱，他就不鼓励你用那个纸杯，就是鼓励你坐在那儿。他店里虽然小，但是他比如门廊上还有一些户外的椅子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是在旁边的草坪上自己就带一些这种户外的小帐篷啊什么的，他就是鼓励你就在那边喝完把杯子拿回来之类的，就附近嘛。什么还有什么一些这些好像城里的咖啡店有就是鼓励你把咖啡渣带走去做一些种植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点是村民是有一个什么8折还是多少折的优惠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旁边很震惊的问说，我说你这个村民是指什么他们家的会员还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像一种营销活动。他说不是啊，就是这个村的村民。我说有什么凭证吗？他说他们不看的，一般说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个也不会说谎了，你基本上说一下是村民，他就会给他们打折。这就是解决了那个客单价高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游客，你可能有这样经济实力，或者你远道而来，偶尔喝一两杯，这个价格就是会高一点。但是他们村民可能因为提供了一些当地的服务啊怎样的，他就给村民有优惠嘛，有个7、8折的这样。的优惠，当然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给村民5折，对不对？但是那个姐姐看着其实也不是常年在村里的村民，就感觉是那种年轻人自己刚好回来。
2: 返乡创业。
0: 反正我感觉她就这家店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甚至咖啡店里不是都会放一些周边玩具什么的，她那里的一些玩具啦。我去问价的时候，就是没有标任何价格的。然后店员他就说65，说是他妈妈自己做的。确实我也在外面没有见过，就是一些手织品嘛。 他还是挺要真

0: 是的，我不太相信他是说谎，因为是那个猪就是有一点丑萌丑萌的，然后颜色也是绿绿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造型。我拿去问店员的时候，其中一个店员还说，叉叉叉的选品都好奇怪哦，就是他以为他是从哪里选品选来的嘛。然后另一个店员就在边上说，这个是我妈做的，就很有趣。然后他墙上还有很多那种什么他们捐款啊，捐给某种组织啊，或者当地的什么的这种各种证明嘛，反正给人感觉确实挺好的，觉得是用心。在就是想要长期和这个村子一起长期经营下去了，就是感觉是那种很友好的互惠的关系。
1: 就是说，你可能更期待的是本土化的产品创新，就是你希望打卡的每一家村咖，它都有拿得出手的这家店独一份的那种招牌产品吧。就比如咱们之前听到那个店主白贝说的，他村里的店和城里的店卖的咖啡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对吧？你如果说他村里的店去研发些结合时令水果呀、山花杂粮啊这种带有乡野味道的特色品类，来个什么稻香咖啡，最好那个菜单呢还能随着四季农时更新。比如山东吧，你搞个什么浙猴拿铁、豆角子特调，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门店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了。你看，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咱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窑炉面包，即便是烤法已经比较独特了吧，还用那种土窑，但是老板又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家的面包和其他土窑面包的不同，说他用的柴火呀是苹果木，就是有果香。你看，这就又有一番说道了，他就又是个传播点。
0: 那我觉得他的咖啡也应该有融合，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就经常会直接就地取材，就是用村里的那个什么一个石头的模具在里面磨碎咖啡，就是很就地取材的，用一些很粗糙的东西去做咖啡，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是你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滴滤，它是用那种法兰绒的那种布嘛，做法跟手冲一样，就那种看起来就会很。村子虽然也不是村子里发明出来的，但是你就会觉得用那种机器做出来的不一样嘛，就跟普通的意式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1: 就是说你得有点什么让消费者觉得新奇的东西呗。
0: 也就像之前我们说到临海，它有那个什么蛋清杨味拿铁，其实也是主打一个名字新奇，喝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口味的创新还是太难了一点。对，然后豆子大部分农村也肯定是跟咖啡豆也没有什么连接的。
1: 那你要说口味创新太难了的话，那怪不得大多数涉足村咖生意的人，上来就先把发力点放在了环境布置上了。
0: 绝对是环境，或者我觉得就刚才像说像小河直接那种里面原来就是很精品的咖啡店，它因为房租或者客流量的问题，就是去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因为那家店我没去过，我觉得它还是这家店的店长或者说是老板，他想追求一个格调嘛，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追求一种氛围，他可能觉得要再去村子里更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那种城市里面，确实有一些。开咖啡店的人就是非常有追求的，不管在手艺上还是在他的咖啡器具上，都是非常高端的。那他愿意去村里啊，然后开一些高品质的咖啡店，我觉得那个是另一条路线。就像我说的，就是会吸引一些真的专门就是为一些好吃的美食，我愿意为这道菜就是赶多少多少路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路，这就跟你说纯为打卡分景点，就是让大家新奇的去。做一两次生意的和那种把品质搬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就是千辛万苦赶过去，然后尝上一口自己梦想中的那种咖啡，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路线，可能那个是不是会更长期一点？
1: 其实我通过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也发现哈，村咖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喝惯了咖啡的城市游客，最大的经营群体呢是返乡创业或者是下乡创业的各类人群。相当于这个业态的兴起，是一帮人觉得村里需要有个咖啡店，另一帮人呢又确实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了这个好不好喝的问题。村咖特别有特色，特别好喝，那恐怕呀，就真的会有一批人冲着咖啡专门来。至少我觉得，在村里开咖啡馆，理论上运营成本应该是能降下来的，至少房租这一块会比较省钱。
0: 哎，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如果是追求打卡的那种店，它 会把那个环境布置的非常的高雅，那种就是翻新老宅的成本其实应该比在城里租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我觉得成本要更高。
1: 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说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叫乡村咖啡馆视角里的社群重建。哎，名字有点长哈，就是说他把家都搬到了村里，孩子呢也在当地上学，他就真的是常住在村里，为的是做一些乡村振兴的尝试。
0: 即使是当地的人，他也不说是为了一定是为了吸引游客，他当地人其实聚集也是需要一些场所的嘛。像我们传统的时候就是什么大树底下，对吧，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什么，但其实大家也很需要一些室内的环境，如果能够在这种村子里啊，对吧，更下沉的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提供一些味道还可以不要太贵的饮品，我觉得村里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诉求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有意识的推出高性价比的乡土茶饮，去贴合本地的日常消费，别仅仅就是盯着游客等着游客。就像你前面说的哈，村咖啡也是个聚会的场所，那大家原来闲聊都聚集在什么村头啊大榕树底下，就是可以把大家原来闲聊的地方搬到这个咖啡店的附近。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拿来举例子的那个土窑面包的咖啡店老板的做法哈，就很值得借鉴。他开村咖，他其实是打破了单一的经营局限。你看啊，他主动联动了周边的民宿呀，农耕采摘啊，乡土文创啊，这些业态，就等于说这个村用一个很有名的店把乡村特色资源实现了流量的互通，业态的共生。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工作日
2: 出去玩的人很多，
0: 我偶尔请个假，就是用我宝贵的年假周中请了，然后想说去某个地方打卡，我觉得哇，那我岂不是包场什么的，结果每次去发现人还是很多，就是觉得不工作日常，或者有可能他们的工作的那种上班制是比如坐几休几的，可能不一定是周末休息吧。
1: 对，还有一些可以移动办公或者是居家办公的嘛，就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村咖更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符号，就是说乡村与城市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正在被一波又一波返乡的年轻人慢慢拆除。那过去的几十年，年轻人逃离乡村是主流趋势，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整整一代人的乡愁，而村咖的出现恰好是给了年轻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但是在热度之下，我们也一直在说嘛，部分地区的村咖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那学姐，你觉得村咖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咖啡经常应该会很一般嘛，他就会说这么难喝，或者说这么一般，你就卖三四十，再加上现在城里也都是卷低价的，然后大家再算一算自己来回的时间成本，肯定会在网上就是抱怨的嘛。但当你名气大了之后啦，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他其实已经不关心你当时出名的点是什么了，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你很有名，然后我来预约排队或者千里迢迢，结果人多了之后有可能环境也不好啦，然后拍照的地方也等不到啦，然后咖啡的味道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就是我是觉得很多村咖是一次性的，或者他火了之后又很容易走下坡路，就是这种原因。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整体上来讲的确就得看你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思路。如果你是希望顾客来了不想走，来了还想来，还要推荐亲朋好友来的话，那口味还得是第一的，就是你老板得特别重视复购的这回事儿。
0: 嗯，我觉得做的好喝还是很重要的。
1: 那选村咖的时候，除了口味，你的其他选择标准还有什么？
0: 可能为了拍照，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去的。他如果是车程在30分钟以内，我就觉得值得去一下。去了真的是不是说那一口咖啡，而是他那个环境确实能让人心静下来，而且他的人流量也不是很高。
1: 就是说大家既然已经消费了，就多多体会一下那个场景，多多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情呗。
0: 对，而且是有一种逃离感，就是跟城里的咖啡店相比，它的优势就是你没有出去旅游，你只是小小的出行半天，你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旅游和放空的感觉。
1: 对，你本身身处一个很宜人的风景之中，又能尝到咖啡香，又能闻到面包的麦香，这个感受本身就是很幸福的。
0: 植物的味道，就是山里头的空气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区域，你就觉得有一种吸氧的那种舒适感， 是真的氧吧，就确实是就是那种山里包围的，就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它肯定是比如熏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很多的蚊虫啊什么这种烦恼，那就真的很舒服呀。
1: 我之前看到一篇记者手记是关于村咖的，写的就挺有道理。他说从表面上看，这是咖啡下乡运动，是城市消费向乡村的溢出，但细想之下，这恰恰是一场反向价值发现。当城市人被格子间和通勤磨平了感官，乡村的稻田、蝉鸣与慢下来的时间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村咖卖的从来不是那杯饮品，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性补偿。更深一层看，村咖的出圈标志着乡村振兴正在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刻转型。近十年来，我们修好了路，刷白了墙，但乡村真正缺的是让人坐下来、留下来、还想再来的磁场。村咖恰恰补上了这块拼图，它不是把咖啡馆搬进农村，而是用村咖这个都市符号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消费场景。这让我想到，乡村振兴的终极命题或许从来不是让乡村变得更像城市，而是让城乡各自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交融之处生长出新的可能。村咖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指的方向远比一杯咖啡要深远得多。你看他这段文章，我觉得就写得特别通透。的确是这样，村咖为乡村带来的改变是多维度的。那最后我们俩不妨来畅想一下，如果是咱们自己要开一个村咖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重点打造和推出的？
0: 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一个村子跟你是有连接的。为什么回老家是个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外地人啦，你要比如我去余杭找一个村子去进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在的。你要融入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就也不是融入不了，我觉得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就是你会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就是最好的选项是，如果你老家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村子，或者你老家真的就是一个村子，然后它有潜力或者已经是成为一个景点，或者是景点附近的一个不太远的地方，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是有很多家里人的帮衬，对吧？还你自己是这个村民，你可能做很多事情都会顺利很多。然后反正如果是我理想中的做，我一定是想就是做出一些村民们喝，就甚至是一个咖啡小白，他可能觉得喝不习惯，但是他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意思的那种，或者就是会勾起一些人不怎么喝咖啡的人他容易上口，因为咖啡里也有很多不同特质味道豆子的做法，就有些人不爱喝咖啡的，他可能会一些浅烘的加一些什么的或者特调啊之类的，是会引起他兴趣的，就能让他能对这个饮品不是那么排斥，然后多喝之后他可能就会欣赏一些比较复杂的其他的味道。就是还是想尽量吸引不是被城市驯化过的口味。
1: 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嘛，就是你的店得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大理开。
0: 去大理的话，我有另一个建议，这也是我之前去年去大理的时候看到的，他们都已经不是那种民宿或者是店铺的咖啡，他们是直接一个小车，就是那种后备箱咖啡店，然后里面可能放的那个咖啡机也不是特别贵的，然后都是小巧的各种调料，然后他那个车就会打扮的特别好看，就是他车盖开在那摆满各种器具，然后一些布料杯子放完之后，你就是经过就很想停下来看一看。然后他主打的就是在那个洱海边上，就那一段路可能都没有什么游客，其实车经过还是挺多的，旁边停车应该也没有人管，然后他就会摆一两把那个户外的椅子，然后你如果在他那喝你就可以坐下来，然后他还能帮你拍照，这个就是成本极低。然后我那天就是试了一下，我还跟那个店家聊了聊嘛，他就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来，就是淡季生意都还可以，然后他们每隔大概十米或者是二十米就有是有另外一辆车，就是有很多这样一排开在那儿。然后他说隔壁就是他老公开的，而且一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的那种，这种没有房租压力的。
1: 他有两个好处啊，投入的成本很少，第二呢就是万一你哪天想换一个地方了，后备箱一关，车一开走，还可以继续换，
0: 攒到钱了，对，再升级店面，哎，跟以前卖早餐的人很像。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更灵活一点。如果你是真的要运营一个店铺的话，那就得多费费心，把它变成当地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还得要多组织和策划一些有趣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店的思路，都是要靠搞活动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得把咖啡店呀变成复合业态和复合空间。你看现在好多店哈，它的经营方式

0: 是日咖夜酒，这其实都属于最基本的操作了。再用心一点的话，可能还得去承接点像读书会啊、电影观赏啊、学术分享之类的。
1: 脱口秀、播客录制。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打造成一个生活空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咱们都希望村咖从一时的网红变成长久的长红，但是呢，想让这股新风尚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还需要多方的协同，还有精准的发力。首先来说，不同地区的村咖还是得要立足乡土本身的根脉，打造差异化特色，鼓励经营者结合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非遗技艺，推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咖啡产品和文化活动。让每一家村咖都有独特的乡土灵魂，避免千店一面。其次呢，咱们今儿聊天没有说到，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监管，要注重为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最后，要有意识以村咖为支点，串联起乡村民宿、特色产业、非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打造一体化的乡村旅游产业链。这样才能让一杯小咖啡真正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我很期待，就是真的咖啡能有一些跟乡村的元素很好的结合的味道，或者是制作的工艺，就是开动想象力，没准真的就是在农村，可能没有一些城市的很刁钻的这些顾客的约束，就会有一些更新奇的咖啡的制作工艺吧，对吧？或者是烹煮咖啡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一杯咖啡激活的不仅是一个院子，更是一片沃野。我相信未来的村咖一定不再是千店一面的网红模板，而是一地一味儿、一村一韵的独特存在。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业态、新力量扎根乡村，让乡村文旅褪去短期的流量浮躁，长出长久温暖的生命力，让每一份乡土美好都能被看见、被留住、被延续。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吸引人们来到乡村的，可能是一杯咖啡，也可能是稻香柴火灶，还可能是对童年的追忆。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这里的村民拍起了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到现在，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100万，可入账只有1/10。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饰演者陈淼，来听听他拍乡村短剧的故事。
4: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4: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5: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是我主业。
4: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5: 对的对的。
4: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5: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最近经典。
4: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啊，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5: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几十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4: 嗯，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5: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4: 嗯，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5: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的，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4: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5: 对呀，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4: 您爱人反对不？
5: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4: 嗯，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5: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珍，沙珍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4: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5: 对的。
4: 就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5: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悟空也就想演了。
4: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5: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他马上就答应的。说很好啊，很好啊。
4: 网上说您投入了七八十万，还有说近百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了《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5: 去年五月十五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4: 有近百万了。
5: 对呀，近百万了。
4: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5: 从来没有。我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4: 那我们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5: 入账啊
4: 啊，
5: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4: 10万左右，
5: 那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4: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5: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
4: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5: 花在哪？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啊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比如要出镜，哪怕一两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用在这方面比较多一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 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

0: 好都给都要给的，
1: 嗯，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
0: 对，
1: 吗？
0: 还有算在内了，
1: 嗯，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0: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1: 对，
0: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1: 最值得，为什么呢？
0: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1: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0: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稀饭。稀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0: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1: 嗯。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0: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
1: 嗯，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0: 对呀，30多万了。
1: 嗯，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0: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0: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0: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0: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
1: 嗯。嗯。
0: 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2: 对，是的，
1: 就
2: 应
1: 是，
2: 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嗯，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既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2: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
1: 嗯。
2: 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2: 对吧？嗯嗯，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嗯，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 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2: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啊。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2: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1: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2: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啊，让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后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创作的能力跟它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

0: 这一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那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0: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都会多种一点嘛。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赚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些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对，我就想就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2: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贴近生活一点。
1: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2: 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2: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事，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拖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2: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野石油这个小院，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就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就多说几句话，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了，这种也有的，
1: 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2: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100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他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

0: 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假期，乡村热的不只是民宿的入住率、游客的打卡量，还有年轻人回来了，老屋有人住了，土地又生出了新的可能。乡村旅游的意义不只是让人看一眼风景，而是让留下的人也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4: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美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重养生保健了。药食同源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很多我们日常吃的食材其实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我能想到的比如白萝卜。
3: 对。
4: 嗯。
3: 还有就是女孩子特别爱喝的这个枸杞泡水。
4: 嗯。
3: 宝爸宝妈妈爱做的山楂消食。中老年养生常用的陈皮化痰，这些呢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养生方法。但是这些看似温和的养生食材呢，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4: 是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枸杞，很多人都觉得枸杞性质平和，随便泡上那么一大把没啥问题。还有像金银花，上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喝，但是有些人吧他拼命喝，
3: 对，
4: 喝到自己拉肚子了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金银花。
3: 就金银花枸杞都是几颗，几粒儿，咱们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来了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请黄主任呢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药食同源的学问。
4: 黄主任呢会带大家认识身边这些既是食材又是药材的好东西，还会教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养生食材，避免盲目进补，越养越累。
3: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5: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3: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5: 对，
3: 它可以去腥，对吧？
5: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3: 对，
5: 是吧？花椒也是啊，
3: 对
5: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搁点大料哈，你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3: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5: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是药
3: 啊，萝卜籽是药
5: 是吧？萝卜籽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是吧？
3: 嗯，
5: 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3: 熬山楂糕。
5: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我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的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
3: 嗯，
5: 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 啊，核桃仁，
3: 对，
5: 核桃仁我们平常当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影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啊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呢 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对吧？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5: 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
3: 对对对，有。
5: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

0: 因为这两个要是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是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
0: 对，
1: 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
0: 是
1: 泡一
0: 的，
1: 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你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
1: 就
0: 其是孩子。
1: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0: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
1: 嗯，
0: 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
0: 也
1: 概的
0: 可以
1: 判
0: 看
1: 断一
0: 到，
1: 下？
0: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1: 后白苔，
0: 对，
1: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0: 炒熟了，
1: 或者放点姜。
0: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1: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
0: 是
1: 你
0: 的。
1: 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0: 你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东西的。
1: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辨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就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0: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
1: 嗯，
0: 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
1: 嗯，
0: 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就是如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0: 就是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1: 嗯。
0: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1: 嗯。
0: 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1: 哦，
0: 啊，陈
1: 陈
0: 皮，
1: 皮。
0: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点陈皮泡泡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1: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
0: 是的，
1: 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的情况下，其实
0: 对，
1: 陈皮，
0: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
1: 嗯。
0: 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 枸杞水。
0: 嗯，
1: 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0: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啊、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他上火，他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
1: 嗯，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他是拿玻璃杯泡的、
0: 啊、
1: 你会惊叹于他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颗，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十个就够了。
1: 嗯，
0: 不要超过十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嗯，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
0: 嗯、
1: 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0: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啊，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啊
1: 嗯，
0: 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喝点枸杞、啊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他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嗯，那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一些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1: 菊花，这特别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没事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是
1: 昨天晚上吃了顿烧烤，
0: 吃的多了呀，
1: 对，
0: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1: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0: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 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1: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是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0: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了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1: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触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吗？
0: 对，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1: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0: 对，古人说呀，就是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叫如油裹面
1: 啊，
0: 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1: 对，所以不要盲目
0: 进步，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1: 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这些，
0: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西，
1: 油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0: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就那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1: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的，
0: 有胃疼。
1: 那我们得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0: 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叫虚火，一种叫实火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
1: 哦。
0: 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1: 赶个项目什么的，
0: 是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是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连续喝它三五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
1: 三五天都不行。
0: 您别的花行啊，
1: 金银花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0: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
1: 哦，
0: 它还没开呢，花不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1: 对对对，买的时候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0: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用。
1: 今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说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 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0: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去运化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些、
1: 温和一些
0: 的药物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
1: 哎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经虚了，
0: 是不是
1: 啊？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0: 对
1: 吧？
0: 您补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1: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0: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比如尤其是像小孩哈，小孩贪嘴呀。他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1: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0: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1: 对
0: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
1: 而且难消化，
0: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机制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啊，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的感觉，
1: 有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0: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1: 实火了
0: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1: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0: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1: 口气
0: 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1: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住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0: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哎，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1: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0: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1: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真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就会犯把一把一把放。
0: 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也就够了。
1: 哎呀，
0: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1: 多了。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哈，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1: 对
0: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1: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0: 都
1: 是对对，
0: 西梅都行。
1: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
0: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1: 对
0: 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1: 它就是凉水。
0: 对，
1: 凉水放点茶叶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出来的。
0: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1: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0: 对，
1: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一方面是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那说到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

0: 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
0: 嗯，
1: 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就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一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0: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1: 是
0: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1: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0: 理气
1: 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0: 对。
1: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0: 对，
1: 比如屋里太热，您可能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0: 树荫底下，
1: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0: 有人睡房顶。对，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1: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0: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1: 对对，
0: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1: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0: 外用，
1: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上，
0: 对，
1: 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 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
0: 嗯，
1: 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0: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1: 对，
0: 对吧？
1: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您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0: 多吃了，就是实火。
1: 嗯嗯，
0: 对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秘结、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这样减少。
1: 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0: 对对，嗯，现在还有清肠茶，
1: 嗯、
0: 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1: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
0: 嗯，
1: 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0: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1: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啊，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0: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0: 对，嗯，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对，是的。
0: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
1: 嗯，
0: 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1: 对，揉肚子，
0: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1: 是
0: 吗？是，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
0: 嗯，
1: 是推，不是揉，是推，
0: 哦，推，
1: 就稍微用点力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
0: 哦，
1: 啊，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0: 对，
1: 啊，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0: 对，
1: 嗯，
0: 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清肠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
1: 嗯，
0: 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1: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
0: 哎，对，您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1: 我不会，
0: 不会，
1: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0: 啊。
1: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四节，你四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有些中小学的老师 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0: 对，
1: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儿啊，
0: 对，还有用那个罗汉果的，
1: 罗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嗯
1: 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0: 也是三五片吗？
1: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
0: 哦，
1: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0: 对，
1: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升提的作用，就往上升提。
0: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
1: 嗯，
0: 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
1: 嗯，
0: 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
1: 嗯，
0: 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脚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
1: 嗯，
0: 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
1: 嗯，
0: 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1: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10年时间。
0: 不到10年还不长啊？那跑完之后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它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0: 对，
1: 对吧？
0: 膝盖。
1: 那么年轻人呢，
0: 嗯，
1: 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
0: 嗯，
1: 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
0: 嗯，
1: 不要竞技啊，不要竞技，
0: 就是想着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1: 对，
0: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1: 是，
0: 对吧？
1: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啊。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
0: 嗯，
1: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0: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0: 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1: 嗯，对，
0: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0: 真有
1: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 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
0: 哦，
1: 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那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焦，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碱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0: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1: 啊。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
0: 太酸了，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1: 对，
0: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1: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1: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0: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1: 对， 对
0: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对吧？
2: 听完了黄医生的讲解，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医生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养生不能盲目跟风，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就这个东西适合别人，但不一定就适合你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虚火和实火，看似都是上火，但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0: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经常会说自个儿上火了，但是没有人说上的是虚火还是实火，
2: 是的，
0: 对吧？而且听完黄主任的介绍，你发现虚火和实火很好区分。虚火是因为劳累过度，我们日常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几天就行。而实火呢，则是因为吃多了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呢，要适当的用点金银花，但是也不能够长期喝。
2: 没错，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大家，把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让家人吃得健康，活得健康。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1: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世界卫生组织呢，将每年的十月确定为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女性乳房健康，提高女性对乳腺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有效的来预防并及时发现乳腺疾病。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张少华，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张医生您好。
12: 主持人好。

0: 早期乳腺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治愈的，所以早防早筛早诊是治疗的关键，所以越来越重视它的一个防治。
1: 那怎么做我们才能在早期发现乳腺癌呢？
0: 乳腺癌典型的症状叫无痛性的包块，在临床经常我们碰到有些女性不太重视，因为她不疼，往往会忽视，所以在这里边呼吁女性一定要重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强调她的早期筛查。经典的检查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 B 超，一个是钼靶。B 超就是我们常规的超声波的一些检查，无创，没有射线。乳腺钼靶也就是乳腺的 X 线，尤其对于一些钙化的显示相对来讲比 B 超要好。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你30岁以后体检的时候常规去查 B 超就可以。但是钼靶因为是乳腺的 X 线，我们一般推荐40岁以上去做。当然对于高危的，例如有家族史的，筛查的年龄提前更加早一些，在20岁以后就可以做专科的一些检查。当然真正确诊需要病理，也就是活检，包括穿刺活检以及切取或切除活检，在我们显微镜底下找到癌细胞，这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当然这是医院的，其实我们也强调患者的自检，因为癌细胞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说昨天还没有今天突然长出来的，往往
1: 有一个过程，
0: 对，往往是从细胞到小肿块在长大的过程中局部淋巴结通过血液可以到远处的一些转移。但是在临床表现来讲，刚才我讲的最经典的其实就是无痛性的包块，也就是乳房长了一个包，长了一个肿块。当然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例如乳头溢液，因为我们知道乳头上有很多小孔，正常的溢液就是乳汁，但是非哺乳情况下出现这种溢液，尤其是单侧单孔血性溢液，我们要小心，因为部分乳腺癌的表现是以血性溢液为主。当然还可以观察乳房的外观，总体来讲我们需要动态的去看，如果你原来乳房这样的形态突然某月发现不一样了，这里边包括我们皮肤有水肿或者破溃或者像酒窝以及橘子皮一样的改变，这往往可能是肿瘤侵犯我们的皮肤或者淋巴管引起的这一些症状。
1: 就是我们对着镜子观察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它有不对劲的地方。
0: 对，良性的绝大部分是不变的，恶性的呢是在不停变的，所以我们一旦碰到了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当然了还有就是乳腺癌无痛性的包块除了乳房，同时这个肿块容易往腋窝或者锁骨上下去转移，所以这个区域如果发生包块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少部分叫隐匿性的乳腺癌，就是乳房上没有肿块直接就转移到腋窝淋巴结的这样的现象。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张医生，我们在观察乳房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应该怎么来更细致的检查呢？
0: 第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主张如果有月经的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进行乳房的一个自检，就是对着镜子第一个看刚才说的外观的形态，这个轮廓颜色包括乳头，就是视诊。当然了视诊后可以触诊，触诊一般是用一侧的手摸对侧的乳腺，要用指腹触诊，不要去抓，因为抓会把正常的一些乳腺的组织当成一种肿块，要用触诊去感受一下有没有发现一些 肿块或者硬结，同时要覆盖到包括乳晕区以及腋窝和锁骨上下等等，压一下乳头和乳晕，看有没有液体排出，也就是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的一个情况。

0: 这个也需要一个练的过程，
1: 要熟能生巧。
0: 对，例如你去医院这个检查了没问题，你这时候摸一下感觉，下个月摸，哎，跟上个月的感觉一样，就问题不大。突然说，哦，跟上个月好像不太一样了，那我们及时的去就诊。
1: 那如果是绝经之后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应该来如何进行这个自我检查呢？
0: 她因为没有月经了，所以只要是每个月固定一天就可以。
1: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乳房的自我检查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专业的乳腺筛查呢才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呢？
0: 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光乳腺癌，很多疾病像烟酒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戒烟禁酒，不熬夜，同时控制脂肪的摄入，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避免肥胖，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甜品等高热量的食物，控制我们的体重，其实这是对于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是有好处的。当然同时我们适龄的生育，包括我们正常的母乳喂养，其实对降低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不乱用外源性的雌激素，我们即使更年期的激素替代疗法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去使用。当然了，定期的筛查，定期的体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说呢，就跟我们汽车一样，不是必须等坏的时候我们才去修，我们定期需要去保养。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乳腺癌的防治知识。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多了解一些乳腺疾病的知识啊，一定要掌握好乳腺的自我检查方法，同时呢，要养成定期乳腺自查的习惯，积极参加乳腺癌的筛查，防患于未然。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集中展示了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雨，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的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

0: 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事务官落地有声。马上请出葛振宇导演继续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1: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它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啊，它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它可以收两次，它不是从根上来收，它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它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子，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浦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楼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的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在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

0: 活得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就我们以
0: 对，
1: 前
0: 反
1: 总
0: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0: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0: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0: 我
1: 真
0: 觉得
1: 的。
0: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0: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0: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
0: 是，
1: 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
0: 对，
1: 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
0: 对。
1: 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0: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0: 没
1: 需
0: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有
0: 对。
1: 人给你讲解，我看到就明白了。
0: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0: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儿，我想想啊。
1: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0: 今年我
1: 对，
0: 们是去了鸡西啊，邮政的
1: 哦，
0: 鸡西，对，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0: 对，
1: 对，
0: 好，
1: 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了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 这个情
0: 对，
1: 绪
0: 特
1: 是
0: 别是
1: 很感染
0: 好。
1: 人的。哦。
0: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1: 是，
0: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0: 对对，
1: 新米
0: 就
1: 的
0: 其
1: 味
0: 实
1: 道
0: 长
1: 不一
0: 新
1: 样，
0: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
1: 嗯。
0: 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啊，可能有很多形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
1: 不
0: 也是
1: 跑
0: 有个
1: 题，
0: 小遗憾，对，有
1: 不
0: 个
1: 跑
0: 小遗
1: 题。
0: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0: 对。
1: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
0: 对。
1: 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最
0: 在，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0: 对，
1: 是
0: 把
1: 一
0: 它凝
1: 个。
0: 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0: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 啊，墨鱼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一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0: 我
1: 养
0: 们
1: 殖
0: 把
1: 业。
0: 它做都是养殖业啊，
1: 嗯。
0: 但一个是木，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木鱼寻鲜”，鱼养
1: 哦，
0: 鲜啊，木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0: 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0: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嗯，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寿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0: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2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0: 对， 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

0: 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啊，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两市嘛啊，
1: 嗯，
0: 叫《奇
1: 对。
0: 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
1: 嗯。
0: 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土
0: 对，
1: 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0: 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0: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

0: 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就特别
1: 没
0: 骄
1: 错，
0: 傲。
1: 是是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是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呀，面、菜、汤一起入口，吃起来那叫一个鲜香醇厚。我们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他们把烩面分成了几大流派，并且非常生动地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总结形容他们，是不是一听就特别有创意呢？
3: 就咱作为男士啊，就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0: 没错。
3: 我刚刚到青岛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愁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靠，美食街也找了，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
2: 嗨，回来
3: 开
2: 了。
3: 玩笑，
0: 我
3: 这个
0: 本以
3: 面
0: 为是
3: 食，
0: 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个。
3: 这个，
2: 回来了。
3: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0: 我是山西人，所以
2: 哎
0: 我
2: 呦，
0: 对于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那粮食大县，
2: 对，
0: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7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华县产的，那就是贡
3: 是
0: 献了
3: 的，
0: 1/7的面的产量。我这一
2: 对。
0: 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儿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
2: 对，
3: 来的啊。
2: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合记烩面，因为合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2: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曲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2: 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饽饽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那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儿，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
2: 比
3: 如
2: 如
3: 说，
2: 说《唐朝诡事录
3: 啊，糖，
2: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饽饽。
3: 嗯，钵
2: 哦，
3: 钵。
2: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来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钵钵到底是什么。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钵钵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钵钵"。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3: 嗯，你看过年才能吃钵钵呀，就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2: 高，
0: 所
2: 从
0: 以，
2: 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0: 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3: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跟现在有点区
2: 稍微
3: 别。
2: 有一些区别，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0: 而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你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的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说
3: 名
0: 这
3: 字
0: 个，
3: 流派什么都已
2: 对。
3: 经不一样了，
2: 名
3: 是
2: 字
3: 吧？
2: 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3: 不过刚刚这个陈宇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2: 杂粮
3: 杂
2: 面。
3: 粮烩面，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哈哈哈，咱们来说说，就是哪一种只要你想到的烩面的形式，可能在郑州、在河南都能找得到。接下来呢，想跟陈宇老师来做一个
2: 小游戏吧，算是，
3: 游戏。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都是非常喜欢金庸老师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吧？
0: 大明老师，那完了，咱俩可能是同龄人，
2: 哈
0: 就年轻人，人家
2: 哈哈哈哈，
0: 现在已经不看这玩意儿了。
3: 行，咱还是诚实一点啊，像咱们80、90后啊，他比较
0: 对，
3: 喜欢看，还说
2: 还
3: 正
2: 真
3: 经的，
2: 门点到，
3: 比较喜欢金庸和古龙相关的小说，对吧？
0: 对的，对
3: 那
0: 的。
3: 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这个不同的流派说郑州的烩面，然
0: 难
3: 后
0: 道这
3: 你。
0: 个烩面也能分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
3: 当然，
0: 侠倚碧鸳
3: 那
0: ”？
2: 是必
3: 有
2: 须的。
3: 文化，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了哈。你能不能从这些影视作品当中或小说的人物当中选择某一位，匹配上接下来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2: 我们来试试看吧。
3: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
2: 来，
3: 动脑筋啊，
0: 对
3: 想一想。
0: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3: 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2: 没错。
3: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梨记、单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面片是拉出来的，就
2: 必
3: 那
2: 须
3: 种
2: 是手拉
3: 扯
2: 的，
3: 出来的、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
0: 所
3: 你
0: 以其
3: 觉
0: 实
3: 得？
0: 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
2: 而
0: 这
2: 且是
0: 面
2: 熬
0: 得
2: 制
0: 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2: 是的，必须是手拉的。
3: 机器现在不好，就
2: 对，
3: 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它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就这种传统的啊，它一定是用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0: 有
3: 而
0: 点
3: 且它更
0: 像
3: 像
2: 正统门派。
0: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
3: 郭靖，
0: 像乔峰。
2: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
0: 对吧？
3: 这个。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
2: 是
3: 个
2: 的，
3: 烩面的特
2: 他
3: 点，
2: 们也是，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
3: 对
2: 俩也
0: 的，
2: 是一脉相承的。
3: 根正苗红，
2: 对，
3: 源头，
2: 是的，
3: 功底很
2: 降龙十八掌，
0: 对
2: 深
0: 对
2: 厚，
0: 对，
2: 对，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3: 正统大哥啊，
2: 对，那我
0: 所
2: 们，
0: 以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
2: 对，
3: 可以。
2: 对，非
3: 非
2: 常
3: 常
2: 的
3: 棒。
2: 贴切。
3: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哎，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
2: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也可
3: 对，
2: 以来说一
3: 但
2: 说。
3: 省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2: 听不
3: 我
2: 见
3: 估
2: 还有
3: 计
2: 很
3: 啊，
2: 多流派。
0: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
2: 乔
0: 烩面，
2: 峰，
0: 给我来一
2: 对，
0: 碗乔
2: 传统
0: 峰
2: 的，
0: 烩面。
2: 可
0: 其
2: 以。
3: 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烩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
2: 区
3: 下
2: 别
3: 来
2: 很
3: 分析
2: 大。
3: 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哎，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还
2: 真
3: 挺
2: 的，
3: 大的啊。
2: 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烩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它呢？
0: 刚才说了好多海鲜啊，总感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得跟海有点关系？
2: 跟海有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加了海鲜了之后，它可能会比较有特点，就是它层次会非常的
3: 丰
2: 不
3: 富，
2: 同，而且它不走蛮力，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羊汤，
3: 很
2: 它还
3: 细
2: 加
3: 腻。
2: 入了海鲜，
3: 哦，
2: 对，
3: 很细
2: 很细
3: 腻，
2: 腻，很帅，
3: 很鲜灵，很帅。哎，这个
2: 对，
3: 答案快出来了，
0: 很帅，
3: 很帅。
2: 对，
0: 小李飞刀，哎，
2: 非常棒，
3: 小李飞刀，
2: 答案就
3: 李
2: 出来
3: 寻
2: 了，
3: 欢，对吧？
2: 就
3: 就
2: 是非
3: 是，
2: 常的灵动。
0: 这个能感觉到，就刚才你看说咱们加入的这些食材，其实肯定不是在历史上烩面会有的食材。那你毕竟
3: 对，
0: 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
3: 没有
0: 郑
3: 海。
0: 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2: 而且它会自带一些高级感，而且也非常的帅，
3: 我
2: 这
3: 觉得
2: 也是我总在意的。
3: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就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它能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2: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3: 呀，咱都是
2: 物流城市，
3: 爱观察的人，
2: 是，
3: 交通枢纽。
2: 对，
3: 接下来咱们继续第三个流派，这个流派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刚刚说咱是年轻人，咱曾经年轻过，对吧？现在。咱可能更注重的是滋补养生，那就是第三个流派，滋补烩面的流派。
0: 大明老师啊，你早说这个呀，这早说这个就说我心份上了呀，这是。
3: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听完这个"滋补"两个字，觉得先不吃面，得把汤先喝完，对吧？
0: 没错。
3: 因为这个滋补烩面现在在郑州市面上呢，像汇丰源呢、裕丰源呢，包括景祥、聚丰源等等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加的有枸杞、红枣、当归，你看，
2: 都是名
0: 好，
2: 贵中药材，
0: 这才
2: 真的
0: 叫做
2: 厉
0: 原汤化原食嘛！
3: 害。哎，听了就可带劲了，是吧？
0: 对，可得劲。
3: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0: 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哎，哎呦，
2: 长寿一下就点中了，点中要害啊，
0: 对吧？像
2: 对。
0: 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2: 扫地僧也行，
3: 扫地僧是不是
2: 还
3: 年
2: 有一
3: 轻一
2: 位
3: 点？
2: 有名的人物，
0: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张君宝活
2: 张
0: 得够
2: 君宝，
0: 长。
2: 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
3: 对，
2: 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
3: 我说
2: 眼光，
3: 还有这个名了吗？
2: 就是张三丰，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跟他最擅长的武功流派也很契合，太
3: 是的，
0: 极。啊，太极也是现在大家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身方式。
2: 而且太极在我们河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
3: 哦，
2: 陈氏太极，也是
3: 在焦
2: 屡
3: 作。
2: 获大奖。
0: 那这个是不是能搭到咱们刚才这个很滋补的、很
3: 非
0: 浓
3: 常
0: 厚
3: 滋
0: 的
2: 补，
0: 这个流派上？
2: 对。
3: 张三丰如果让他来代表这个滋补型的烩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不争浓烈，重在修为和调养，是吧？他那种内敛绵长、 注重这个底蕴的这种武功和人物形象特别适配。
2: 嗯，
4: 哇，又配上一个张三丰版的烩面啊，深得我爱啊。
2: 一定非常适合
3: 朋友们从对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两碗张三丰，一碗乔峰，是吧？一碗小李飞刀，
2: 也是挺，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哈。
3: 嗯、
2: 哎，说到特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厂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
4: 总感觉是鸠摩智。
2: 哎，鸠摩智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想
3: 也挺贴切的。
2: 是的，也非常贴切。
3: 那我们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2: 嗯、对，
3: 因为刚提到四厂，对吧？四厂那个咖喱烩面其实是很出名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啊。
2: 嗯。
3: 四厂是我们的国棉四厂。
2: 嗯。
3: 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
2: 嗯。
3: 对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2: 是的。
3: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的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
2: 嗯、
3: 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口水啊，
2: 口水
3: 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2: 嗯，而且它的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我觉得咱们回到这个原题，找一个武侠代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呢？
4: 就是又正统又独特。
2: 哎，
4: 又正统，
3: 就是既有人家那个乔峰啊，
2: 对，
3: 郭靖啊，那个根正苗红的那个状态，
2: 是的，
3: 又有创新。
2: 嗯，他的这个招式呢又有一点异域风情。
4: 本来想说段誉，但是一想呢，他这个招式也太不正统了。
3: 段誉，你先留着，一会儿有用。
4: 哦哦，好，
2: 接近了，答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3: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2: 嗯，
4: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
2: 嗯，
4: 就剩虚竹了。
2: 太对了，
4: 就剩虚竹了。
2: 又要有掌声。
3: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
4: 少林正统。
3: 哎，对，他的武功。不身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有独特的气质，
4: 真龙棋局。
3: 哎，对，就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4: 对，
3: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它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4: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你们俩咋想到的能跟他搭一个？
3: 挺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4: 啊，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3: 嗯，
4: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
2: 哎，
4: 对吧？
3: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
2: 哎，
4: 对，
3: 我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
2: 哦，
3: 你说咱去
4: 这么复杂吗？
3: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
2: 嗯，
3: 配菜，
2: 嗯，
3: 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
2: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
2: 嗯，
3: 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蒸时蔬、蒸春菜，
2: 嗯
3: 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 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

0: 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
1: 嗯，
0: 老师，金芥你觉得金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
1: 今
0: 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1: 放烩面里，
0: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但是它不是，
2: 烹饪手法，
0: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1: 哦，所以它
0: 嗯，
1: 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0: 对。
1: 总不能是抱着金戒直接啃吧？
2: 哎，你说的
0: 说的
2: 太
0: 非
2: 对了。
0: 常对，
2: 哎呀，你，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0: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 师
1: 你们
0: 非
1: 俩要
0: 常
1: 是
0: 有
1: 这么
0: 过
1: 开
0: 初
1: 玩
0: 衷。
1: 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2: 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刀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0: 对，它就
2: 脆
0: 弱
2: 的那个
0: 了。
2: 感觉就弱了，对。
0: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1: 所
0: 蒸
1: 以
0: 菜的时
1: 真
0: 候偶
1: 就是
0: 尔，
1: 直接抱着吃啊，
2: 嗯，
0: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2: 最好就是从田间到餐盘儿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
0: 杀
2: 新
0: 下
2: 鲜
0: 来
2: 的。
0: 直接扔盘里。
1: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
2: 对，
1: 然
2: 咱们
1: 很
2: 俩，
1: 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2: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蔫蔫，可又是河
1: 对，
2: 南话啊，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儿，你是吃不出
0: 是，
2: 不太过瘾的感觉，
0: 对，
2: 就是论盘吃的。
0: 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出来。
2: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1: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2: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1: 好。
2: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1: 浇汁儿烩面。
0: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
2: 你
0: 到？
2: 吃个打卤面吧，
0: 嗯，
2: 有点
1: 哦，
2: 像啊。
1: 就是它不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2: 啊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
0: 会
2: 面。
0: 捞面。
1: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2: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0: 对，
2: 是的。荥阳的雁曲村，就刚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
0: 雁
2: 的烩
0: 曲
2: 面。
0: 面，
2: 雁曲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儿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0: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2: 诶，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0: 又咽口
2: 的
0: 水了。
2: 这个相关的菜，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0: 浇盖烧饼啦，
2: 哎，对。
0: 还有芥菜丝儿啦，
2: 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它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1: 有提示吗？
2: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0: 啊，打
1: 刚才
0: 法
1: 让我
0: 题
1: 留一下那人是吧？
0: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1: 段誉，
2: 对，就这么排除
1: 哦，
2: 法做出来的。
1: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儿比较薄，而且汤汁儿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0: 对，
2: 清爽利落，对不对？轻盈，非常的轻快。
0: 是口感非常的清。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流派就是这个流派，拌
1: 哦，
0: 玉面。
1: 嗯哼，来吧。
0: 段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儿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1: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2: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吃。
1: 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0: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
2: 炝
0: 就是
2: 锅
0: 有。
2: 面。
0: 哎，对对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1: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3天2头要吃烩面，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炝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0: 而且它有一个辛香味儿在里面，因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1: 是的，所以你说这种现炝现做，明火爆炒，这种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0: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2: 后起之秀，随性洒脱，这让我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那又怎样？
0: 哎，我又想到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1: 这个咱给几个选项吧，
0: 我
1: 因
0: 觉得
1: 为，
0: 要不然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1: 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0: 《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0: 》。
1: 里的一个角色，
2: 这个人我
0: 这
2: 觉
0: 就
2: 得
0: 不能猜了。
2: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1: 我都快把
0: 对，
1: 歌给唱出来了。
0: 对，就
2: 应
0: 是
2: 该
0: 刘
1: 就
0: 洪
2: 是，
0: 峰。
2: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
1: 为
2: 你
1: 了惩
2: 看啊，
1: 罚你
2: 令
1: 唱
2: 狐
1: 一
2: 冲
1: 首，
2: 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傅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1: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其实你会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2: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0: 真的，
1: 融为一体了啊！
2: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0: 包容
2: 既
0: 性
2: 不
0: 非
2: 固守
0: 常
2: 陈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1: 强。
0: 没错。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假期过半，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旅游的路上，还是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和我一样，不喜欢挤热门的景区看人头攒动，就爱往那些小众清静有味道的小村里钻，那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您可得好好听，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让您淘到宝贝的地方。我们先来问问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瓷器的朋友呢？有没有那种逛窑口看釉色淘老物件就停不下来的朋友？如果有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它就是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的溪头村，一个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宝藏之地。这个村子呀可不一般，它是龙泉青瓷的发源地之一，窑火从南宋烧到现在，跨越了上千年。您走在村子里，说不定啊，脚下踩的就是几百年前的碎瓷片。除了瓷器，溪头村的风景也是很能打，清水潺潺，鱼肥稻香，远山近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村子里呢，还建了不少先锋建筑，古老村落和现代美学混搭在一起，特别的出片。所以不管你是瓷器发烧友，还是单纯就想找个小众乡村放松几天，溪头村都值得您列入行程。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村，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4: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雨，这里距离上海500

0: 3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1: 欢迎来到溪头村。
2: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0: 谢谢。
3: 干杯。
0: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4: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5: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4: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5: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4: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湿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湿釉如玉的效果。
5: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光阴瓶，你看鲁卓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0: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4: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5: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一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他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4: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7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6: 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

0: 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1: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0: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1: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2: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3: 超难的，歪了
2: 啊，失败。
3: 那他是感觉没有底的。
1: 金朝军是溪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4: 好，
3: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1: 然后经晾干施釉就可以装窑。
4: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2: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1天1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5: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1: 溪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6: 好，谢谢。
1: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2: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4: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2: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4: 喜欢就好。
2: 青瓷既是我们的春潮，也是我们的国潮。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先锋前卫建筑潮。
1: 这是溪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溪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溪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2: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竹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1: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溪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溪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2: 你们看这两座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 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1: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西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2: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6: 大水车，
7: 哇，好清澈！
8: 干杯！
1: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2: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1: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西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西头村越变越美，西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2: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9: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1: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西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西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2: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10: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9: 我们这里的鱼哈，
2: 对，
9: 我们叫它三高鱼。
2: 那真的有点，就是说，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9: 我们这这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2: 对对对。
9: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2: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去互动。对对对对对对。
9: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三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西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1: 西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西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 也正是西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2: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西头村最具亲子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8: 去那里坐一坐。
11: 小鱼，
2: 来，马上带你进入西头村的多元趣享生活潮。
1: 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他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西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2: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窑柴滚滚，窑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粳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窑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在我们西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1: 西头村的鸿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2: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1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
12: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溪头村的青瓷古韵和山野风光让我们沉醉，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瓷器，希望有机会去溪头一边旅行一边挑上几件美物。其实乡村旅行的美好，一半藏在山水风物里，另一半还藏在各地独一份的地道烟火滋味中。打卡特色乡村，怎么能够少得了美食的陪伴呢？从我个人的旅行感受而言，其实不同地区的乡村都有专属自己的味觉密码，因为不同地域的风土气候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技巧。接下来我们就移步福建龙岩，去解锁当地独树一帜的乡间美食，感受客家人藏在灶台间的生活智慧和地道风味。
2: 在龙岩地区的农村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挑货郎四处吆喝着卖汤，而乡亲们也喜欢买上几碗热汤喝。龙岩人爱喝汤，却又和很多地方的喝汤习惯不同，他们喝汤就单单只是喝汤，汤里的肉通常还会拿出来进行二次烹饪，再做一道菜。这样的鸭肉还会好吃吗？当地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做法呢？
3: 你问阿大姐，非常爱唱歌，想问她谁，就是阿阿阿。
4: 阿大姐是谁呀？
3: 阿大姐就是我奶奶。
5: 啊啊啊！啊！
2: 谢王水大姐是当地的养鸭大户。他养的鸭子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的优良地方品种连城白鸭。
6: 我这鸭子还会飞呢。
4: 鸭子还会飞？
6: 对呀，它野性强，所有它的肉汁汤鲜美，好吃。
4: 那我看一下它会飞吗？
6: 好了，给你看一下啊，一二三。
2: 连城白鸭全身羽毛雪白，而双脚和嘴巴却是乌黑色的。浓墨重彩的红烧鸭肉，色泽红润光亮，卤汁浓稠，肉质鲜嫩香甜。或是做成咸鲜口味的椒盐鸭，外脆里嫩。当然，在当地最受欢迎的还是将鸭子直接做成鸭汤。谢大姐做的连城白鸭汤，汤汁清澈透亮，滋味醇厚。不光如此，谢大姐还会把鸭汤里的鸭肉拿出来，再做成一道姜味十足的姜盖鸭。恰逢五一假期，在城里生活的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回家看望谢大姐。谢大姐也打算用自己养的连城白鸭给家人们做她的拿手好菜，连城白鸭汤和姜盖鸭。
4: 那谢大姐，第一步咱们怎么做呀？
6: 第一步我们就给她

0: 洗一下它的些水。
1: 谢大姐说，烹饪鸭汤的第一步是要给鸭子去血水。不过谢大姐的方式很特别，不用焯水就可以将血水去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就把白鸭拿地瓜粉醋拿来抹到鸭子的身上，给它搓搓血水洗干净，把它的血水清理出来。你看出来了啊？
2: 哦，真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是，
2: 就等于说我们地瓜粉可以把我们的血水给沾走了。
0: 对对。
2: 那平常咱们去血水不就是把肉放水里焯一下，这样就可以去血水了吗？
0: 你拿水去捞的话会影响它的清香味，我们的鸭子是很香的。
1: 用地瓜粉和白醋来给鸭子去血水是谢大姐的独创。她说用这种方式代替焯水可以减少鸭肉风味的流失，做出来的鸭汤也会格外清香。接下来谢大姐又架起了一个大蒸笼，这又是要做什么？
2: 谢大姐，那现在第二步是什么呀？
0: 拿去干蒸啊，去血水啊。
1: 干蒸鸭子不是要炖鸭汤吗？谢大姐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谢大姐说鸭子是一种腥味比较重的肉类食材，在炖汤之前干蒸一下可以去除腥味，同时干蒸也可以让鸭子的肉质更加紧实，在接下来的炖煮中不容易破坏整鸭的品相。这是连城当地流传已久的烹鸭技法。
2: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嘞？
0: 放水。
2: 放水？
0: 嗯，矿泉水煮开了再放下去。
2: 那为什么咱们要用开水煮汤？
0: 你要是刚蒸了放冷水，它会热胀冷缩，味道出不来。哦、
2: 所以一定要加开水。
0: 对、
1: 谢大姐说要想鸭汤清澈透亮得用蒸笼来做汤，因为蒸的汤火力弱，鸭子的脂肪和肉末不容易进入汤中，鸭汤就会清澈透亮。而加了开水的鸭子蒸90分钟以上才可以出锅，这道连城白鸭汤可是很多当地人的童年味道。而这一次谢大姐还要从汤里取出鸭肉，准备再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浆盖鸭。做浆盖鸭为什么要用炖过汤的熟鸭子呢？这样的鸭子再做菜滋味还会好吗？谢大姐说她自有妙招。
2: 谢大姐，我发现这边放了很多姜，咱们这么多姜配这只鸭子会不会很辣呀？
0: 不会，我有绝招，把它的姜蓉和姜丝剁出来。
2: 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我发现这是斜着切哈，才能把它这个像刮出来一样。
0: 对对对，它姜丝才会出来呀。哦，
2: 现在开始逐渐有姜丝了。
0: 对，你看这个姜丝就出来了。
1: 谢大姐用刀顺着姜的纹理向下斜剁，高强度的撞击使生姜变成蓉状。谢大姐说只有用这种最传统的斜剁方式，姜丝才能保留完整的形态。

接着，谢大姐把挤压后的姜蓉倒入油锅中进行炸制。她说，生姜中的辛辣味道会在高温的油锅中消失殆尽，而姜蓉经过炸制，也换上了漂亮的金黄外衣。挤压姜蓉留下的姜汁，还要加入白糖、蚝油、胡椒粉，搅拌均匀后，鸭肉放进去浸泡十分钟，待到完全入味后，放入蒸笼里再蒸一次。谢大姐说，之所以用熟鸭子做姜盖鸭，是因为煮熟的鸭子没有腥味，有味始其初。

0: 味使其入，浓郁的姜汁赋予了鸭肉崭新的滋味，这是客家人千百年生活实践中得来的智慧。谢大姐把蒸出来的鸭子进行分切装盘，再把肉松状的姜蓉覆盖在切好的鸭块上，像是给鸭穿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谢大姐用心烹调的晚餐也要上桌了。
1: 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2: 他回来就喜欢吃这个，我就会给他做。
3: 我们这个吃起来哈，我发现不会辣，但是能吃出姜的香味，很入味。
2: 因为我姜已经拿去炸过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潮湿，它可以去湿去寒。
0: 谢大姐说，龙岩地区山多，气候湿热，所以当地人爱喝汤，爱吃姜。其实最初都是为了驱除体内的湿气，这是先祖们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闽西儿女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2: 西西好不好吃？
4: 好吃。
0: 猪腰、猪肝、猪肚、猪肠、猪脚、猪肺、猪皮以及猪头肉，在龙岩当地他们被统称为猪八宝。而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异味较重。面对这些食材，人们的做法通常都是烟熏或是卤制，以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而在龙岩，有一位大厨仅凭红焖的方式就能完全去除异味，并且使猪八宝变得软烂鲜香。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华伟民厨艺精湛，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厨师。他烹饪猪八宝有着自己的绝招。准备一口小锅和一个大铁铲，再准备一口大锅和一个小锅盖。华叔说，用这两组看似并不配套的工具，就可以将猪八宝的异味完全消除。话说到底会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呢？为了将这个本领传授给年轻的厨师们，话说决定带着他们去乡间采风，交流厨艺。
3: 话说咱们今天来也真不容易啊。
5: 这个养猪的地方啊，猪都一直在山上跑的，
3: 一直在山上跑哈。
5: 是哦，慢一点，
3: 这有点滑。
5: 来来来，
0: 这种性情彪悍的黑猪是龙岩市上杭县的地方品种猪淮猪。
6: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过来过来，来这里这里，好好好。
3: 我们今天就选一只，
5: 这一头来吧，
7: 这个是吗？
6: 来，开盘，搞这个。
3: 抓腿，抓腿，把腿抓起来。
0: 用淮猪肉烧出的红烧肉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大菜。将大块的五花肉煸出油汁，再加入各种调味料，加水炖煮，做出的红烧肉口感肥而不腻，软糯香甜。这道红烧肉既是农家招待宾客的下酒好菜，又是高档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不过和红烧肉选用的五花肉不同， 当地人喜爱的猪八宝，可都是异味较重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的异味该如何去除呢？小锅大铲和大锅小盖的组合，话叔又该怎么使用呢？
3: 话叔，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红焖猪八宝了？
5: 对，红焖猪八宝。猪八宝的食材呢，主要是这个猪头肉，猪脚、猪肠、猪肚、猪皮，这个是猪肺，猪肝、猪腰。哦。
0: 面对偏门的食物，需要用些非常手段。话叔把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先分切好，再焯水备用。接下来话叔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
3: 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5: 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
3: 费一番力气，
5: 胶质比较稠，不要不停的翻炒。哎呦，
3: 一下子就展示出我们这个，我感觉这工具自身就带着分量啊。
5: 大锅铲。
3: 哦，那为什么要花力气？
5: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大锅铲、小炒锅，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话叔自信地说，这大铲小锅的组合是给猪八宝去腥的第一个环节。
3: 这个比较费力气，我来一下吧。有点费劲，
5: 有点费劲。哎呦，
3: 我这是不是有点太粗暴了？就这样，一直要把底下的铲起来是吧？啊、哦，
5: 是。哦，
3: 翻过来。哎呀，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淋米酒了呀？
5: 对，现在就淋点米酒。哦、我们要从锅边淋下去。哎呀，
3: 我就说这个为什么要从锅边淋呢？
4: 我们从锅边下酒，是因为它锅边的温度比较高，我们更容易带走它的腥味。
0: 话叔说。这样的翻炒是不能停的，翻炒过程中还要不断倒入锅边酒，整个过程要持续30分钟以上，十分消耗体力。而之所以用大铲，是因为大铲受力面积大，可以快速翻炒食材，去除异味。而小锅锅体小，传热性能好，锅内温度上升快而且均匀，方便米酒快速挥发。等到所有的食材都已炒出胶质，话叔则要把这些食材加入到一口大锅里面去，加水炖煮。不过要想完全去除异味，还需要一个小锅盖。可是这个锅盖也太小了吧，小到只能飘在锅里。这大锅小盖的组合又能管什么用呢？
3: 哇，这锅里的锅盖也太小了吧，为什么呀？
5: 这是为了去除食物的这个腥味。
3: 那按你这么说，我把锅盖拿走，不更快的这个去除腥味吗？
5: 水在开了以后，中间的温度比较高啊，盖上这个锅盖以后，使所有的这个温度都能够均衡。
3: 那就是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沸腾的地方给它压下去是吗？
5: 对。
0: 话叔说，炖煮的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而且一定要用大锅煮，为的就是可以多加水，让水快速蒸发的同时，也带走食材的异味。不过这样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锅中的沸腾点会不断变化，这就会导致锅里的温度不均衡。所以话叔才会用一个小锅盖飘在锅里，压制沸腾点，这样锅中的食材就会受热均匀。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就可以大火收汁了。一道红焖猪八宝就做好了。
3: 这个皮虽然是很厚哈，但是感觉胶质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次采风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哈，
7: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通过后期的匠心独造的一个技艺，把它重新烹制成另外一种风味出来的一种呈现。
0: 琢磨食材的特性， 擅长利用烹饪工具，巧妙化解烹饪难题。这是华叔的烹饪之道，也是他的匠心所在。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有这么一位厨师，就非常善于用盐。他的得意之作就是需要用到大量盐制作的盐酒鸡，而制作这道菜的人就是当地厨师邱道良。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不过让人称奇的是，邱大哥焖煮这道菜的秘诀却是不加一滴水，反而还要放入非常多的盐。不过这样做，鸡肉难道不会咸，不怕糊吗？为什么说这样的操作却是成就这道菜的秘诀所在？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还要找到两个法宝。不过邱大哥说，这两个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8: 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6: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还可以涮我们当地的黄兔啊，还有小母鸡啊。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龙岩人十分钟爱用米酒入菜，日常的茶点小吃，人们也喜欢蘸点米酒就着吃。邱大哥要做的盐酒鸡也是用米酒入菜的，而米酒就是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3: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9: 抓过。
3: 那你能抓着吗？
9: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可是这个时候，鸡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上树梢睡觉了。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香鲜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

0: 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胸膛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在这边开一个洞，就是为了冲这个血水，把这个鸡的血啊，包括逃亡的内脏的这个杂质冲洗掉。
1: 但平常我们去渗水，比如做汤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个焯一下水就可以了吗？
0: 焯水会把鸡的鲜味流失掉，所以我们建议不焯水，直接冲水就好。
2: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
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煮这个鸡了？
0: 对，鸡就凉水放进来，
1: 整只放下去。
0: 对，整只放下去，给它下锅。
1: 这让它沉底吗？
0: 对，让它沉底。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五花肉也放进去，
2: 把整鸡和大块肉一锅煮，是龙岩人的传统习惯。猪肉丰富的油脂可以让鸡肉变得滋润，而鸡的鲜味也使得猪肉更加香美。等到猪肉煮断生，就可以提前出锅了。足足3000克重的五花肉经过油炸调味，再切成大块回锅炖煮。当地人直接称这道菜为烧大块。邱大哥说，在过去农家招待来客，烧大块上桌既解馋又有面子。即便是到了今天，烧大块也依然是龙岩当地招待客人的必上菜肴。而锅中的整鸡则是要足足煮上40分钟，以确保鸡肉从里到外都要熟透。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0: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0: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1: 那太久了，我今天可能吃不上了。
0: 我也腌制好的。
2: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这样就解决了鸡肉口感发柴的问题。邱大哥说，这种方式是祖先的智慧。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但是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得太多了吧。
0: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0: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0: 对，火候刚刚好。
2: 邱大哥说，在

0: 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里面并不会变咸。这样烹制出来的盐酒鸡，入口后反而会品尝到令人愉悦的咸鲜味道。这道菜更是保留了和田鸡鸡皮脆爽、微微发甜的特征，同时也让纤维较粗的鸡肉变得十分软烂，饱含汁水。人们常将盐称为百味之王，邱大哥用这么多盐制作的盐酒鸡是什么滋味呢？
1: 好吃吧？
2: 好吃。
1: 哎，
2: 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1: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3: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1: 好久好久好久，
2: 祝我们日子红红火火。
1: 哎，对。
0: 范大哥在深山养好鸡。邱大哥从细节中钻研烹饪手艺，正是因为他们的匠心，盐酒鸡这道传统菜肴才能历久弥新。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这几天的奇妙乡村之旅您感觉如何呢？每一座乡村都藏着独一份的风景、味道和人文故事等待我们前去发现。明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会继续带您游览宝藏村落。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四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传法理，声声入耳润心田，乡韵塑心风，句句生花润乡土。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0: 中华大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发掘民俗之美，丰厚文化之韵，需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接下来请欣赏牛寨那里正在上演的面子竞赛。
1: 杀，一定要杀，要杀20头牛。
2: 杀，一定要杀，要杀25头牛。
1: 杀杀杀，杀的是攀比牛债，欠的是人情重债。1头牛10000块钱，25头就是20多万呐、啊！这哪里是杀牛，这是背债。我不但要带头只杀3头牛，我还要带头火葬。阿爸，你是我们偏苗寨德高望重的长辈，你坏了我们偏苗寨的传统习俗，是对祖先的不敬。
2: 阿爸，你少杀牛还要火葬，是让我们背上不孝的骂名。
3: 我坚决站在阿爸这一边。白氏攀比杀牛欠债，让多少偏苗人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起。
1: 你和阿爸一个是长辈，一个是领导，人家不敢当面说你们，你们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们的？
2: 人家说我们伤风败俗，戳我们脊梁骨。你们是大义凛然，移风易俗，我跟阿弟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1: 丢死人了！
3: 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
1: 我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2: 你不要脸，我还要面子。
1: 你们都闭嘴！你们阿妈这几晚总是托梦找我，他一定是孤单了。
2: 呸呸呸呸呸！阿爸，你是德高望重的长辈，福分大过天啊，注定长命百岁的。怎么阿妈梦里来找你，就是要你过去陪他呢？呸呸呸呸呸！
1: 哼，阿妈来找你啊，就是因为只杀3头牛。阿爸，我求求你了。
2: 别人的嘴，逃命的鬼。阿爸，你以为阿妈白氏只杀3头牛是移风易俗，是高风亮节？但这最后不孝的骂名全都是我们宰女背，你太不近人情了。
3: 二妹，
1: 阿爸这一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民，就是对不起你们阿妈和你们几个。当年我问村里借了一头矮马，就把你们阿妈接回了家。矮马虽然只有短短的腿，却能走长长的路，爬高高的坡。

0: 你们阿妈坐在马背上，路过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她的抿嘴笑的模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这辈子就想我在这房前屋后种满杜鹃花。我总说以后种，以后种，直到他走了都没种上一颗。我对不起你们阿妈。
1: 阿爸别说了，
0: 你们阿妈唯一一次向我开口借10万块钱，是为了给你们阿舅不白是杀牛欠的牛债。
1: 阿爸真的？
0: 你们阿舅为了面子杀了10几头牛，除了给送牛的人还礼，还给所有参加你们阿公白事的人送牛肉，最后啊欠了10多万。哎，更有爷债孙偿，父债子还。你们阿妈说杀牛修坟大办白事是得了面子丢了里子，这样做还不如在他坟前坟后种上杜鹃花。他想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种下的杜鹃花，他也高兴。
1: 我支持阿爸阿妈的想法。
2: 哼，你是乡长，人家不敢当面讽刺你，我跟阿姐还要在寨子里过，我们就不要面子了。
0: 面子面子，我们偏苗人的好日子是一滴汗一锄头干出来的，是自己挣回来的。大家都认可我是这偏苗寨的长辈，全寨子的人都看着我。我和你们阿妈就是想从我们做起，改掉牛寨陋习。
1: 阿爸，
3: 我们听你和阿妈的，
1: 你呢？
0: 哎，
2: 少数服从多数。
0: 好，如果我和你们阿妈这个决定能够移风易俗，改变偏苗人杀牛攀比的陋习，也算我们两个老党员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1: 阿爸，
3: 现在全国都在提倡移风易俗，我们要杜绝攀比浪费，白事从简，让父老乡亲们远离牛债，
4: 绝不过欠债的日子。
5: 我们也相信，在移风易俗新风的吹拂下，满山的红杜鹃将会开得更加的鲜艳。陕西省选送的节目，他们将会用陕北说书这个独特的曲艺形式来讲述移风易俗最文明。

秋风霜，一风一霜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幸福

0: 是马，
1: 四朝小哥儿女拉拉花，
0: 老人活着要孝敬，老后入土为安宁。

0: 谢谢各位，不愧是国家级非遗啊，陕北说书说的是慷慨激昂，余韵悠长。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节目更是别出心裁，我们一起前往江苏如皋去看一对老两口之间的故事。
1: 喂，李大婶儿，你好。
2: 高书记啊，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啊。
1: 我马上路过你家，见面说吧。
2: 好，好。
1: 李大叔。
3: 高书记，早。
2: 高书记，你来了。高书记啊，我过70岁生日，我想啊，在城里的大饭店办个生日宴，用大巴车把你和全村的人还有亲戚朋友们都接过去吃酒席。
3: 哦，你这样做排场可大呢。
2: 那是，排场大才体面呀。可是这个小气鬼不同意。哼，
3: 高书记，我是想你请人家来，人家少不了带个红包，这无形中增加了人家的经济负担，不是？
1: 大叔说的也是，
3: 国家现在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我们不也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吗？
1: 大婶儿，大叔说的对着呢。
2: 啊，这么说我这个生日不办了？
1: 办，怎么能不办呢？不但要办，还要办得有声有色有新意。我们村啊，刚刚建了一个易俗堂，哪家有红事儿白事儿，在易俗堂里举办活动，有人义务服务，不大办酒席，不收人情，这既节俭又方便又文明，多好啊！
2: 不摆酒席，不喝酒，这喜事儿怎么热闹得起来呀？
1: 开展文化活动啊，亲戚朋友庄邻们都来为你祝寿，看文艺演出，那多风光啊，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嘛，
1: 大婶儿啊，你是个老文艺骨干，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你也演个节目，那多出彩呀。
3: 对，这个好。
2: 就你能唱吧。
1: 我们一起唱。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安徽桐城六尺巷闻名遐迩，小小的六尺巷彰显了礼让的力量，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的优良传统。
1: 我是和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小李，在我们社区啊，解决问题有一把紧钥匙，那就是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
2: 你扯，你扯，
3: 你扯，
2: 你扯，
4: 你
2: 扯，你扯，你扯。
1: 王阿姨、张大叔，你们有话好好干，莫吵吗？
3: 好好讲。你看看他那张嘴哟。

0: 张大叔，你家那个雨棚本来就是违规大建，我们前几天也已经通知过你了，雨棚应该拆。
1: 哎，小李呀、啊，他家的空调每天漏水，在我家的雨棚子上面滴滴答答，吵死人。你说该不该拆？
2: 你拆雨棚子，我就拆空调。
1: 你拆空调，我拆雨棚子。
2: 小李，
0: 王阿姨，
2: 你来，
0: 张大叔，
2: 小李，这个事情，你来，你来评评这个理。
0: 停。

0: 有了。张达说，你老婆最近参加老年大秀大合唱，唱的正好嘛。
1: 那是她呀，天天在家里练，哎，我都会唱了喂。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
2: 好着好着，调子都跑到天上去了。
0: 王阿姨，听说你儿子更牛啊，他参加和谐杯朗诵比赛还拿了一等奖啊。
2: 那是我儿子可是代表学校参加市的比赛喂。
0: 他朗诵的正好。

0: 一直数来只
1: 一直数来只为强，让他散吃又何妨，长城万。哎，小李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2: 王阿姨，
3: 哎，小李，小李，小李，
0: 哎，张大叔，
3: 好着好着好着，您就说今天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
0: 张大叔，王阿姨，

0: 张大叔，王阿姨，邻里之间就应该你让一步，他让一步，共建社会共德，生活才能更和谐嘛。
1: 小李呀、啊，你说的我都听懂了，我马上就把鱼棚拆掉。
2: 我马上去叫人来修空调。嗯，
0: 这就对了嘛。
2: 好，
3: 好，
0: 来。
4: 谢谢。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桐城六尺巷时勉励大家，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刚才的节目，我们就展现了移风易俗所倡导的邻里和谐的理念。

0: 今天我们的展演即将落下帷幕，透过精彩纷呈的节目，让我们领略到各地移风易俗的斐然成果。几时兴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从台上的故事到台下的你我，无一不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文明新风的强大力量。
1: 社会呼唤真情，而真情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滋养。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祖国的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温暖每一位中华儿女。
0: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守正创新，用情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 祝大家生活美满，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一切吉祥如意。朋友们，
0: 再见。再见。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孤儿家产被叔父霸占，官府介入后财产被追回，从此孤儿的未来由官府负责。女子被黑心父亲导演一女两嫁，且怀有身孕，法官却没有依法判处女子归前夫家，而是将女子判归后夫，而黑心父亲则要赔偿前夫家聘财。面对种种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古代法官如何斟酌人情法理，妥当调处裁断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4: 传统社会对于继承往往采取诸子均分原则，即所有儿子对于父亲的家财都具有平等的继承权，女儿妻子的往往不在财产均分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在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尚在襁褓，这是如何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益呢？如果此时发生了财产纠纷，传统法官又会如何处理此类家族内部矛盾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古代的法律特别注重保护孤儿寡母的合法权利。如果夫死而无子，这个时候法律赋予寡妻两项权利，一项是承夫分之权，即妻子在立志守节的前提下可以承受自己丈夫的那份财产。南宋法律就规定，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为守节之寡妻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另一项权利是妻子有为丈夫选择继子的权利，称之为立继。南宋法律说，立继者为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这一立法之目的在于赋予妻子为亡夫选择继子来承继香火，实际上也使寡妻有权选择合适的继子而赖以生活。所谓夫死从子，在古代社会有靠儿子养老之意。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如果父母二人先后去世，这时仅留下幼子孤身一人，在没有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古代社会，该如何保障孤子的生活利益呢？古代社会对于鳏寡孤幼啊，更多的只能依靠亲族和乡里的互相救济。故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赴乡里安叙。但如果不幸遇到贪财无礼的亲族，那么这时的孤子可就往往无所依靠了。尤其是当其亡父又颇有家资时，此时往往孤子之财产 会为一些贪利忘义的近亲所觊觎，这就必须有赖法律来主持公道。南宋时期呢，法律创设了一种检校制度，即由官府来检校亡父之财产，然后专款专用，专门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开支，直至其成年再将财产交付于他。南宋时期的司法书判集《民工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个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的案件，此案之法官正是运用检校制度来保障一个孤子之生活的。本案中的当事人李文姿，父母双亡时尚未成年，大概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其叔父李系23为谋吞其家产，而趁李文姿年幼无知，声称自己的儿子是去世之兄嫂生前所收养，从而得以光明正大地占据兄嫂的家产。如果仅是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养子，从而争得一份产业也就罢了，身为叔父的李系23还对这个年幼的李文姿不闻不问，以至于其沦落街头。这样一来啊，李系23一家等于直接霸占了兄嫂的全部家产。案件诉至官府之后，时任主审法官的胡颖在详细调查案情之后做出了裁断。这个胡颖可不一般，号石壁，是南宋时期一名饱读儒家经书又通晓法律的士大夫。史书上评价他的判词是原句经史，切当事情，仓促之际对偶皆惊，读者惊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胡颖是如何判断这个叔父谋吞幼侄财产案的。首先，胡颖透过对养子所承担法律义务的解读，说明收养子的本意是要能够赡养父母，而不能破败父母的家产。当时的法律规定，所养子孙破当家产不能赡养，时有险过，官司审验得时即听遣还。这里面事实很显然，李系23之子根本不是李文姿父母生前所收养。那么胡颖引述这一法律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向李系23一家以及围观的百姓们阐明亲属之间所应该有的相互扶持义务。既然名为养子，就应该尽养子之本分，以养子之名行并吞家产之实，不仅为法律所不许，而且为天理所难容。这是胡颖借调处纠纷、裁断案件的机会，对当事人和围观百姓阐明法律要义，教以儒家伦常。其次，胡颖又从事实层面出发，查明收养关系这一事实根本不存在。两家的收养关系既缺乏官方凭证证明，而且父子前后口供不一，说明两家的收养关系根本就不存在。这说明李系23一家主观恶性很重，上则妄冒官司，下则欺虐孤幼。同时，李系23一家又有违抗官司查证的行为，因此胡颖详细引述法条之后判决，李系23绝己账15，边管500里，李少21勘账100，押归生父家，仍夹向监还所夺去李文姿财物、契书等。这个案子如上判决之后，其中所包含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均已明确，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胡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本案一方当事人李文姿只是一个小孩，财产固然均已讨还，但是让一个幼童身负家资万贯，依然无法生存，也难逃其他乡里的觊觎。所以法官还必须为案中孤幼的未来生活保障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那么身为本案法官的胡颖又该如何为这个小小的李文姿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呢？ 法官胡颖想到这里，就将李文姿唤至县衙，问起家中的情况，李文姿应对自如。胡颖很高兴，觉得李文姿不是冥顽不灵之辈，不该就此埋没，应该送入官学学习。于是胡颖就做出决定，第一，让李文姿进入官学学习，从官学中找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师作为他的监护人，不仅教授知识，而且负责照顾李文姿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第二，将李文姿所继承的全部家产由官府减教，也就是由官府代管，土地所获田租按年赋予官学充当学费生活费，田租中如有富余则继续官府代管，全部资产待李文姿成丁之日发还。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法律特别注重对于孤幼的保护，法官在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时，不仅要判明其中的民事关系，有刑事责任的还要予以严惩，同时还要妥善安置案件中孤幼一方的未来生活，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3: 在地方官的干预下，孤儿李文姿的家产和未来都得到了保护。在古代，很多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地方官不仅会帮助当事人找回公道，还会借助判词对被告方及其他百姓进行教育感化，达到息讼解纷、移风易俗的目的。南宋时期发生一起孤儿寡妇被霸占家产的案件，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地方官吴格审理此案，那么他会怎样判决？他又会如何借助判词训诫被告方、教化百姓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4: 在古代的乡里社会中，家族关系并不总是和睦相处的。当出现丈夫或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独守家族财产时，难免会有族中的不肖之辈羡慕觊觎。古代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会秉持处理家务事的态度去和稀泥，而是严守法律底线，为孤幼一方寻求公道，同时对不顾亲族伦常与恩义，试图侵吞财产的一方进行严厉的训诫和教育，触犯刑律的还会施以刑罚。故而此类亲族谋吞孤幼财产的案件在民工书判清明集中多有记载，法官往往借此教育百姓应该注意亲族之间的互助义务，以这些案例警示校友。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民工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清明集所收录的判词中，法官往往会跳出法理之外，站在人伦与道德的角度，对于缺德但不违法的当事人进行痛斥，其目的是在西宋解纷的过程中融入伦理教化，从而发挥司法的教育功能，使百姓知耻而守法。比如在这桩宗族七姑占产案中，法官吴树斋在判决书中就发了脾气，把侵夺财产的子侄们是好一顿批评。这位发脾气的法官名叫吴格，树斋是他的号，在历史上不算出名，但却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爸爸还有他叔，一家三个进士，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这也是民工书判清明集的一个特点，即所谓民工，像胡颖、吴格这类法官，都是一些接受儒家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这些民工作为州县官员，在调处纠纷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会运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对当事人进行教化，寓教化于西宋解纷之中，这也是传统调解智慧的重要特点之一。吴格所判的这个宗族七姑占产案，在法律上来讲非常简单，但是案情却让人很愤慨。有一位老汉名叫刘传钦， 从名字看或许是一个书香门第，这也是更让人生气的地方啊。他有一对子女，女儿叫季五，儿子叫季六，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叫阿曹，女儿则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叫梁万三。从招上门女婿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老汉应该颇富家资，挺趁钱的。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老汉刘传钦撒手人寰，紧接着儿子女儿也相继离世，就剩下了女婿梁万三，儿媳妇阿曹。这下梁万三就动了歪心思，趁着人家是孤儿寡母啊，赶紧伙同刘传钦的侄子刘仲高、刘继安一起霸占了老汉的家业。至于短命的继五、继六这些好女婿、好侄子是管也不管，甚至都顾不上安葬。女婿梁万三和侄子们就向官府谎称，老汉的儿媳妇阿曹不仅没有儿子，而且要改嫁。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主张，是因为宋代法律规定，生了儿子的寡妇如果立志守寡，那么可以代位继承自己丈夫那份遗产，待将来儿子长大后再将财产交给儿子。假如这个儿媳阿曹呢，她既没有生儿子又打算改嫁，那么她根本和老刘家的遗产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老刘家的钱就变成了户爵财产。法律怎么处理呢？这时就可以从侄子家选择一个辈分相当的孩子出来承继香火以及家业，同时上门女婿也对户爵财产的增值部分有部分的财产权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女婿梁万三和两位侄子才一口咬定阿曹无心守节，而且没有儿子。经过法官吴格的调查，发现阿曹不仅愿意守节，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叫春哥。如果简单依法裁判，那么就把财产判给季六的儿子春哥，并且由寡母阿曹打理就可以了。但是吴格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的做判决。那么对于这个案子，作为父母官的吴格会如何处理呢？调查了整个案情的吴格看到那位贪图家业的女婿和侄子，气愤不已。他在判决书的一开头就用相当多的笔墨对这种贪图家财、淡漠家族感情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我们插一句，这种判决书的写法在今天的判决书里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这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司法观念不同，说明古代司法裁判中释法说理并不是裁判的关键，平息风俗、对百姓实施教化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位吴格又是如何在判决书中进行教化的呢？他在判决书开篇就说，宗族亲戚不幸夭亡，同时妻弱子幼，这是很值得同情和照顾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为逝去的人寻找合适的子侄来承继香火才是最大的事情，作为子侄本应该悉心照料后事，然后挑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承继香火。没想到本案中的女婿和侄子舍本逐末，趁着老人尸骨未寒就来争夺家业、倒卖家财，还谎称人家没有儿子，企图侵吞人家的遗产。写到这里，吴格是越来越生气，语气也越来越严厉，就差在判决书里骂人了，这样的人简直就不是人。如果像女婿梁万三这样的无知小人来争讼也就罢了，刘仲高、刘继安两个读书人也如此厚颜无耻，简直令人发指。吴格觉得自己作为太守都跟着丢脸。吴格在判决书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贪图忌利，唯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非特小人如梁万三、阿曹等之讼而已，甚至如衣如冠亦有此讼，太守甚切愧之。

0: 为好官，还必须能够教化百姓。古人在面对继承问题时，特别注重传承，家风传承、香火承继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对于亡父所留孤子，保护其财产权利，不仅使其生活有所保障，更有儒家传统中兴灭继绝的精神在其中。从以上案例，我们看到古代法官在处理家产争议时，往往注重对于孤子继承财产权利的保护，这实际也体现了传统法保障诸子合法继承权利的基本精神。
1: 古代地方官在审理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时，还会综合衡量人情和法律做出裁决。南宋时期，一位黑心的父亲将女儿一女两嫁，依照法律，女子应被判归前夫，然而女子已经怀有后夫的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会如何裁断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寓教于判。
0: 追求法律与人情统一，是古代官员西宋解分的最高目标。古代法律的制定讲究因人情而治礼义，这说明传统法的基础其实往往离不开人的情感、情理，或者是民间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风俗民情。古代法官在处理涉及老幼妇孺的案件时，严守法律底线，对其他欺凌弱小者要予以严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具体到个案时，法官也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通地执行法律，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照顾弱小的实际利益。比如民工书判清明集中有一则定夺征婚的案件，讲的是一个黑心父亲将女儿一女二嫁的故事。这个案件中涉及违反法律处不少，可是法官就没有依法处断。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案的主人翁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阿吴。她母亲去世时，父亲恰在外面谋生，于是就被同姓的叔伯嫁给了姓翁的人家当儿媳妇儿。过了两年呢，她的父亲回到家里，知道女儿被嫁到了翁家的事，可也没有作声，就当不知道。可有一天呢，她父亲却好心上翁家看望女儿，还想带女儿回家住两天。这翁家呢也没有什么话讲啊，毕竟媳妇儿娶进来这么多年也没回过娘家。可哪里想到黑心父亲从翁家带走女儿，不是为了父女团聚，而是为了挣点彩礼钱，又偷偷地将女儿另嫁给了邻家的李家。后来翁家知道此事，当然很生气，于是将黑心父亲告到官府，要求追回媳妇儿阿吴。官司打到这个时候，阿吴嫁到李家已经怀有身孕。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儒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伦常秩序，所以一女二嫁不仅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同时触犯刑律。依照宋代法律规定，一女二嫁不仅有最高徒一年半的刑罚，同时应该将女子追归前夫，在前夫不娶的情况下，则应该返还聘财，由后夫依法成婚。本案的法官认为，在阿吴已经怀有李家孩子的情况下，如果依律追归前夫，容易因为这个没出生的孩子而引起更多的纠纷。于是法官主动找到翁家与之协商，商量在黑心父亲赔偿翁家聘财的情况下，能否让阿吴继续嫁给李家。当然，翁家能够拿到聘财，看到阿吴已经怀有身孕，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于是呢，法官就让翁家在拿回聘财之后另行聘娶，然后阿吴还有李家带回成婚。至于一女二嫁的黑心父亲，本应处刑，可是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他所犯罪行发生在皇帝赦书颁布以前，所以侥幸逃脱了刑罚。本案法官之所以没有根据法律将阿吴追归前夫，主要是考虑到阿吴已有身孕， 出于对母子

0: 子的安全和未来着想，于情于理将阿吴判给李家都是较为符合人情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案子里，依法裁判就不如依照人情进行调解，才能避免更多的纠纷与争议。古代司法程序中，凡是可能判处斥杖刑以下的案件，都属于州县自理的范围，不必上报中央。因此对于这样一类州县自理的案件，古代一般称之为叫细故，州县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所谓细故，主要是一些婚姻、田土、继承等民事问题，以及轻微的治安案件。那么对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土社会而言，对于此类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一律依法处断，也并不利于人伦秩序的维系。故而由州县官员运用情理进行调解息讼，可能是较为妥当，也是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做法。在传统法官心中，司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被破坏的人伦秩序、情感关系的修复。在司法过程中运用调解的方式修复矛盾中受损的人伦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法律价值的维护。古代法官在处理有关鳏寡孤弱的案件时所透露出的对于孤幼的保护、弱者的同情，其实背后反映了传统司法对于儒家人伦秩序的维护。清代荀立蓝鼎元说过这么一句话：王侯将相总与草木同朽耳，为事业在天地之间。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有三不朽，对于古代许多扎根基层的州县父母官来说，立德的方式就是敢于为受到欺凌的孤弱鸣不平，能够为老百姓解决身边的困难。古代的荀立们通过自己默默的耕耘，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件件西宋解纷的经典故事，这恐怕就是古代荀立们所追求的天地间的事业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美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重养生保健了。药食同源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很多我们日常吃的食材其实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我能想到的比如白萝卜，
2: 对，
3: 嗯，
2: 还有就是女孩子特别爱喝的这个枸杞泡水，
3: 嗯，
2: 宝爸宝妈妈爱做的山楂消食，中老年养生常用的陈皮化痰，
3: 嗯，
2: 这些呢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养生方法。但是这些看似温和的养生食材呢，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3: 是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枸杞，很多人都觉得枸杞性质平和，随便泡上那么一大把没啥问题。还有像金银花，上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喝，但是有些人吧他拼命喝，
2: 对，
3: 喝到自己拉肚子了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金银花。
2: 就金银花枸杞都是几颗，
3: 嗯，
2: 几粒儿，
3: 是的，
2: 咱们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来了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请黄主任呢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药食同源的学问。
3: 嗯，黄主任呢会带大家认识身边这些既是食材又是药材的好东西，还会教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养生食材，避免盲目进补，越养越累。
2: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4: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哎，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2: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4: 对，
2: 它可以去腥，对吧？
4: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2: 对，
4: 是吧？花椒也是啊，
2: 对
4: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了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2: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哎，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4: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是药
2: 啊，萝卜籽是药
4: 是吧？萝卜籽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
2: 嗯，
4: 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2: 熬山楂糕。
4: 对，

0: 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啊？我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的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仁儿。核桃仁我们平常当饮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饮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啊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呐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呐，这些都是可以的，嗯。
1: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
0: 嗯，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
0: 嗯，嗯。
1: 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
0: 嗯，
1: 到了红豆，对
0: 嗯，
1: 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
0: 对，
1: 不错的一个选
0: 其实
1: 择
0: 现
1: 嘛。
0: 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那么
1: 有。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是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嗯，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
0: 对，
1: 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
0: 嗯，嗯，
1: 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
0: 是
1: 泡一
0: 的，
1: 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
1: 就。
0: 其是孩子，
1: 对，一个
0: 嗯。
1: 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
0: 对，
1: 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0: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
0: 也
1: 概的
0: 可以
1: 判
0: 看
1: 断一
0: 到，
1: 下？
0: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1: 后白胎，
0: 对，
1: 哦，
0: 嗯。
1: 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0: 炒熟了，
1: 或者放点姜。
0: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1: 对，因
0: 嗯。
1: 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
0: 是
1: 你
0: 的，
1: 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
0: 嗯，
1: 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0: 你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虚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东西的。
1: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
0: 对，
1: 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嗯，
1: 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变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就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0: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说明这就不适合了。啊，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

0: 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0: 就是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1: 嗯，
0: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1: 嗯。
0: 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1: 哦，
0: 啊，陈
1: 陈
0: 皮，
1: 皮。
0: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一点陈皮泡泡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1: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
0: 是的，
1: 化不动的情况下，运
0: 对，
1: 化不动情况下，其实
0: 对，
1: 陈皮，
0: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
1: 嗯，
0: 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0: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
1: 嗯，
0: 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他上火，他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哈。
1: 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它是拿玻璃杯泡的，你会惊叹于它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10个就够了，不要超过10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0: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或者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
1: 对，
0: 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
0: 是吧？
1: 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它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是舌苔，你一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一些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1: 菊花这特别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

0: 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这段时间您没事儿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
1: 昨
0: 是
1: 天
0: 也
1: 晚上吃了顿烧
0: 对
1: 烤，
0: 吃的多了呀，是吧？
1: 对，
0: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1: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0: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您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1: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0: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1: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怵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
0: 对，
1: 吗？
0: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1: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0: 对，古人说呀，就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儿，叫如油裹面。啊，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
1: 对，所以
0: 的。啊，
1: 不要盲目
0: 所以
1: 进
0: 说
1: 补。
0: 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1: 对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
0: 是，
1: 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
0: 还
1: 这
0: 有
1: 些
0: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
1: 油
0: 西，
1: 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0: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今天，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那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1: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
0: 对，
1: 呢。
0: 有胃疼，
1: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红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0: 从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
1: 哦。
0: 叫虚火，

0: 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1: 赶个
0: 劳
1: 项
0: 神，
1: 目什么
0: 是
1: 的，
0: 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连续喝它3、5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
1: 3、5天都不行，
0: 3、5天都不行，您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1: 金银花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对，
0: 啊。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0: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而且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拿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它还没
1: 又
0: 开
1: 不
0: 呢，要
1: 一
0: 花
1: 样。
0: 骨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1: 对对
0: 您
1: 对，
0: 开
1: 买的
0: 完
1: 时
0: 之
1: 候
0: 后，
1: 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0: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
1: 今
0: 用。
1: 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说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0: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菊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
1: 温
0: 些
1: 和一些，
0: 的药物哈，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你看，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对
1: 哎
0: 吧？
1: 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
0: 是
1: 已
0: 不
1: 经
0: 是啊？
1: 虚了，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0: 对，
1: 对
0: 您补也
1: 吧？
0: 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1: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
0: 对，
1: 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0: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尤其是像小孩儿哈，小孩贪嘴啊，他可能经常会
1: 现
0: 吃
1: 在
0: 多
1: 成
0: 呀，
1: 人贪嘴的也多
0: 对
1: 呀，
0: 吧？经常
1: 对。
0: 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1: 对，
0: 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然后
1: 而且
0: 这些
1: 难
0: 东西，
1: 消化，
0: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积滞，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
1: 有，
0: 的感
1: 早上
0: 觉，
1: 一起来就觉得口
0: 是吧？这
1: 苦。
0: 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实火
1: 失火了，
0: 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1: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0: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1: 口
0: 吃
1: 气
0: 的
1: 也
0: 一些
1: 重，
0: 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1: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
0: 是
1: 度
0: 的，
1: 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0: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1: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
0: 是
1: 是
0: 的，
1: 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0: 可以喝个1周左右，
1: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
0: 它，
1: 真得数根儿了，因为我觉得
0: 对
1: 很
0: 对
1: 多
0: 对，
1: 人
0: 数
1: 也是
0: 根就行，
1: 会犯吧，一
0: 一
1: 把
0: 般
1: 一
0: 来
1: 把
0: 说
1: 放。
0: 就五根到10根也就够了。
1: 哎呀，
0: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1: 嗯，
0: 肯定是多了
1: 哦。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啊，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1: 对
0: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1: 嗯，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0: 都是
1: 可能，对对，
0: 西梅都行。
1: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
0: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1: 对
0: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1: 它就是凉水。
0: 对。
1: 凉水放点茶叶。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出来的。
0: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1: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0: 对。
1: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那说到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
1: 嗯，
0: 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1: 一点就着，
0: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一个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一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1: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0: 是的，
1: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0: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1: 理气
0: 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1: 对。
0: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 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儿。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
1: 嗯，
0: 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1: 对，
0: 比如屋里太热，您给你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1: 树荫底下，
0: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1: 有人睡房顶，啊，
0: 对，
1: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0: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1: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0: 对对，
1: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
0: 嗯，
1: 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0: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啊，
1: 外用。
0: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它贴在肚脐
1: 上，
0: 对，给它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啊，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
1: 嗯，
0: 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1: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您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1: 多吃了，就是实火。
0: 嗯嗯，
1: 对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秘结、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1: 对对，嗯，现在还有清肠茶，
0: 嗯，
1: 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0: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
1: 嗯，
0: 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1: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0: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1: 对，嗯，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0: 对，是的。
1: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 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
0: 嗯，
1: 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0: 对，揉肚子，
1: 就是左右揉，什么左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0: 是
1: 吗？是，
0: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
1: 嗯，
0: 是推，不是揉，是推，
1: 啊，推，
0: 就稍微用点力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
1: 哦，
0: 啊，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1: 对，
0: 啊，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1: 对，
0: 嗯，
1: 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清肠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
0: 嗯，
1: 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
1: 哎，对，您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还行，
0: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四节。你四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有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儿啊，
1: 对，还有用那个罗汉果的，
0: 罗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嗯
0: 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三五片吗？
0: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
1: 哦，
0: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
1: 对，
0: 就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
0: 嗯，
1: 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
0: 嗯，
1: 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
0: 嗯，
1: 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脚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
0: 嗯，
1: 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
0: 嗯，
1: 对吧？我一看，哎，晒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0: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10年时间。
1: 不到10年还不长啊？那跑完之后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他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对吧？
1: 膝盖。
0: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
1: 嗯，
0: 不要竞技， 啊，不要竞技，
1: 就是想的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0: 对，
1: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啊，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1: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0: 对，
1: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0: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1: 真有
0: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
1: 嗯，
0: 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
1: 哦，
0: 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啊，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这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焦，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减。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1: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0: 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喝不
1: 了。太酸
0: 了，
1: 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0: 对，
1: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0: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1: 对。
0: 而
1: 且它刺激性很强。
0: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对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
2: 听完了黄医生的讲解，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医生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养生不能盲目跟风，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就这个东西适合别人但不一定就适合你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虚火和实火，看似 都是上火，但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经常会说自个儿上火的、
2: 嗯、
1: 但是没有人说上的是虚火还是实火，
2: 是
1: 对吧？
2: 是，
1: 而且听完黄主任的介绍，你发现虚火和实火很好区分。虚火是因为劳累过度，我们日常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几天就行、
2: 嗯、
1: 而实火呢，则是因为吃多了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呢要适当的用点金银花，但是也不能够长期喝。
2: 没错，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大家，把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让家人吃得健康，活得健康。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世界卫生组织呢，将每年的十月确定为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女性乳房健康，提高女性对乳腺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有效的来预防并及时发现乳腺疾病。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张少华，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张医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请张医生先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乳腺癌，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乳腺癌的防治呢？
11: 乳腺癌它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各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乳腺导管上皮组织发生了一些增殖失控的现象，一个变两，两个变四，在增长的同时会引起扩散转移，危及女性的健康和生命。早期常表现为无痛性的乳房肿块，还有就是乳头溢液，包括腋窝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的临床症状。一旦到了复发转移阶段，也是会引起远处脏器的一些病变。但是早期乳腺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治愈的，所以早防早筛早诊是治疗的关键，所以越来越重视它的一个防治。
4: 那怎么做我们才能在早期发现乳腺癌呢？
11: 乳腺癌典型的症状叫无痛性的包块。在临床经常我们碰到有些女性不太重视，因为她不疼，往往会忽视，所以在这里边呼吁女性一定要重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强调她的早期筛查。经典的检查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 B 超，一个是钼靶。B 超就是我们常规的超声波的一些检查，无创，没有射线。乳腺钼靶也就是乳腺的 X 线，尤其对于一些钙化的显示相对来讲比 B 超要好。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你30岁以后体检的时候常规去查 B 超就可以。但是钼靶因为是乳腺的 X 线，我们一般推荐40岁以上去做。当然对于高危的，例如有家族史的，筛查的年龄提前更加早一些，在20岁以后就可以做专科的一些检查。当然真正确诊需要病理，也就是活检，包括穿刺活检以及切取或切除活检，在我们显微镜底下找到癌细胞，这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当然这是医院的，其实我们也强调患者的自检。因为癌细胞的发生发展 不是一个说昨天还没有今天突然长出来的，往往
12: 有一个过程，
11: 对，往往是从细胞到小肿块在长大的过程中，局部淋巴结通过血液可以到远处的一些转移。但是在临床表现来讲，刚才我讲的最经典的其实就是无痛性的包块，也就是乳房长了一个包，长了一个肿块。当然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例如乳头溢液，因为我们知道乳头上有很多小孔，正常的溢液就是乳汁，但是非哺乳情况下出现这种溢液，尤其是单侧单孔血性溢液，我们要小心。

0: 当然了，还有就是乳腺癌无痛性的包块，除了乳房，同时这个肿块容易往腋窝或者锁骨上下去转移，所以这个区域如果发生包块，我们要引起重视。
1: 嗯，
0: 因为有少部分叫隐匿性的乳腺癌，就是乳房上没有肿块，直接就转移到腋窝淋巴结的这样的现象。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张医生，我们在观察乳房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应该怎么来更细致的检查呢？
0: 第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主张如果有月经的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进行乳房的一个自检，就是对着镜子，第一个看刚才说的外观的形态，这个轮廓颜色，包括乳头，就是视诊。当然了，视诊后可以触诊，触诊一般是用一侧的手摸对侧的乳腺，要用指腹触诊，不要去抓，因为抓会把正常的一些乳腺的组织当成一种肿块，要用触诊去感受一下有没有发现一些肿块或者硬结，同时要覆盖到包括乳晕区以及腋窝和锁骨上下等等，压一下乳头和乳晕，看有没有液体排出，也就是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也需要一个练的过程，
1: 要熟能生巧。
0: 对，例如你去医院这个检查了没问题，你这时候摸一下感觉，
1: 嗯，
0: 下个月摸，哎，跟上个月的感觉一样，就问题不大。突然说，哦，跟上个月好像不太一样了，那我们及时的去就诊。
1: 那如果是绝经之后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应该来如何进行这个自我检查呢？
0: 她因为没有月经了，所以只要是每个月固定一天就可以。
1: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乳房的自我检查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专业的乳腺筛查呢才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呢？
0: 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光乳腺癌，很多疾病像烟酒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戒烟禁酒，不熬夜，同时控制脂肪的摄入，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避免肥胖，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甜品等高热量的食物，控制我们的体重，其实这是对于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是有好处的。当然同时我们适龄的生育，包括我们正常的母乳喂养，其实对降低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不乱用外源性的雌激素，我们即使更年期的激素替代疗法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去使用。当然了，定期的筛查，定期的体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说呢，就跟我们汽车一样，不是必须等坏的时候我们才去修，我们定期需要去保养。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乳腺癌的防治知识。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多了解一些乳腺疾病的知识啊，一定要掌握好乳腺的自我检查方法，同时呢，要养成定期乳腺自查的习惯，积极参加乳腺癌的筛查，防患于未然。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

0: 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

0: 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国庆假期是阖家欢聚休闲出游的美好时刻，而餐桌烟火气是假期最治愈的温柔底色。在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亿万年前究竟是谁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的？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探索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的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还有一份实用又暖心的假期餐桌指南，聊聊围绕日常陪伴我们一杯牛奶里藏着哪些我们忽视的饮食秘密。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乃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3: 大家好，我是乃树。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3: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4: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3: 对啊，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它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它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真假说。就它意思跟你的就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2: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差不多觉得非常震惊。就我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4: 啊，不是这样吗？
3: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的最多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4: 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吗？
3: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4: 对，鸟也没有牙齿。
3: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4: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生吞。
3: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快递费它不是说越多越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合适的快递费对应合适的动物。所以这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扩散综合什么什么真的那个假说，它其实就是讲这个逻辑，就是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2: 所以在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他们去传播的话，他们的个头都很小。
4: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2: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3: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苔藓类、蕨类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4: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

0: 讲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岩石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子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啊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1: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它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0: 哦，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1: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在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更好的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嗯，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生理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奶叔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0: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1: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这间是怎样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0: 嗯，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1: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我就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0: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1: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那我们可以开头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0: 好的，放马过来。
1: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浆果我们都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是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比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一，然后水是7嘛，然后柠檬一般是2，然后咖啡一般是5。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0: 嗯，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3吧。
1: 嗯，大概是2.5到3.5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2: 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1: 是的， 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
2: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当然这里顺带也再讲解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2: 嗯、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
0: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 2.5到3.5 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1: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2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0: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啊？
1: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0: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1: 就是它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叫 OTOP1， 这个不重要、
3: 嗯、
1: 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
3: 嗯、
1: 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
3: 嗯、
1: 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
3: 嗯、
1: 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 2.5 都没有反应，
0: 就非常平静，对它来说毫无波澜，它就不报警，
1: 所以它对它的实际感受就是它会觉得这里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0: 就是它也尝不出甜来。
1: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吧，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识别有毒物质、
3: 嗯、
1: 鲜味就是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0: 哇，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是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1: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可以在猜测、啊、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就吃肉为主，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啊，所以它在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0: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
3: 嗯、
2: 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所以说其实甜味和鲜味的这个蛋白受体它们的结构什么的其实很类似，所以像奶叔刚刚说的，在早期因为他们过于要强调鲜味的这个感知，所以就渐渐丢掉了甜味。
1: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
2: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0: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这个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这都是甜为主的、
0: 嗯、
1: 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只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柯董不是讲嘛，就是鸟就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它就吃不出咸味，它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0: 嗯，我都有点绕晕了。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 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4: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5: 下什么下雨？
6: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4: 田园观察，
3: 我思
4: 我思
6: 我思，
4: 故我在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听了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是不是也刷新了你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呢？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那么说完了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咱们再跟着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一起重新认识一下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牛奶。
9: 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10: 嗯，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杰英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9: 自己现身说法了。
11: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他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他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比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 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啊、或者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
9: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的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80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80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1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一门网红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有10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这个刚才讲的00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樊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涉及到这个内容。小樊，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9: 好的，欢迎小樊。
12: 啊，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00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
9: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提到了这个科学饮奶啊，那究竟怎么样叫做科学饮奶呢？
10: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包括其实成人来讲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樊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学生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1盒到3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1盒到4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 或者是以上吧。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一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一升，就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谈到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所以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0: 嗯，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10: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固体一些制品。所以说为此呢，我们嘉莹博士还专门选了编了一个挑奶简易的一个口诀，是吧，嘉莹博士？你们
0: 哦，那快给大家分享一下。
1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曹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纯牛奶，或者说我们去买牛奶，我们其实核心讲的就是有一个口诀是选奶三看。看什么呢？配料标签和国标。配料是什么呢？就是你拿起一盒任何一个牛奶的产品，你先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就是首看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位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 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

0: 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80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1: 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我说的对吗？
0: 对了，对了，对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我
1: 是
0: 记
1: 的，
0: 住
1: 是的，
0: 了啊！我相信大家
1: 啊。
0: 听到这个节目啊，也肯定能记住。下次我们怎么样去挑奶啊，就已经非常的胸有成竹了。 对，
1: 但
0: 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啊，我拿到一个产品，看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上面写了我是什么奶，或者是什么乳，或者是乳什么，但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配料、标签和国标，这个是它必须生产产品过程中包装上面必须标注的，而且是不能作假的。这个跟它叫什么产品名字没有关系，就是它即使带了奶或者乳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三分之一，可能就只是到三分之一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
1: 对，
0: 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天的钙需求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三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 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1: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是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对一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他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2: 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它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就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2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上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呀、啊，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尤其刚才佳莹和小凡其实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比如说冬天喝，夏天不喝，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呐，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呀，其实鼓励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这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育矮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这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500呀、700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 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0公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你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但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干物质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产生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1: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2: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曲落总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有点极端的一直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80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跟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那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出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说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2: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推广这项技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兽医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嘛？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最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这类牧场都是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能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是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不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1: 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哦，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得到。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2: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 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

0: 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化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就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它吃的这个，它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有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它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牧区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个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它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他的床上，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公斤。所以说，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0: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
1: 哦。
0: 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雏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食团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他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儿，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说这些整个观察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倒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产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常温奶大概就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就能够保存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边也变成了就是你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低温奶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在0到40摄氏度去保存，这也是技术的一个改变，但是原来指的比较好，另外一个也就不需要我们的冰箱就可以使用，这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加工技术的改变，包括我们包材的变化，就使得牛奶它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所以说，从牛羊牛这个品种更好了，吃的更科学了，我们管得更精细了，加工和包材的这个技术更好了。就从种种方面来讲的话，就使得我们最后大家所看到这个产品，就国产奶这个口碑变得更好。它本质来讲的话，它里面背后的这个农业科技啊、牧场的管理啊、乳品加工结合在一起，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牛奶就是更加安全的、 更稳定的情绪。

0: 这也更高。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问题，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假期美味不停，安全底线不松，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甄别食材，理性品质消费，褪去餐桌焦虑。愿每一份人间烟火都干净安心，温暖治愈，让美味与健康常伴日常。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治